0: 这下就能在水下自由行动了。
1: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氧气瓶，方便你们在水下行动。
0: 蒙面鼠和海盗最后的信号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1: 那还等什么？走啊！
2: 快点！
0: 看来海盗正在想办法解除地震仪周围的机关。蒙面鼠改造了地震仪，他要耗着全世界的地震仪。
1: 他想让哪儿地震，哪儿就会地震。
2: 这些古代的臭老鼠就会搞这些小把戏。
3: 这些小把戏可是会要人命。
2: 你们跟我上！还等什么？谁拿到水晶，我就升他当我的副手。谁敢临阵脱逃，就别怪我下手。
4: 是。
3: 我的腰不太好，别拖累大家。
2: 去。
1: 不能让他拿到水晶。
0: 别急，这里的机关看来很厉害，他们没那么容易接近。
1: 那要不我们把这玩意儿弄坏了，他们就被困在这里，永远也别想出去。
0: 海盗可能会有办法逃出去，这也是为什么蒙面鼠会跟海盗合作。
1: 哼，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哼。
0: 先看情况，再随机应变。
2: 别忘了试试。少爷，去拿水晶，还等什么呀？
3: 别去，不要动！
2: 你干什么？别动！听我的！
3: 那都是机关，你看不见啊！
4: 哎呦！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做什么？
1: 那你可要小心喽！
2: 被他小心！
3: 放开我！
2: 被他！
1: 哎，
2: 你
1: 这不像你啊！你还要打吗？贝塔现在可是在我们手上。
0: 多亏了你俩，我现在心情好多了。让我想想啊，怎么处置你们。
1: 我有个好主意。
0: 拿到水晶，我就把贝塔还给你。还是你坏主意多。
1: 多谢夸奖。

0: 这垃圾，别说话，快看！快帮啊！快快给我！你先把贝塔放了，把水晶给我。你来拿啊！哎，不要了！贝塔，醒醒！舒克，快起来！
1: 快抓住他们！你快走！舒克，别！看你往哪儿跑！
2: 等一下，
1: 海盗，你舒克，你也进去！
0: 舒克，
1: 不能看我统治世界。
0: 你松手！海盗，放开我！
1: 快动手！你真的相信蒙面鼠会给你想要的小岛吗？海盗，还在等什么？
0: 海盗，
1: 再见！舒克！舒克！还有你，抓住他！哎呦！
0: 舒哥。

0: 终于不用躲了，我都等不了了。
1: 狐狸，出去送死吧！拿到水晶，我就把贝塔还给你。
2: 你来拿。
0: 你快走，
2: 海盗！
3: 再见，
0: 舒哥。舒哥，
2: 舒哥，我马上来救你。
4: 老大威武，不但拿到了水晶，还干掉了舒克。
1: 只可惜让贝塔给跑了，怕是有人手下留情了。
3: 还好跑了，
1: 贝塔跑了，你看起来很开心呀、啊！啊！
3: 当然，让贝塔把舒克的死讯带回机场，失去了舒克，机场里的人肯定会斗志全无，这样更好击败他们，能不高兴？
4: 哼！你以为我们老大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吗？嗯。
1: 我就知道你还是以前的你，哪有什么金盆洗手，怎么可能与世无争？笑话，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学好呢？
3: 你我们认识？
1: 再收集不了几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3: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只要你跟我好好干就对了。等重塑计划成功后，我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小岛。
4: 李达，你是不是又在值班的时候偷偷吃香肠了？没有，我明明闻到香肠的味道了。说谎小心被雷劈哦。

0: 你还骗人！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等舒克贝塔回来了，你就等着挨罚吧。
1: 不会的，舒克对我可好了。舒克贝塔回来了，不好！
0: 出事了！
1: 贝塔，发生什么了？舒克呢？
2: 这是怎么了？舒克呢？

0: 哥等我，我马上就修好坦克。
1: 贝塔，你在干什么呀？
0: 等着我，树哥，我这就来。
2: 树哥怎么了？
0: 树哥，
2: 你说呀，树哥怎么了？
3: 贝塔，树哥呢？
4: 是啊，怎么了？
0: 树哥他不在了。
4: 不是吧？怎么可能？
1: 去哪儿了？
3: 对呀，去哪儿了？
0: 我们中了蒙面鼠和海盗的计，舒克为了救我，被海盗推下悬崖了。
3: 不会吧？
1: 舒克这么厉害，贝塔，你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啊？
4: 是吧？
0: 都是因为我，怪我，我要为舒克报仇。 你，还有你，看我不把你！
2: 贝塔，别，露露什么也没做呀。
0: 他跟海盗是一伙的。
2: 贝塔，冷静。
3: 贝塔，别伤害露露。
2: 大家都在看呢。
0: 放开我！
2: 舒克不在了，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啊？
0: 我们一起去为舒克报仇。
4: 舒克这么厉害都赢不了，我们更赢不了了。
0: 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为舒克报仇。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我一定要让海盗付出代价。
4: 海盗不会来报复我们吧？对啊，海盗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机场。
1: 那我们怎么办？
2: 躲起来。
4: 是啊。
2: 等一下，大家别走。等一下。
5: 大家等等，听我说。
0: 玛丽叔叔。
5: 离开也许可以躲过蒙面鼠和海盗的追捕，但是躲不过又回到低三下四的生活窘境。
6: 是啊，海盗巴不得我们解散，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占领机场。机场是舒克和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家，是我们所有人的家，没有人愿意离开家，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
4: 机场是我们的家？
5: 对，是家。
4: 对，我们的家，
5: 我们所有人的家。
7: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我们要保护机场。
8: 对，机场是我们的家，不能就这么让给海盗。
5: 是啊，是啊，我可不想再过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生活了。我们不离开，
8: 没错，
9: 对，为了舒克，
7: 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放弃。
1: 没错，
10: 是的，
7: 为了家园，
1: 永不放弃。
5: 没错，为了家园，永不放弃。
4: 对，对，
7: 为了家园，
11: 永不放弃。
12: 为了家园，永不放弃。
13: 为了家园，
14: 永不放弃。
15: 为了家园，
16: 永不放弃。
0: 我们一起去为舒克报仇，同时完成舒克未完成的任务。

鼹鼠，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让贝塔把舒克的死讯带回机场，失去了舒克，机场里的人肯定会斗志全无。
1: 大家等等，听我说，机场是舒克和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家，
2: 为了家园，永不放弃。
1: 对，
3: 对，
4: 为了家园，
3: 永不放弃。
5: 阻止。

贝塔，小心！是这些软软的淤泥救了我。

胡须，今天也要闯一闯了。

0: 道贝塔现在怎么样，见我掉下悬崖，他一定担心死了，说不定又会做出什么傻事，得马上回机场。
1: 贝塔，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准又是谁在说我坏话了？舒克，舒克，飞船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
1: 贝塔，舒克已经不在了，现在是我和你搭档。
2: 对不起，我已经叫习惯了。好了，飞船准备就绪。
1: 好，飞船起飞，为舒克报仇。
2: 舒克，你放心，我是不会让蒙面鼠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0: 人，救命啊！老大，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小的们根本就没法前进啊！
1: 没什么东西。
0: 不好了，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无人机监视到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啊！这个莽夫。
1: 嗯，你说什么？
2: 哦，我是说像贝塔这样莽撞有什么好怕的，他鲁莽的性格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
1: 有点道理，没错，小的们收工，贝塔复仇了，可真是个好消息。
3: 这里离海绵还太远，糟糕，这点氧气根本没法游到海面。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些剩下的氧气把我给推出海面，就像这些气泡一样。太好了，得先找到些材料把氧气瓶改装成推进器才是。这些材料应该够了。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0: 我们到了。
1: 就这片森林？
0: 嗯，没错，我在海底洞穴里的地震仪上看到蒙面鼠要来的位置，就是这片森林。
1: 大家注意，准备降落。
2: 收到。
1: 大家注意安全。
0: 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兄弟，

小子，啊，把咱挖坑这个家伙事儿藏好了啊。

0: 林队长，看来这是心智远离此前给我们设的一个套。我怎么会被一个死了的人耍？真是奇耻大辱！这事要怪就该怪左同学，他早就应该查清楚此事，而不是等您来了才说出这几个数字。你什么意思？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您夺了他的位置，再加上…… 他仍然喜欢美代子，而您私自扣下了美代子和他的信件。别说了，所以他怀恨在心。
1: 我说别说了，
2: 对不起。
1: 我说那个，哎呦，怎么还不来人呢？千万不会也喝多了？
2: 刚很危急呀，等着呗。哎。
3: 你说也是啊，我这烟袋都抽了13管了，这钱棍怎么还不来呀？别住老爸呀，没喝多，他先喝多。慢点睡，小点声，死吧。别说啊。 瞎子得酒啊！放脚不上口，啥？哎，啥？哎，大爷，你说瞎子为啥请咱喝酒吃肉的？啥意思？大爷，这么大，皇帝不是来了吗？方圆几百里，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 你给我拉光那肚子似的。
1: 添乱。
2: 你是不是当我喝多了？
3: 我告诉你，
2: 以后在我面前别跟我提大肚子。
3: 提到我这一脑门子火，明天我就把一大肚子抓起来，给我抓起来。告诉你，抓完以后我不把它打成鱼小肚子，你们就别跟我混。
4: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3: 活活活活活活活
4: 活活活活
5: 活活活活
6: 什么玩意儿？
7: 大哥，啊，
6: 说明牛哥回来了，闹鬼了。

0: 他已经走了，他在这还有位置吗？
1: 是，这啥玩意儿？怎么还不响？
2: 我认为这是大机制。
0: 别着急，
1: 怎么说？
2: 再等等。
0: 您想来着？你在咱黑不溜秋的，那在果然区，就一个小小火苗都没了。这什么呀？这就象征着您在我心中那个位置，那就是黑暗之中您就像那个闪闪的萤火虫，越是黑暗您就越耀眼。您的位置，
1: 我的位置，
0: 位置，
1: 站长，把我的位置给我挖出来，
0: 快快快，
1: 里面是什么？
0: 等等，快，
1: 动手吧，
0: 挖出来。
1: 酒，哎，这酒，排长，就是今晚上酒，陈家老酒，
0: 把这酒给谁喝？给老大喝。
1: 您喝。

0: 都成烟花了，这烟花怎么还有尿骚味啊？我找不到。扶我起来！来，忍住了，哥。来吧，轻点。
1: 轻点，
2: 大哥，咱现在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全都给我抓起来！这个村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抓谁啊？你不知道谁干的呀？
3: 是啊，
1: 谁干的？这个村里，哪个人都有嫌疑，一个都不能给他放过。 老九，哎，你看看，我的脸没事吧？大哥，你这脸都冲煤球了，这特疼啊！为什么慌？
0: 哥，我觉得这事儿八成游击队干。
1: 游击队？你觉得如果要是游击队的话，他能给我炸成这样吗？ 他们要炸，那是要的命。
0: 排长说的对，你什么时候看过游击队的地雷、配烟花？明天早上一早，把所有人给我集合在村公所门口。

0: 沈阳叔，你别上火了，那可能好长时间不配炸药了，那手就生了呗，那炸弹就变成哑弹了，
1: 多好的机会，要不非把朱老八。不过也挺解气，大二姐啊，你没看，就咱那烟花，把朱老八那脸熏得跟猪头肉似的。
2: 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3: 这儿呢。
2: 二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说，
2: 玩大发了，朱老八开始抓人了。
3: 啥？
4: 快点，快点，快点，
5: 这咋回事？
4: 快点，这么
6: 慢？
5: 我站好了，快点。
6: 这人又咋了？
7: 我哪知道？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8: 都他妈给我消停点！

0: 瞎子，你看看我这脸，你看看，
1: 老爸，你这酒还没醒呢吧？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看？乡亲们，你们都看一看，我的脸都他妈虚成什么样了！啊！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我呢，好好的问，你们也给我好好的答。
0: 乡亲们，都啊！别笑，别笑，使劲笑！我看一会儿谁他妈还敢笑！笑啊！
2: 老爸，你这脸怎么了呀？再者说了，你这脸和乡亲们有什么关系？
0: 瞎子，你这话问的好。 我这脸跟乡亲们有什么关系？我不瞒大家，老子碰上地雷了，碰到地雷怎么办？咱就地给他挖出来。我要是不挖的话，到时候崩着乡亲们怎么办？我这是一片好心呐，可是他妈我万万没想到，这他妈的挖出来的地雷。
3: 它竟然喷烟花！我这是为了救老百姓的命，才被炸成这样的。
0: 对，要是死了就叫烈士。少他妈废话，有你说话的份吗？你们现在给我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想崩我？老爸呀，咱们钱庄的乡亲们哪会做地雷做烟花呀？
3: 要是有人会做，早就炸了，肯定是没人会做，要不然怎么能喷烟花呢？那你觉得游击队的地雷它他妈会喷烟花吗？啊，这个我倒是没见过。那你就他妈闭嘴！你，看谁呢？过来！ 就是你，出来！我不是我吗？这是你那是谁？你笑，你他妈笑什么？没有，朱海啊，我岁数大了，这两天牙上火，我这是牙疼，我捂一下。你还看我笑？还看我笑是不是？
0: 我是不是很好笑？朱柏，我知道，你看你这个脸呐、啊，都修成这样了。这两天心情肯定不好，要不这么着，我给您唱一个小曲儿，给您解解闷儿，好不好？
3: 唱！
0: 哎呀，一分钟，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4: 你们好好想想，到底是谁埋的雷？要不然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一个一个干死你们，直到你们说出来为止。钱贵，八个级了，赶紧想想办法。
0: 我埋的。
4: 你是不是傻？瞎子。
0: 你别他妈逗我了，行不行？昨天晚上咱俩不是在一起了吗？
5: 在一起怎么了？
0: 在一起就不能埋地雷了？你怎么是不是找死？你还是替谁顶罪呢？我不顶，你又得祸害乡亲们，有什么事儿，直接冲我来。
5: 我可不是冲你来呀，咱俩都是给皇军干活的，
0: 我他妈又没得罪你，你干嘛给我挖坑啊？
5: 不是冲我，那你冲谁呀？
0: 冲乡亲们，他们烧无寸铁，你这不就是欺负老百姓吗？有种，你就把他们都杀了，把我也杀了。我操，你他妈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呢？你别拿枪吓唬我。有种你就把我们都杀了，我看你把我们杀了之后，这炮楼谁给你修，粮食谁给你种，杀了我们。 皇军也不会饶了你，有种你就开枪，开枪啊！
3: 你威胁我是吗？
0: 老爸，我不是威胁你，你把我们都打死，给皇军交不。

0: 朱老八，朱老八，地雷竟然没把你给炸死！
1: 山羊叔啊，山羊叔，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这功力不够啊！功力不够啊！

0: 走了，不敢睁眼了。地雷没把他炸死，倒是把乡亲们给害惨了。
1: 走的时候我说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轻举妄动。如果朱老八被你们炸死了，小鬼子能放过前村的老百姓吗？到时候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2: 你又要借于大肚子来杀朱老八？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朱老八本来就和于大肚子有仇，
1: 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派人去杀于大肚子了。
2: 都是汉奸，谁杀谁倒是一样的。刘掌柜对咱们的队伍怎么看？
3: 同意了。刘掌柜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游击队夺粮食，保住秋收的粮食。哎，
2: 那他给咱枪了吗？
1: 都带来了，在后屋呢。
2: 那还不赶紧看看去？你们俩把衣服换了吗？这什么样子？

0: 啊，扶我一下。
1: 笨死了。
2: 钱贵和他的戏班子的人如愿以偿，终于得到了游击队的认可。花子痛恨佐藤与美代子的爱情，利用手中的权力扣下了美代子写给佐藤的情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美代子是帝国之花，迟早是要回来的。

0: 你们说这今天呢，多亏了这瞎子，要不是咱们又得杀人了。
1: 可不是。
2: 是啊，
3: 你说万一让小鬼子知道咱杀人，到时候没人干活了，那小鬼子不得崩了咱们呢？
1: 对对对，
2: 可那地雷就冲你去的呀。
0: 这倒也是，这帮孙子防不胜防，
3: 咱们可得小心点了，要不然哪天还得给咱炸了。
2: 咱得把埋地雷那人抓起来，当着全村人的面就把他杀了。你看以后谁还敢挖坑埋地雷？我们明天去问问瞎子吧，他敢出来顶这个雷，八成心里老明白了。
3: 行。
4: 佐藤君，这次粮食怎么运？不用我再教你了吧？这次往前线运送秋收的粮食，如果再有什么差错，

0: 是你调脑袋的问题了，是连我的命都要搭进去，
1: 不一定，建功不过，保住秋收的粮食，
0: 这也不能全怪你。那帮黄协军也不可信，所以这次给前线送粮，我认为就派小野去吧。哎，粮食一到，立刻把部队拉往前村。
2: 守住秋粮，明白吗？我
3: 格林瓦辛达，不能给八路和国军一点夺粮的机会，一定要守住前村。
4: 请连队长放心，绝对不会给八路半点机会。很好，
2: 前村长。哎呀，
5: 朱排啊！
2: 哎。
4: 怎么着，没折腾够，又来折腾了。戳着呢。不好意思啊，眼神不好。你看，昨天呢，是我不对。你呢，别太生气。昨天要不是你啊，这不我又得杀人了吗？我得感谢你。所以说呢，昨天的事儿，别太往心里去啊。
2: 朱排，瞧你说的，我是这么认为。只要你不祸害乡亲们，你的日子会很好过的。<笑>
4: 是是是是是，哎呀，咱们不都是兄弟吗？你的本事，不就是借刀杀人吗？
2: 这于大肚子的本事，不就是借了皇军的刀，杀了我牛哥吗？
6: 就是。哎呀。
2: 朱排，这话大了，伤和气。牛排和于大翻译之间的过节，我这个老百姓，不过就是借根羽毛挠痒痒，解决不了大问题。
4: 行，夏子，那你今天呢，帮我解决解决，
2: 帮我查一查，到底他妈是谁埋的雷，把我炸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啊？
4: 别碰，疼，特别疼。我告诉你，钱贵，今天我要不把他抓出来，我他妈就是一王八蛋。
2: 朱排，这事儿您还真不能问我，
4: 赶紧去找于大翻译。
2: 啊？于大肚子？
4: 不送了。
0: 没说要走，是没说啊。行，狗仗人势，咱们走着瞧。走，佐藤君，今日我要回军部一趟。 这些粮食你一定要按时交到部队。嗨，一定要小心点。嗨，佐藤君，这几日我对你这么严厉，你不会怪我吧？
1: 属下不敢。
0: 我为什么会这么对你？你应该明白的。这个连队长的位置，我是不会做的。而且，我也希望你会尽早回到这个位置上。
1: 多谢连队长栽培。
0: 佐藤君，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1: 如果连队长没什么事儿。
0: 那我先回去了。我怎么会喜欢这个傻瓜？
1: 乔野君，这次就辛苦你了，路上一定要小心。
7: 请连队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不是钱庄的吗？
1: 是啊，那次躲在孟凡家的就是我，梅大仙，保住你命吧。哦，
0: 对对对，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哎，今天咱们伏击的是什么呀？
2: 小鬼子的运粮车。
0: 运粮车？哎，
1: 那这粮食抢到了怎么办？
0: 当然是分给老百姓了，这还用问？
1: 是啊。
0: 哎，那有咱们钱庄的吗？
1: 去，运粮车来了。

0: 我的娘啊！这炸弹的威力也太大了！
1: 你那弹可不行，

0: 八个了！
1: 什么八哥呀？
0: 杀20个鬼子，替村长和秀芝报仇。
2: 对，
3: 替他们报仇。

0: 来了，长官，第九个，
1: 给我开炮，
2: 小心。
3: 什么？遭到了伏击？那粮食呢？粮食呢？喂，别说了，我知道了。传我的命令，皇协军全部出动，保护运粮队伍的沿途安全。
4: 嗨。
3: 我是马西，董庄，
1: 我是马西。
3: 你火速赶往东庄，通知他们停止一切粮食的运送。
1: 嗨，
5: 别拉东西啊！
6: 好，检查检查。
5: 哎哎哎，快点！哎，你们那个炸弹咋那么厉害呀？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怎么弄的呀？
7: 这个很简单，来啊。
5: 我说我弄那咋不成呢？
8: 哎，你们俩人聊什么呢？快点快点！
5: 看下一回，我下一回让他们都完蛋。
8: 是。

0: 这么个打法可不成啊。
1: 怎么了？
0: 这仗打完了，粮食也剩不了多少了。
1: 要是不打，一颗粮食都抢不回来。
0: 这买卖做的不划算，太不划算了。
1: 买卖？什么买卖？
0: 啊，你问钱棍去吧。

0: 给你们报仇了，让他们下去给你们当牛做马。等着吧，还有呢。
1: 我说钱棍啊，秋收前下雪可不太吉利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个炸弹研究了半天，一个小鬼子也没炸死。
2: 钱棍啊，这是我的一时失误啊，我保证下一回准保炸死那十来个鬼，我让你那窗台上摆不开。
3: 回来了，回来了。
4: 怎么样，乡亲们都可感激了，
5: 就是每家每户分的粮食就那么一丁点儿。
4: 没关系，我们再想办法。
0: 办法可以想，但不能再抢粮食，再抢我们的人还得牺牲。
4: 我们再想想办法。
0: 我刚才看过米了，不像今年的米。
6: 又卖啥关子呀，这是去年的米还是今年的米，跟咱们抢不抢米有什么关系？
0: 我要说的是小鬼子送的粮食，不是刚抢的粮食。哦，
4: 为什么？
0: 我一看就知道是陈粮，我们得想办法让小鬼子把我们的粮食吐出来。
7: 粮食让土八路抢走了，让我怎么跟华子交代？
8: 嘿，
7: 剩下的粮食不得有误，一群废物。
6: 就咱们这几头蒜，你要说杀一两个小鬼子那行，你要说劫车劫粮那无靠谱。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爸爸，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

0: 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

0: 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充电也快，

0: 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还得仰仗两位女侠。
3: 坐下，有话就直说，别绕弯子。
4: 我想的是，咱们得进趟城，摸清楚小鬼子的粮仓里到底藏了多少粮食，然后想办法把它弄出来，为前线的将士们做点贡献。
3: 又来了，你呀，是精神可嘉，能力有限。
4: 你可别小看我，我有招。
3: 你有什么招？
4: 毒药。
5: 哎，站住啊！我今天装药的是，
6: 装药的是吧？哎。
7: 今天的灯笼。
8: 呸！什么他妈味儿？
9: 长官，长官给钱啊，长官。
8: 给钱？老子下个馆子都不给钱，吃你个破苹果还给钱？滚蛋！
7: 我又开干了。
3: 嗯。灯笼怎么卖呀？
10: 等等。
8: 你俩从哪冒出来的？想管老子的闲事，是不是？知道老子是谁吗？啊？于大凡，整个济南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于大凡。
11: 兄弟，给哥一次机会吧。哥儿，咱错了，可走吧。
12: 于大飞，您还想往哪儿走？告诉你，你给我老实点，跟我们走一趟。走，
13: 翻过去。
8: 走，
3: 把眼睛睁开。
11: 啊，不是不是，我懂规矩，我知道。我一旦看见你们，你们就会杀了我的。
3: 我们不杀你，把眼睛睁开。
11: 不可能，不可能。
3: 睁不睁？

0: 看了。
1: 你们是八路？
2: 国君？
0: 我们来找你办点事儿。
1: 二位，别找我呀，我就是一翻译，不敢杀人，不敢放火的，而且我胆子特别小，真的。
3: 于大翻译，你拿钱的时候胆子不小啊，看小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胆子也挺大呀。
1: 哪有啊，每次看小鬼杀人我心里都慌得很，真的，不就是胆子小，要不然我早就参加贵军了。
3: 别啰嗦，我们要交代你一个任务，你要是完成得好，你可就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呢。
1: 二位，我求你们了，我给你们俩跪下磕仨头行吗？放了我吧。
0: 软骨头，帮忙也是通敌，杀无赦。
3: 于大翻译，你可看见了，他要真杀你，我可拦不住啊。
1: 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
3: 好，但是这件事绝对要保密。
0: 走漏一点风声，死一条。
1: 明白，明白。崔大侠，哎呦，我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
4: 又不懂规矩了是吧？
1: 不可能，不可能，我特别懂规矩。
4: 懂规矩就好，刚才说的话明白没有？
1: 明白，明白。反正横竖都是一死，老子喝出去了，我帮你们。
3: 你说于大肚子不会跑了吧？
0: 不会的，你别看他整天装傻充愣，其实比谁都精。
3: 装傻？为什么装傻呀？
0: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那条狗命。他现在走到哪儿，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
1: 嗯，妈，真是风声鹤唳，老子不看了。这是喝口凉水都塞牙。
5: 真撞到柱子上了啊！
3: 真的，真的，不信你问冉冉。
6: 真的是真的。哎，
7: 救鱼的肚子那人精，你们不拿枪指着他，他能听你们的吗？
0: 他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只有回到小鬼子那儿才可能有口饭吃。
8: 我琢磨着呀，他又该来找我了。
3: 找你？找你干嘛呀？
8: 干嘛？在这钱庄，谁不得管我叫声爷？
9: 那我呢？哎，
8: 叔叔，
10: 孩子没大没小。
3: 爷，他找你干嘛呀？
8: 会算啊，我能给他出主意啊。我出的主意都多好。
9: 他问题是你这主意灵吗？哎，钱棍，就你下的那个毒，能跟毒鸡蛋的毒一样吗？
8: 这主意可以再想啊，这个不行再想别的呀。
7: 哎，你可拉倒吧，鱼大肚子现在已经惊了，你要再来一顿瞎算，那肯定跑了。
8: 那你说怎么办？
7: 我哪知道啊，这馊主意是你出的，不是我。
8: 馊主意啊？你出一个我看看。
7: 我出不出来怎么着啊？
8: 出不出来你还这么横？
7: 我不就不出。
6: 哎呀，好了，
0: 来，钱贵，你说，你有什么好主意？
8: 我再琢磨琢磨。
0: 大伙儿也想想办法。
11: 哎，反正我可想不出来啊。反正我就是这周想二姐，二姐去哪儿我去哪儿。就你们这些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5: 看我撕烂你的嘴！都啥时候了还闹啊啊！
6: 好了。咱们现在不光是戏班子，

0: 还是革命的队伍。
1: 对呀，二姐啊，你拿那鞋底子抽死他算了，
2: 抽死了算了是不？
3: 兔崽子，还顶嘴是不是？
2: 走了。

0: 你遇大哥，
1: 等会儿啊！
0: 我进去了。

0: 兄弟，哥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
1: 你能遇到什么事儿？
0: 兄弟呀，兄弟，哎呀，你可得救救我！
1: 于大夫，你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呀？
0: 你可得救救我！
1: 你哭什么？你坐着说，你坐着说，你坐着说。
2: 哎，这么早就来客人了？哎呦，我的妈呀！于大翻译，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还说呢？你们钱庄村真是四面埋伏，处处是陷阱。今天我一刚到村里头，就掉坑里头了。
2: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摔的。
2: 我。那您没事儿吧？
0: 也没事儿，摔不死就行。弟妹啊，兄弟，你们都知道这世道做人难呐，可他娘的，做个汉奸是难上加难的。
1: 哎，汉奸这词儿可不是随便说的。
0: 你说我不做汉奸，我还能做啥呀？
1: 行了，别说这个了，媳妇儿，去给于大翻译整点热乎的，压压惊。
2: 哎，成，等着吧，马上就来啊。怎么样？没事儿，真让钱柜给说中了。
3: 说中什么了？
2: 这于大肚子呗，真的来找他了，
3: 真的来了。
2: 你在这儿别出声，这个钱柜非要让我给于大肚子弄点吃的啊。
3: 哟呵，谢阳同志，这样才像个好媳妇儿吗？要不你留在这得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酸文假醋的你。
3: 谁算了？

0: 看来啊，这回你还是真受惊了。
1: 那用你说，我这次是惊大发了。我
0: 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了，先吃点东西吧。
1: 我的心里啊，现在是吃什么都是七上八下，不得消停。你说我这样人，说我除了做汉奸，我也不会别的了。

0: 你说说，你跟我说说，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啊！我现在见到你，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1: 你先别踏实，你这么一闹啊，我倒不踏实了。你这大清早的跑我这儿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那要命的事儿啊！我实不相瞒，昨天，就是昨天，好几拨人来找我帮忙。
1: 帮什么忙啊？
2: 往粮食里下毒。那你答应了吗？那我能不答应吗？我要是不答应，我这汉奸脑袋不就没了吗？
1: 那你准备怎么弄啊？我要知道怎么弄，那不还找你干啥呀？你找我有什么用啊？你赶紧跑啊！<笑>
2: 我跑啊跑啊跑，我这不就跑你这儿来了吗？你跑我这儿来有什么用啊？要不你就给自己留条活路呗。活路。 这世道哪有什么活路啊！啊，那你就说这钱庄村的父老乡亲，他招谁惹谁了？那不说崩就给你崩了呀！我一汉奸，皇军给我条活路，八路就不给，八路国军给我条活路，皇军就会要了我的命。
1: 你说我这个，我就是一个钻进蜂箱里的耗子，啊，
2: 从头到尾都是死，可怜，真可怜，岂止是可怜呢，这简直就是悲惨。
1: 话说得好，三十六计，周围上计。不行，我就跑了算了。我，那你就趁着村里没人，赶紧跑了吧。我往哪儿跑啊？哎，要不这样，皇军不是要运粮吗？
2: 你干脆就撺掇皇军把粮食运出去，这样你不就解脱了吗？哎，高啊，兄弟，你这招实在是高啊！这粮食都没有了，我往哪儿投毒啊？兄弟，你真是我的及时雨啊！
1: 哇！哎呀，我这口气总算顺下去了，总算顺下去了。啊，不行，我得喝口水，喝完水我马上我就回去。哎呀呀呀！
3: 走了，走了。那我不送了啊，于翻译。 于爷，这么快就聊完了？你看我这汤都给你做好了，要不您喝两口？
2: 不用了，弟妹，谢谢了啊。<笑>

0: 等我把我手里这些事儿都忙完，我好好请请你们俩。走了。
1: 哎，慢走啊。急成这样，又中钱柜的招了吧？
2: 正好我饿了。嘿，
3: 爸，这面怎么生的？
1: 你怎么给吃了？这不是给于大肚子做的吗？我看他没吃，走了，这倒了怪可惜的。你吃就都吃了吧。
3: 哎，这叫什么话？那你干脆下点砒霜得了，赏了我受这份罪。
1: 切，那我给你吃生的，不比给你吃巴豆强。
3: 哎，我告诉你，你要把我吃闹肚子了，你这罪过就大了，你这叫迫害革命同志。
1: 哎呦，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吗？你看把你急的。哎，哎，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刚才跟于大肚子说什么呢？
3: 他想跑，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给稳住了。
1: 啊？
3: 现在糊弄他回城里找小鬼子去。
1: 哎，让他找小鬼子干什么呀？
3: 别着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先稳住他，然后我再想办法逼他下毒。
1: 还能想什么办法呀？啊，你总不能让我跟张然然两个人天天拿着枪逼着他吧？啊，就算是这样，他不跑啊，他天天窝在那个鬼子指挥部里不出来，那我们就只能干瞪眼吧。
3: 我们干瞪眼？有一个人可不会干瞪眼。
1: 谁呀？
3: 朱老八呀。
1: 朱老八？
3: 你忘了，我告诉朱老八是于大肚子埋着地雷。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要欲擒故纵，让他们俩狗咬狗一嘴毛，对吧？
3: 学着吧你。我现在就去点点火，你和张冉冉告诉刘掌柜，一定要保护好鱼的肚子，别到时候真让朱老八给弄死了，那可就麻烦了。
4: 妹儿，
5: 今年雪后三床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6: 你没听懂吗？
5: 就是说呀，咱们农民有好日子过了。
6: 哦，
7: 哎，谁？
8: 瞎子来
7: 了。哟，这不是瞎子吗？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啊？
5: 老爸，
7: 哎，
5: 我这不是来看看你吗？怎么着，你要出去？
7: 下这么大的雪，我带兄弟们呢出去巡查巡查，顺便看看太君修的炮楼。
5: 老八呀，你可得悠着点，可别
7: 别什么。不是瞎子，你这话怎么总说半截啊？赶紧说。
5: 老八呀，我怕我说出来的话呀不中听。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想当初
7: 你他妈什么意思？要给我说明书是吧？行，要说你就给我说上三天三夜，有屎有尿你也把这三天三夜给我憋着说完。兄弟们，给我拿把椅子，听瞎子在这说明书。
9: 拿把凳子过来，
10: 拿椅子。
5: 老爸，你别急啊。老爸呀，你想想，你哥是怎么死的？
7: 我告诉你啊，瞎子，你不给我提这事儿，我还不窝火。你一给我提，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5: 你看，你看。我都说了800遍了，我一个瞎子能杀谁呀？我这嘴又不是机关枪，喷出来的是子弹。咱俩是一头的，我害你不就等于害自己吗？算了算了，我说什么反正你也不相信。烧饼，把这酒啊肉啊都给他们留下。
7: 嗯。

0: 咱们走。老八，要是出了事儿，你可别再来找我。
1: 哎，那个傻子，你看咱们都是兄弟，你说话怎么可能不信呢？来来来来来，这边，
2: 来来来，给瞎子哥让个道。
1: 兄弟，跟你说实话，这每次一见你，我这汗毛都倒立着。你今天又好酒好肉的，是不是又吓唬我了？
0: 老板，我吓唬你？你说我哪回说错了？
1: 对对对对对，你帮我出主意啊，那算我命中有福是吧，兄弟？
3: 拍照拍照拍照，要的椅子。
1: 谁他妈要的椅子？
3: 您刚才不是要听瞎子说书吗？
1: 就是给瞎子哥拿的，是不是？
3: 啊，是是是是是，
1: 给你拿的椅子，走走走。

0: 老爸呀，
1: 哎，
0: 我这两天就琢磨着，你说这地雷的事儿，会不会是鱼的肚子勾结了外人来陷害你？
1: 是，上次你说完呢，我也回去想过，
2: 我就是感觉一点奇怪。你说他为啥不用枪呢？
0: 用枪你不早死了？
2: 他妈怎么说话呢，你瞎子？
0: 你也不想想，用枪他跑得了吗？咱们村现在可就这一条路了，他跑不出去啊。
2: 妈的，有胆炸我，没胆开枪，是不是？
3: 你看我干嘛？我不知道啊。
4: 啊，江子，你说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兄弟出卖我呀？啊？
0: 咱说，很有可能啊。
1: 你看看是谁？要不赶紧帮我算一卦推推。
0: 老爸呀，我是个瞎子，我怎么看？再者说了，我哪有那本事？我要是有那本事，早跟土地爷并排坐了。
1: 防不胜防，瞎子，你说我的日子好过吗？
0: 能好过吗？每天看着你担惊害怕的呀，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万一哪天你真被咔嚓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所以我赶紧来告诉你，咱们得提早防范。这次是炮仗，下次就是地雷了。
1: 可是我现在真的拿鱼大肚子没辙。你说他现在又不进钱庄，再加上那个祖层那么护着他，你说我怎么办？
0: 所以咱们得使暗劲儿。
1: 咋？
5: 老九，看着点面熟，
6: 这特像炸你那地雷。
2: 放你个罗圈狗臭屁！
1: 你那意思是瞎子炸的我呗？啊？
2: 方圆几百里谁不怕我？再说了，
1: 他瞎么糊的，他还能埋雷啊？
7: 不是，这挺像的。
5: 你别说，还真挺像的。
7: 就是啊。排长，
1: 嗯，
7: 今早那鱼。

0: 大肚子一早就去他们家了。
1: 什么？
0: 他刚一进村就掉坑里了，还摔了一狗吃屎。
1: 妈的，怎么不摔死他？
0: 这里头有事儿。
1: 他找他，他又来找我。这里有猫腻儿。
0: 那瞎子让你把他杀了，这明摆不就灭口吗？我觉得那瞎子肯定有事儿。
2: 他能有啥事儿？
3: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让瞎子出事儿。他要是出事儿了，咱也不好活。他妈小鬼子要取粮食来，就咱们几个人根本就不灵，还得靠那瞎子。
1: 老姜，跟你说个事儿。
3: 过来。
4: 哟，于爷，你今儿可真大方。
5: 哟，
1: 好。
5: 别动，
0: 再动就打死你。
5: 包丽云大爷，这又怎么了？
0: 我们走。
4: 哎，于大翻译。哎，今儿真奇怪啊，平时吃饭不给钱，今儿给钱不吃饭。
6: 你看什么看？看眼珠子给你挖掉。
5: 二位爷啊，我这都答应你们了，咱说好了给我时间，这才过了多长时间，你们就又来找我，一会儿你们把我杀了得了。
4: 好。
5: 哎，不是，二爷，我虽然当过汉奸，可我没杀过人呢，真的。
4: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说明白点儿，冤有头债有主，你下去跟牛排长再跪吧。
5: 妈的，我还以为你俩是八路呢，弄了半天是给牛二狗报出来的。好，报仇是吧？给一枪痛快的啊，来吧。
4: 还真奇怪了，你现在不求饶了？
5: 我求有个屁用啊。我告诉你啊，牛二狗就是于爷我给弄死的，杀！
4: 好，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5: 原来是你们。
7: 对，我们。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

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

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

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

0: 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阿娘，阿娘，受伤了吗？啊，有没有哪受伤？跟哥哥说。
8: 苍穹哥哥。
7: 哎，

0: 撞坏它。
1: 主动承担，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上次蒙面的也是你们？
1: 是我们俩。
2: 你们是？
3: 于翻译，我们这次以真面目出现，是觉得我们可以真诚地合作一把。小鬼子是怎么对我们中国人，你是看见的。更何况，朱老八现在又要派人来杀你，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当这个汉奸吗？
4: 老子弄死他！
5: 你在明，他在暗。虽然你现在是佐藤的红人，但是你没有队伍啊。再说了，我们保得了你一时，可保不了你一世。到时候朱老八来杀你，我们可就束手无策了。
2: 是逼我上梁山呐！
3: 当年《水浒》里的卢俊义，不也是被逼上梁山吗？更何况，现在八路军是逼你往正道上走。你觉得你是该走还是不该走呢？
4: 好，我走。
2: 不过得让你男人过来帮我。
5: 为什么？
2: 他馊主意多呀，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他随便一个点子就能把我救了。
5: 你现在还这么信他？
2: 我都觉得自己是泥鳅，可他比我还狡猾，真是一物降一物。得，我服你们八路军了。
5: 好，我们叫他暗地里帮你。
2: 还有，你回去跟瞎子说一声，那药可别下猛了。
5: 什么意思啊？
2: 你想。

0: 在那儿就佐藤听我的，万一把他毒死了，那我还忽悠谁呀？完事儿了，你们就放我一马，别到时候被小鬼子发现了，一打我可就全招了。就我这胆，他不想当叛徒的都是叛徒。
1: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
0: 哎。
2: 怎么样？我的招好使吧？
1: 哎，就你能。能得跟金豆似的，直在锅里蹦。
2: 我知道，你心里在夸我，我很欣慰。哎，洋洋，你也夸我两句呗。
3: 行，你优点就是脸皮厚呀。
4: 是啊，脸皮真厚。
2: 脸皮厚怎么了？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够够。
5: 瞎子，开门了，瞎子。
2: 朱老八怎么来了？你们俩先躲躲，我出去看看。

0: 谁呀？我。哟，朱排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钱官，那个，咱进屋说好不好？

0: 珠海，
1: ，这样，我进城去打探打探。
2: 啥？你瞎乎乎的进城能看着啥呀？
0: 我自己去吧。
1: 不行，你不能去。你要是一去，咱俩不露馅了吗？这样吧，还是我带着戏班子的人去，假装唱戏，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怀疑了。
3: 好，
1: 兄弟，这事啊可全靠你了。你放心吧。不过等我回来之前，你可什么都别干，明白吗？
0: 因小失大吗？不行，我这也坐不住了，我走了。
1: 媳妇儿，媳妇儿，
4: 走了。
1: 叫上邵明章他们，咱们连夜进城。
5: 为了夺回日军抢走的粮食，谢阳和张冉冉再次潜伏进入了济南城。
6: 谁呀？
4: 是我。
6: 你这么晚怎么来了？
4: 我们有急事儿，刘掌柜。

来人！严队长，严队长，严队长，严队长。

0: 快快快点！
1: 刚去了一趟炮楼，
2: 怎么回事？
3: 报告小野君，我部士兵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3: 是的，全部都是指挥部的人。
1: 赶紧抢救！
3: 嘿，
1: 巴卡。
4: 这些是从哪里弄来的？
5: 粮食都是从粮库运来的。这些菜
6: 啊，这些菜啊，是今天早上送来的。我已经去过送菜那个人家里了，人都跑了。
4: 跑了？可能是菜里有毒。不过要把所有的粮食和食物化验了后才知道。

0: 抓紧时间检测。我们就是要让他们化验出粮食里有毒，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把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化验，我们才有机会抢走粮食。
1: 怎么样？
2: 是大米有毒。
0: 大米有毒？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只有指挥部的人中毒？
1: 你过来，
0: 太君，大米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1: 太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大米啊？我得问你，为什么只有指挥部的人吃了大米会中毒，其他人不会？
3: 太君，这我哪知道啊！不清楚啊。
4: 小野阁下，我想，会不会是因为指挥部里的人吃的是从国军那儿抢来的粮食啊？
1: 国军？
4: 是的，因为指挥部里就只有从国军那儿抢来的粮食。
5: 啊，上帝兄弟，把这粮食运到快点仓库去。

0: 你的意思是说，国军的粮食只有指挥部里的人才吃？
1: 是的。
0: 小鬼子还真中套了。你们两个，给我到仓库去看看。
2: 嘿，跟上。
3: 这他娘的，太刺激了！到时候，你们几个人化装成日军，等于大肚子出来带你们混进医院。当他们把仓库的粮食拿出来化验时，你们几个制造混乱。上面张，大个，伺机投毒。
4: 红手，
5: 红手不是人，
4: 人呢？
5: 在那边，
4: 在那边。
5: 金贵，
4: 就是多亏了你，要不然就穿帮了。
6: 别废话了，
4: 要让我的发现了，都得玩完。那我走了。
5: 等等，
4: 你把他们带进去。
6: 你让我带他们进去？
5: 废话，
6: 你不带，他们怎么进去？快，
5: 弄来红薯，我的心砰砰直跳，紧张死我了。
4: 再给你个。
3: 我走了。卖礼盒了。
4: 红薯，刚烤得的红薯，
5: 跟紧我。
4: 红薯。

0: 你快点啊！
1: 走，快出来！哎。

0: 他奶奶呢？
1: 王经理，止动！哎哎

0: 扔完了怎么办？车又来了！哎，这还有箱子，这什么呀？
1: 小心，里面可能是炸弹！
0: 啊啊！我看看。
2: 喂，
0: 真是手榴弹！这玩意儿咋用啊？这个我用过，我教你们。哎，
2: 我的妈！
0: 尝尝这个，大家扔准一点！看我的！我去你的！
3: 哎呀，别吵吵了！前面是到城门口了，吓得咱这是九九八十一难人士啊！
4: 关城门，拦住他们！
5: 城管队！

0: 这次行动，他们不会怀疑我们下毒吧？不会的，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去刺杀佐藤，这样就不会把粮食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1: 行了，太君行了。

0: 我怎么会在医院里啊？
1: 您中毒了，食物中毒。
0: 哦，我好像想起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报告林队长，粮食里有毒。
0: 是所有的粮食都有毒吗？
2: 我们从国军那里抢来的粮食都有毒。
0: 粮食里是毒气弹的毒吗？
2: 具体是有人下的毒还是毒气弹的毒，我们还没有完全检验清楚。
0: 怎么会这样呢？
1: 太君，太君，您千万别激动啊！您现在需要静养，您一激动，毒就会进入血液，您就会中毒而亡的，太君。

0: 我没事的，不要太难过。哎，你胳膊怎么了？没什么。
1: 雷队长，余桑是为了保护您才受了伤。为了保护我？是的。游击队当时想刺杀你。
0: 是余桑拼了命的在保护你，余桑，阿里嘎多。
2: 海军，看您说的，我为你死都值。
0: 你们先出去吧，让我好好休息一会儿。海。 太君，好好养病啊！走了。

0: 都有毒，这些粮食都有毒。
1: 佐藤阁下，这些粮食经过检验，的确有毒。这么多的粮食，都是花子小姐精心设计，我们拼了命从八路那儿抢回来的，怎么就不能吃了呢？啊，小野桑，你说该怎么办？这些粮食该怎么处理？
2: 佐藤阁下，我认为。
3: 这些粮食应该就地烧毁。好啊，那等一下，你带人把粮食拉到郊外，烧掉。
4: 嘿，太君，小的认为不妥呀。
3: 嗯，你想啊，这粮食它已经是有毒的了，那烧了的时候，那冒的烟不就是有毒气体吗？这万一要是熏坏了皇军，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0: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要我说呀，找个地方埋了得了。
1: 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把这些粮食运出去。您的意思是，立刻通知钱庄的老百姓和黄协军，把这些粮食运往前方阵地。
1: 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派朱排长去比较合适。
0: 为什么呢？
1: 太君，您想啊，这朱排长神通广大，每次遇见八路国军，他都能化险为夷，啊，而且人又聪明，枪法又准，所以我认为啊，派他去是最合适不过。
0: 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办。那你立刻通知朱排长，现在就提升为他连长，运粮成功立即提升营长。
1: 嘿，太君，这粮食有毒的事儿跟他说吗？
0: 谁都不能告诉，不然他一见八路就逃跑，什么事情都会败露。
1: 嘿，太君，我这就办起。嘿。
2: 大肚子，于大肚子，我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别，走走走，快点喝口水，喝口水，息怒。
3: 刚才黄继给我打电话啊，说提我当连长，
2: 连长，朱磊，这么好事儿？
3: 好事儿吗？好事儿吗？
2: 好个屁！好个屁！好个屁！他是让咱们到前线去送粮食，那么分明等于去送死吗？就算给我一个司令，那不也是等死的命吗？太狠了，他们！这样，你先去瞎子家，看看瞎子回不回来。如果他要是回来了，赶紧让他过来找我。
4: 是，朱连长，
2: 等一下，
4: 我还是自己去吧。啊。
2: 卡车上的，再加上手榴弹炸死的。哎，邵明，你上来几个？就我那一手雷过去，那一卡车小鬼子怎么着也得五六个蹬腿的吧？
4: 对对对，还有两个机枪手。还有，
2: 摩托车上的呢？
4: 不过摩托车上那几个好像没死，后来又爬起来了。 够不够二十个？哎呀，够了！你忘了，出城门的时候还炸死好几个呢。哎，对对对，
3: 那还有呢？还有咱们在实验室弄死那个呢？那就是。对对对，肯定够二十个了。我媳妇儿够了，老村长的也够了。希望咱们在天之灵。
2: 能保佑咱们多杀几个小鬼子。嗯，哎，山羊叔，哎，你打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那咋不害怕呀？刚开始的时候啊，那紧张的手指哆嗦呀，害怕小鬼子那子弹呐给我穿一窟窿。可是后来打着打着呀，就不害怕了。
5: 你这都不行，就我当时那一手雷刷。
6: 过去，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00八十元的镶石曼冠，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 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灿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江诗曼金灿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保值精准，4000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饰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镶饰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饰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饰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饰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饰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饰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饰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
3: 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

0: 四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太棒了！我们预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直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该说中就中。你的骨解了。
4: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屁股上冒了烟，从空中划过，扑腾，就掉那小鬼的车里了。
11: 啊！嘣一声，连鬼子带车全没了。
12: 你还帮他吹呢？来，你干嘛去了？啊？
10: 我
12: 让我看看像不像尿裤子啊？像不像尿裤子？哎，过来你！
13: 天天这一出，
14: 今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命只有一条，只有保护好自己了，才能保护更多的同胞嘛。
15: 夕阳这话说的太在理了。这叫什么呀？咱们必须要保护好自己，团结的像一家人一样，才能杀更多的小鬼。要不然，还没等把小鬼子赶出去了，咱们自己的命就没了，那多不好。
16: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怎么就变味儿了呢？
12: 哎，都别说了，朱老爸来了。
17: 朱老爸来了，张然，赶紧躲起来。
12: 赶快去。
11: 钱贵儿，

0: 牵挂。
1: 哎呀，猪八，猪八大爷，您来啦！
2: 叫什么呢？不叫什么呢？我告诉你，二寡妇，别看我跟钱国是兄弟，你以后要是再招惹我的话，我可就咬人了。
1: 大爷，我听说你那屁股蛋子让狗给咬了，你今儿怎么开始人咬人了啊？你到底是人呢，还是狗啊？
2: 你个臭娘们，说什么呢？
3: 朱海，别跟他一般见识，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朝那边，去改天我再收拾你啊。
3: 咱进屋说，咱进屋说，
2: 进屋说，
3: 走走走。来来来，坐坐坐。
4: 瞎子，
2: 你回来了也不说告诉我一声是吧？
3: 来，我这不刚回来吗？我跟你说，你那俩兄弟可跑了。
5: 跑了？
3: 是啊，我拐弯抹角的问于大肚子，于大肚子说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要害自己，你说不是跑了，是什么呀？
2: 这俩老子
5: 白他妈养活这么多年了。
3: 你先别急，等过过再找人动手。
5: 我能不急吗？小子，你是不知道，那他妈于大肚子就是想方设法想整死我。
2: 什么意思？
5: 刚才我接皇军一个电话，皇军说要升我当连长。
2: 哟，
3: 恭喜啊，这是好事儿。
5: 你让我把话说完。
3: 你说，你说，
5: 他让我提连长干什么？他他妈是让我往前送粮食，而且不给汽车，让我自己组织老百姓，这不是他妈坑爹的吗？
3: 哟，这可太缺德了。哎呦，这是谁出的主意啊？我估计八成是鱼的肚子出的这馊主意。
2: 是啊。小子，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呗？我现在应该咋办？
3: 能怎么办啊？你就送呗。
2: 是啊，送不送啊都得死。瞎子，你们这些人不错呀，要不咱们一起去送吧。
3: 我一个瞎子，别把你带沟里了。
5: 你把我推进火坑我都认，
2: 有你在我身边转悠啊，我心里踏实。而且你说万一碰到国军和八路，你也能帮我圆圆场啊，说不定啊咱们还能死里逃生呢。
3: 啊，
2: 别啊，就这么定了。
3: 哎，
5: 行了行了，我走了，你们呢
2: 就等消息吧。
5: 啊，
6: 走啊，
5: 等消息。
6: 哎，
5: 等消息啊，
6: 咱俩改天。
5: 走，
7: 八哥，请。
8: 这粮食往哪儿运？朱连长，
9: 别叫我朱连长，这他妈地盘没变，辖区没变，武器没变，军饷也没变，你怎么叫我天皇也没用啊。
8: 咱得说，连长就是连长，他就是单枪匹马他也是个连长。
9: 啊，停。
8: 怎么了朱连长？
2: 前面到山谷口了，
8: 朱连长，这山谷可多了，咱不能一看见山谷就停吧。
2: 瞎子，你不知道啊，这

0: 朱连长分析的有道理，
1: 还行吧。
2: 一排长，
3: 报告连长，一排长到，
2: 把你们排分成两个队，进山谷给我搜个遍。
3: 是，你们几队跟我走。
4: 是
5: 是是。
0: 朱连长真是足智多谋啊。
1: 小子，你说咱是进了山谷，可咱这么多大车，万一要是打起来，可掉不了头啊！这怎么逃啊？哼，
0: 这还不简单？朱连长可以下一道命令，让所有的乡亲们把车辆掉头，咱们倒退着进山谷。万一咱们遭到埋伏，咱们跳上车，撒腿都能跑。
1: 钱官，你这是诸葛亮在世啊！
0: 朱连长就是庞统还阳啊，
2: 那咱俩是双剑合并啊，
0: 天衣无缝。
2: 来，嘿，乡亲们，把大车全给我掉头，咱们倒着进山谷。
6: 哎，不是啊，朱连长，那你不是又把我们大伙当牲口使了吗？
2: 你他妈懂个屁！我们俩已经双剑合并，天衣无缝了。去，赶紧把车都给我调过来。
7: 又是你出的馊主意。
0: 你懂什么？这叫双剑合并，天衣无缝。
6: 我看是你俩有病。
8: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把吊车头吊车头。
9: 他们在干什么呀？不会又想逃跑吧？
10: 我看呢，又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呢。人拉车，还倒着走，真头一回见哈。
11: 这个呀，一定是钱贵的主意。等一会儿啊，我们这边打响之后，他甩一鞭子，马上就能赶回济南城。
12: 程部长，啊，回去马上过来了。
0: 好，
11: 我这枪啊，哼，马上就要走火了啊！
12: 是，
11: 同志们，记住了，这回啊。要让他们赢了。
3: 我好，
13: 有枪手，快躲起来！
2: 兄弟们，
13: 快，
2: 我有事。
13: 快！
2: 啊！何排长，
3: 啊，
2: 怎么回事？刚才谁喊的我走啊？
3: 我喊的，连长。软排长，软排长，
2: 你第一天当排长就这么软？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给我混了这么多年的份上，老子早就以前崩了你了。
3: 是是是。
2: 你这个人呐，你这个人绝对跟你这个姓有关系，
3: 啊？不是，队长，我这一听见枪声，我就软。
2: 枪声怎么了？不就是那声枪声吗？我走。
11: 同志们，撤。
13: 撤。

0: 二队长，队长，你怎么干嘛呢？还在这趴着？赶紧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快一点！
1: 是，你们几个，给我看看，
0: 快点！

0: 哎，乡亲们，都别害怕啊，不就是放个炮吗？啊，咱都坐下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们俩上去看看去。排长，不，我说你看看都不去啊，快去，去呀！
1: 走吧。
0: 快点！你他妈我都怂了。

0: 有八路，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
1: 打别人打得不痛快了。
2: 举白旗，快举白旗，快点！你快点！你快！

0: 停！妈的，奇怪，怎么没枪声了呢？啊，
1: 不知道啊。
0: 走，回去看看。
1: 八路军投降了。
0: 我的妈！
1: 打这么多年，八路军终于投降了。
0: 兄弟们，给我抓活的！
2: 抓活的！
3: 抓活的！
2: 抓活的！
3: 快点！
1: 八路军呢？
4: 没
1: 八路，
4: 没有八路，没八路，排长，
0: 没八路，你们开什么枪啊？
4: 不排，枪走火了，走火了
1: 啊！对，走火了，走火了。
0: 这是谁进？隐蔽。
4: 排长，好的，
0: 他妈枪也走火了，撤。
4: 是。
0: 排长，啊！刚才谁开的枪？
1: 不是我开的。
0: 你怎么知不知道这些人吓死人？
1: 我告诉你，
0: 你刚才所有开枪子弹用的钱，都从你军饷里面扣。
1: 啊！

0: 你知不知道你吓人吓死人？你知不知道？
1: 不告诉你，
0: 就刚才打死的那些钱，都从你们军饷里扣。他妈！
2: 喂，
3: 喂，太君，是我。喂，
4: 喂，太君，
3: 喂，太君，您还在吗？太君，
2: 原来是朱大连长啊！我于帅啊，
3: 于帅，
4: 就是于大肚子。
2: 说吧，什么事找太君？
3: 哦，原来是于大肚子帅啊，于大翻译。我没工夫跟你扯淡，我要向太君汇报事情。
2: 太君正忙呢，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3: 行，于大翻译，麻烦你告诉太君，就说我们已经把粮食运到前线。

0: 不知道交给谁。
1: 太君，朱连长说他们已经把粮食安全的送到前线去了。什么？他们半路上没遇到八路军？
2: 半路上有没有遇到八路军？碰到了，但是被老子打跑了。
1: 他跑了？啊？问问他们。
2: 八路有多少人？
1: 八路军有多少？
0: 有多少啊？一个连，不对，一个加强营。
1: 太君，周连长说他们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加强营的八路军，但是在他的英勇指挥下给打跑了。
2: 满嘴的胡话。就他那样能打过人家一个营的八路，你跟他说压着粮食在八路军的腹地给我好好的转悠。
1: 嘿，朱连长，
3: 太君命令你压着粮食在八路军
1: 根据地附近给我转，
3: 听明白了吗？
0: 什么听明白了没有，于大肚子？于大翻译，喂，什么意思啊？妈的，这他妈什么意思到底？要让咱们去送死啊？啊，强官，你过来。
4: 哎，刚才我跟皇军打电话。他说让我压着粮食到八路那儿转悠转悠，你说他啥意思？
0: 引蛇出洞。瞎子，你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你没想到另外一点。咱们是引蛇出洞，但是打蛇的人呢？咱们这他妈一路一直自己人打自己人来着。
4: 那你的意思是？刚才的枪声和炮声是你自己弄的？
0: 不是啊。对呀、啊、
4: 谁弄的？
0: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要你干嘛？
4: 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奇怪。你先别着急，我给你算算。
0: 对对对，你好好给我算一算。算出来了吗？
4: 力不可供，神遏制。
0: 啥意思啊？
4: 这是文言文，它出字、啊。
0: 你别出字，直接说意思啊。
4: 简单的说吧，就是咱们上供的贡品，神仙不满意，生气了。
0: 什么贡品？咱又不是烧香拜佛，什么贡品不行啊？粮食？你说那个？
4: 老爸，你相信我，我绝对没算错，这粮食肯定有问题。
0: 妈的，粮食有什么问题啊？
4: 你要是不信，这样，你抓一把先尝尝。
0: 我不尝，我也不信。来人呐！

0: 妈呀，死了，死了，死了，
1: 有毒，
0: 有毒啊！
2: 怎么把你嚷嚷什么呀？我刚才不就跟你说了，这粮食肯定有问题，听我的，压着粮食赶紧走，
0: 赶紧准备。

0: 朱连长，咱这儿要去哪儿啊？朱连长，咱不能再走了。咱们要进了死胡同，咱们都得死啊！
1: 瞎子，现在是天要杀我。
2: 留条命吧！哎呀，朱连长，你别这么悲观，这人生不就是上坡下坡吗？哎呀，老子他妈的人生是上坡如便秘，下坡如拉稀，不是是也是是。兄弟们，你们谁想走就走吧。 反正我是走不了了，老子走到哪儿都得挨枪子儿。事到如今呢，我是不想连累大家，不想连累兄弟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都他妈给我回来！刚才我就是想试试谁对我忠心不忠心。行啊，你们真是他妈的树倒猢狲散是吧？老子看今天谁敢走。瞎子，咱们走，咱们回村。
0: 什么意思？我是他妈想明白了，
3: 咱转了一晚上也没见哪个八路过来抢粮食。
0: 反正这粮食是假的，咱们扔了不要了。
3: 对，省得乡亲们跟着遭罪。赶紧扔，赶紧走，让走，走，走。老白长，咱那个粮食真的要扔掉吗？先拉着，找地儿再扔。走，走，走。
4: 钱贵，这主意真馊啊！这一晚上把这黄协军溜的一圈一圈的。停！停！停！停！
0: 咱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岔口了，往左面走是钱庄，往右面走是马王庄。你说吧，这粮食怎么解决？
5: 老八呀，这粮食可不能乱扔啊！要是万一乡亲们吃了，那不都得中毒吗？
6: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谁吃谁倒霉，咱现在完事儿不就解脱了吗？
0: 老八呀，要不咱们这样，把粮食就扔到这儿。
3: 我回去通知乡亲们，告诉他们粮食有毒，让他们别捡。他们不捡，别的村的乡亲们也不会捡。
7: 行，双剑合璧。
8: 看来他们真的是要把粮食扔在这儿了。
9: 是啊。
3: 兄弟们，把这些粮食都给我扔在这儿，然后咱们回来睡觉。
10: 都给我扔了，都扔了，快点！
8: 行，你在这看着，我去通知游击队。
10: 好。

0: 这个，我告诉你们，这帮刁民啊，这粮食里面可是有毒的，你们谁爱偷谁偷，到时候要是吃死了，别他妈来找我。走，快走，
1: 走吧，
0: 走。
2: 乡亲们，快，
3: 快，
2: 赶紧把粮食运走，大家快点！
3: 哎，往这边迈下，哎，来，
2: 使劲，快，乡亲们。

0: 报告，聂队长，粮食已经扔到钱庄村的后山了，但是八路和老百姓把他们全部抢光，吃过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这里面会不会？
1: 别了，把于胖子给我带进来。
0: 连队长，我们库房的粮食会不会有人故意下毒给我们吃？
1: 给我查，一定要查出。
0: 嗨，把人带进来。

0: 太君，你这又咋的了？太君，粮食，粮食的毒是谁下的？
1: 不是，这我哪知道啊？太君，你说上次为了救你，我都搭了半条命进去，这粮食的事儿，你说从哪出处？这我不清楚啊，这。
0: 来人了！
2: 嗨，把毒粮食拿进来。
3: 是。
0: 太君，您是知道的，这尚有天下有地，我于某人对您的忠诚，您不应该怀疑啊。
3: 军营里的人吃了粮食都中毒，只有你没有。
0: 解释一下。不是，我没有吃。好，那你现在就吃。如果不敢吃，就证明毒是你下的。
1: 不是，
0: 不吃我杀了你。
1: 哎呀，太君呐，我是看出来了。 我今天横竖都是一死，我要不吃它，你得杀了我。我吃了这大米，我就得被毒死。不是，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0: 如果粮食的毒不是你下的，你为什么不敢吃？证明你心里有鬼。来人呐！
2: 哎。

0: 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

0: 还耐摔耐撞，用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1: 超低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T 恤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T 恤、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

0: 成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听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 常超值，相当划算，仅欠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 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起。

0: 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充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充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0: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剂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现在就是证明你清白的时候。
4: 好吧，我一大肚子啊，生了大半辈子，我今天就爷们一把。

啊，三姐，我没死啊，三姐！三姐，我没事，我没事！大哥呀，这个，马上派人把粮食捡回来。

0: 蠢货，一群蠢货！我在军部要求恢复你的官职，为你争取权利，而你呢，丢尽了我的脸，让我在军部颜面扫地。
1: 是属下愚钝，中了别人的奸计，才发生了粮食事件。愚蠢！
0: 我问你，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所有的粮食都有毒的？
1: 我中毒住院，那个医师检查出来的，
0: 是抽查还是全部检查？应该是全部检查。医师呢？
2: 医师，真忙。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死无对证了。佐藤君。 你推卸责任倒是很有一手嘛。属下不
1: 敢。
0: 佐藤，句句实话。句句实话我信。可玩忽职守的罪，你逃得过去吗？哼，佐藤君，在来之前我已经调查过此事。我问你，按照你所说的，应该是国军早将有毒的粮食放进仓库，引我们去抢粮的，是吗？
1: 是。难道你把所有的粮食都放在了一个仓库里？是。那到底是国军的粮食有问题，还是所有的粮食都有问题？是所有的粮食都有问题。要我说呀，找个地方埋了得了。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这些粮食运出去。
1: 愚蠢！这么多粮食，你知道这些粮食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八路军和国军又能多撑几天，而这几天我们皇军又要阵亡多少勇士，废掉多少子弹？难道这些你都不明白吗？
0: 对不起，
1: 这批粮食。 是朱老八押的，他最应该知道这批粮食的去向。马上传令下去，立刻去钱庄。
3: 去钱庄？
4: 禀将军，
5: 交出来。

0: 他们这是干嘛去？会不会去钱庄？不好，他们就是去钱庄，赶紧进城找刘掌柜。
1: 叫朱连长出来！嘿，不好了！不好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兄弟们，抄家伙，八路来了！
1: 不是八路，想吓唬什么？你是不是想吓死老子？
2: 是太君来了，哥，
1: 他们来干啥？
2: 我也不知道，都到门口了，赶紧吧，大哥，都不早说呢！
1: 兄弟们，多出去，
2: 又怎么了？
1: 一堆酒味儿啊！啊，有没有？有没有？有！叔叔，都不早说你！哦，
0: 哎呀，行了，就这样吧。报告，朱连长，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吗？
3: 欢迎太君们来视察工作，把那
0: 天送粮的经过告诉我们，错一点儿，我就让人卸了你的脑袋。
3: 这就是……
0: 难道朱连长还要先想一想？
3: 不敢，不敢。请。

0: 花子太君，仔细的听卑职娓娓道来。
1: 秦观，你说佐藤找朱老八是为了毒粮食的事儿，八成你想多了吧？
2: 我这两天一直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哪儿出错了。刚才一看见小鬼子，我才想起来。
1: 你想起啥了？
2: 我忘了告诉张冉冉，通知乡亲们吃了粮食得假装中毒了。
1: 那小鬼子不会这么快就查出来吧？
2: 现在跟三国时候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村里这么多人吃了粮食，一个中毒的都没有，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啊。
1: 那咋办？我去告诉大家吧。
3: 就这样，
0: 请花子太君放心，卑职句句属实。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我说，我说！想好了再说。华子太君，那天我们一直在找八路，可是一个八路都没找到，所以，我就下令把粮食给扔了。
1: 扔哪儿了？哎，
0: 那个稀里糊涂的，我也忘了。为什么扔的？就是那个粮食啊，我怕。
1: 别！我说，是瞎子，瞎子发现了那粮食有毒，所以我才扔的。
0: 瞎子？
1: 啊。
0: 就是那个钱柜啊！去把那个瞎子叫来。嘿，那个瞎子是怎么看出粮食有毒的？华子太君，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八路经常出没的地方转悠，然后。 转转，突然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枪声，对，还有人扔手榴弹，我们就找啊，我们找，一个八路都没找着，我们就继续转，越转我们觉得这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一个八路都没有呢？我们是出来引蛇出洞的，这连那个太君的影子也没看见。好了好了好了。
2: 你别再啰嗦了，等把那个瞎子叫过来，我看他怎么说。朱连长，要是那个瞎子跟你说的不一样，你就等着见棺材吧。不敢不敢。哎，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出啥事儿了？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3: 还说啥事儿？说老八把你卖了，小鬼子知道粮食里没毒了，啊？啊？什么？哎呀，老这是被逼着提着脑袋来的，如有得罪，千万别恨我。啊？
4: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就不明白呢？
3: 你怎么还就不明白？啊？小鬼子怀疑我跟你串通好了往粮食里下毒，还逼着老子吃生米。要不是老子命大，早就一命呜呼了。
2: 怎么了，华子太君？钱柜来到。
1: 钱嫂，说吧。
2: 于太君，你让我说什么呀？
1: 都这时候了，你就别再装糊涂了。你就告诉我，你跟八路是怎么给粮食下的毒？

下毒？女太君，这是哪个小人进的谗言？我一个瞎子怎么能给粮食下毒呢？再者说了，这八路军也不会找一个瞎子去当兵了。

0: 闭嘴！
1: 嗨，
2: 为什么把粮食扔掉了？
1: 女太君，我不知道啊。
2: 看来，就算我今天杀了你，你也不会跟我说实话了。
1: 女太君，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朱连长带着我们把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然后佐藤太君又下令让我们拉着粮食在八路军出没的地方转悠，可转悠了半天，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见着。然后朱连长就让我们把粮食扔了。
3: 瞎子，明明是你算出来这粮食有毒的，对不对？
1: 是，是我算出来的不假，但我没让你把粮食扔了。哎，就算是我让扔的，你手底下那帮兄弟能听我的吗？
3: 阴我，你阴老子是不是？
2: 打他！
4: 你不放手！
2: 千嫂，继续说。
1: 女太君，所以我和朱连长啊一商量，这粮食肯定有问题，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只鸡，然后呢把这只鸡啊……
2: 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难道不知道这些粮食有的有毒，有的没毒
1: 啊？还有没毒的？
5: 都应该有毒吧？
2: 这有毒没毒，等粮食找回来，你先吃。
1: 啊！
6: 乡亲们，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太君有令，所有人到村公所集合，如有违抗，定斩不着。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太君有令，所有人到村公所集合。
7: 于太君，乡亲们都到齐了，您训话吧。
2: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前几天你们拿到的粮食和你们家里所有的粮食都给我交出来，谁敢违令就地枪决。
1: 我们怎么知道
2: 这可怎么办？
8: 乡亲们，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赶紧交吧啊，省得红军一发怒，该杀的杀，该抢的抢，吃苦的不还是咱自己呀？乡亲们的，再把粮食给了皇军，皇军就走了，
2: 让他少说两句，
8: 走了咱就没事了啊！乡亲们，听我的，交吧。
9: 云桑，废话的太多。
8: 嘿，赶紧交粮。哎呀，
2: 这不交，这叫什么？
10: 这位女太君，
2: 是啊，
10: 粮食被抢了，跟我们有啥关系啊？粮食我们已经交了，我们也得种地吃饭，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是啊，
12: 是啊，
13: 我们也得吃啊，
14: 对呀，
15: 我们也得保命啊。
10: 我要说，太君呐，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粮食都给了你，你们这么多人最多够吃三天的，你把我们饿死喽，谁还给你种粮食啊？这做人呐，不能太狠喽。
2: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多废话，赶快给我闭嘴。
1: 干什么？
16: 这随便打
2: 人呢？
8: 这都什么时候了，硬扛就一个下场，就一个字，死啊。乡亲们，
17: 我实在受不了了，于大肚子，你个臭不要脸的，就你这种猪脸，连狗都不如，你把乡亲们逼上绝路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就纳闷了。
18: 你也废话太多了。
19: 嗨，
20: 住手！
19: 住
20: 手！住手！住手！住
21: 手！住
22: 手！住手！
23: 住手！住
1: 手！住手！住手！住
2: 要不我们冲进去吧？
24: 不行，我们的人员和火力太少，影评只会伤了我们自己，还有老百姓。
2: 可钱贵他们还在里面。
24: 放心吧，钱贵一定能保护好乡亲们的。

0: 不是说没有粮食吗？这叫什么呀？于太君，这可是乡亲们的口粮啊！既然您想要，那我们就不吃了呗，给您。
1: 说的够可怜的，那就通通的把粮食都给我交出来。那要是把粮食都给你们？
2: 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你们喝不喝西北风，关我什么事啊？你这个女人心怎么这么狠啊？啊！
1: 我不狠，你们能把粮食交出来吗？
2: 你个臭老娘们儿！

0: 太君，您别跟太医犯见识，有什么话咱屋里说。
1: 对了，花子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0: 这人缘够好的，两个男人为你解围，咋了？反正就一条命，你也不能让我们天天当孙子吧？
1: 二寡妇，你是不是想死啊你？花子太君，别生气，别生气。原来是个寡妇，啊。臭娘们儿，走，先走。
0: 太冲了，二姐，太冲了！你看我刚才都挨打了，就太冲了。
2: 花子太君，请。
0: 进来，来，
2: 走了啊，走了。先生，说吧。
3: 女太君，我对皇军那可是忠心耿耿啊！皇军来到我们钱庄村，不就是为了粮食吗？该交的、该抢的、该拿的，你们都拿走了，现在又回来，您总得匀我们点时间，等那个庄稼从地里边长出来吧。八路军也要粮食，国军也要粮食，这粮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你得等着它一天一天的从地里边长出来呀！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没有粮，对吗？
3: 太君，真的没有粮食了，要不然乡亲们能去抢粮食吗？要不是饿极了，他们能吃那有毒的粮食吗？
1: 花子太君，可不能再杀人了！您想想，您再杀他们，再抢他们，这要把他们吓跑了，这庄稼地谁种啊？花子太君，卑职斗胆也说两句。
0: 你说，
1: 我认为钱贵今天的事儿啊，他做的很有道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还请花子太君三思，三思啊。

0: 简三，你说的都对，但你告诉我，皇军现在需要粮食，你怎么解决？
1: 太君，我知道皇军需要粮食，这个年月，谁不需要粮食？可是你们连种庄稼地的种子都抢走了，等到明年，我们往地里边种什么呀？
2: 既然你们也种不出庄稼来，又交不出粮食，那留着你们还有什么用啊？既然这样，不如通通把你们杀掉，把整个钱庄村也烧掉，这样我们就不用麻烦来你们这里要粮了。
3: 华子太君，不行啊！华子太君。 这一带呀，只有这里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你看，现在又兵荒马乱的，啊！如果人都死了，就没人种庄稼了，那没有粮食了，皇军吃什么呀？到时候，华子太君，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我让你说话了吗？
2: 嘿！
1: 你们跟我说这些都没用。 要想保住这个村，保住你跟大家的命，限你3天之内把丢掉的粮食给我找回来。如果有什么闪失，挂在这儿的人头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全村的百姓都得陪着。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太君，下来，舒太君，快！
1: 我们走。

0: 你这个假瞎子！啊！把他和他的同伙统统给我抓起来！
1: 哎，
2: 走！
1: 哎，
2: 走！哎呀，
1: 这怎么这么走啊？这，
2: 注意隐蔽。

1: 打不到，不行。为什么？这样钱贵跟乡亲们就会更危险。我们晚上进城，找刘掌柜商量一下对策。
2: 你看，
1: 怎么现在都不说了？ 钱瑟，你不是话挺多的吗？你们古时候有凌迟、车裂，我这儿的刑法可比你们古时候的多。一会儿都让你见识见识。 不想张嘴是吗？其实我就想知道一件事：这瞎子他是真瞎还是装瞎？只要你们告诉我实话，我马上放你们走。 人的命可只有一条。听说你不怕死是吗？

0: 我就看你不顺眼。来人，先给这个女的上刑。
1: 二姐，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你们干什么？
0: 畜生！
2: 放开二姐！你们放开二姐！有本事冲我来！你们冲一女的算什么本事？二姐，你不要干什么！二姐，
1: 二姐，谭队长。 我能说几句话吗？说。钱桑真的是瞎子，而且他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我是担心，如果你这么对待他们，这些人以后也不会为我们所用。你是帝国的军人吗？竟然为他们说话，连队长。 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地盘，斩尽杀绝，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哼，
0: 他们到底是在帮你，还是在玩你？你看不出来是吗？林队长误会了。
1: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他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钱桑真的是瞎子。那帽子是怎么回事？谢谢太君。
0: 这怎么解释？
1: 帽子的事儿，是因为它的嗅觉很好，它能够闻出自己的味道。这件事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能闻出帽子的味道。
0: 钱桑，既然佐藤都开金口为你求情，那我就看看你这嗅觉。
1: 是不是比军犬还灵？女太君，能不能先把我的人放了再试我的嗅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没什么可怕的。
0: 行，我倒要看看你们接下来的戏怎么演。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

0: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

0: 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

0: 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阿娘，阿娘，受伤了吗？啊，有没有哪受伤？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佐藤君，这段时间美代子有给你来信吗？
7: 没有。
6: 是不是他另有所属了？
7: 不会的，我坚信他不是那种一句话不说就走的人。
6: 只是你总在中国，他却一直在日本，所以
7: 连队长，现在局势紧张，我们还是谈正事儿吧。
6: 是不是我的话刺痛佐藤君了？
7: 那倒没有，连队长。如果个人和国家利益之间，我觉得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6: 很好，那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把这出戏给唱好。
7: 连队长抓那个钱桑是另有隐情。
8: 哎，钱贵，我咋睡不着觉呢？
9: 谁睡得着啊？咱睡的这不是炕，是刀。
8: 哎呀，这睡的刀上吧，也就是个疼，这要是睡火上，我这心烧得慌。
10: 哎，我跟你们说啊，甭管他烧不烧的啊，
11: 哥几个，
10: 我就一句话，打死也不说。
12: 哎呀，大哥，没看出来呀，这不骨子里挺有男人劲儿的吗？
10: 瞧你说的，二姐，纯爷们儿。再说了，我就是死，我得先保护你啊，对不对？
12: 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
10: 嘴，嘿嘿嘿嘿嘿，这都啥时候了？还闹！别老说死呀死的啊，还是想想法啊，琢磨琢磨怎么从这儿逃出去。
6: 佐藤君，你想想，别的事情不说，就单单说毒粮食这件事，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7: 连队长的意思是怀疑朱桑。
6: 朱萨人虽然愚蠢，

0: 但手上沾有八路和国军的鲜血。他这种人只能投靠皇军，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1: 林队长怀疑钱桑？
0: 我不管他是真瞎假瞎，但我始终觉得他是我们身边一个隐患。你想想，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跟他有紧密的关系，难道我们不该怀疑他吗？
1: 但是任队长，我敢保证那个钱桑是真的瞎子。
0: 我只是想知道这壶茶是谁泡的。
1: 那连队长的意思是，瞎子的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我怎么知道？但我想明天会见分晓的。
2: 哎，钱官，你说这鱼大肚子他会救咱们吗？
3: 他不害咱就是好事，救咱先别指着他了。
2: 我琢磨着呀，他得想法救咱们。你说咱万一要有一个三长两短的，这拔起萝卜带起泥呀，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
4: 钱官，他不会跑了吧？
3: 二姐，要是我也跑了。
5: 哎，那咱们也跑呗。
3: 跑是跑不了了，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
6: 佐藤把瞎子他们给抓了，蛙子在审讯他，到时候钱贵受不了再把我给招了，那小鬼子和朱老八能放过我吗？到时候朱老八再带人来杀我，哎呀，不行，我得马上走，我得马上走。

0: 你可别怨我，自身都难保，我救不了你了。哎呀，
1: 兄弟们，你们今天都看清楚了吧？这他妈于大肚子是想往死里弄咱们！
0: 是是是是是，
1: 之前先害死了我哥，现在要串通瞎子来霍霍咱们，
0: 就这于大肚子啊！
1: 那最近是天天跟在佐藤身边，一步不离，一点下手的机会也没有。还有瞎子，瞎子现在也让皇军给带走了。说得好，这就是我的心病。你想想，万一哪一天这瞎子要是一招，说跑路是咱们扎的，咱们几个不都得他妈嗝屁吐了吗？
0: 他咋办来着？咋办？一不做二不休，先请他杀了这个于大肚子。只要让他把这个嘴闭上，下次在太君面前说什么，太君都不可能信。今天晚上咱们连夜进城，先解决了于大肚子。排长，那个，你看啊，那这回我们去，跟以前的可不一样。
1: 咋的？
0: 你这回去风险大呀。 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0: 你看是不是多少得？
1: 想要啥呀？搓泥儿呢？
0: 姻缘。

0: 行，我算他妈知道了。现在这他妈命是不值钱的，还是钱管用？
1: 门口站的那两个小鬼子看见你那两个眼睛是瞎的呀？
2: 还用再装吗？那个女鬼子早就看出来我是假的。嘘，门口站的那两个小鬼子是男的。
0: 你怕什么呀？
3: 我没怕。
1: 没事儿，就是我死了也得救你们。装什么大英雄啊？
3: 那女鬼子肯定没看出来，要是看出来了，早就把你大卸八块了，还能让你进屋睡觉。哎，他二姐说这话呀，在理儿。要不他怎么说，等你媳妇来了以后再试试你呢？
1: 我这巴掌打得好吧？哎，大哥，那戏词咋说来着？
3: 一巴掌打醒梦中人。
1: 对对对。
3: 哎，你打他，我醒了。
1: 你嘟囔啥你？早抽吧你！
3: 我嫉妒他，我嫉妒你关心他怎么了？哎，都是要死的人了，还嫉妒个啥呀？都是要死的人喽。

0: 基本上很明白了，就目前来讲，可以确定，花子和佐藤现在仅仅是在怀疑前卫。这样的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布置我们的营救计划。同志们，我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一会儿，你和谢阳先去找于大路子，了解一下钱柜他们关押的具体位置。
1: 是你们俩呀！啊，赶紧跟我走，快快快快，跟我来！
2: 我知道就这么多，你们赶紧去想办法。万一花子采取那下家狠手，他们什么都招了，那不就直接咔嚓了？
3: 那他们现在关在哪儿？
4: 我没敢问，
3: 但我琢磨着，不在小院，就在刑讯室。
4: 大豪，谢谢你了。
1: 哎，谢我什么呀？我什么也没说，你们什么也没听见。走了。

0: 谢谢了，
1: 小张啊，别叫于爷了，再叫声哥行吗？于大哥，
0: 哎。

0: 你哭什么呀？其实他挺可怜的。可怜？哎，不管了，咱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吧。走。嗯。
1: 谢莹同志，现在小鬼子到处在找你，你现在就去日军指挥部去找钱鬼。我卖单了。
2: 太君，我瞎子，钱贵的媳妇儿，
1: 钱贵的奥克桑，哪里有事？我要找花子太君，
3: 。
1: 哎。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4: 花子太君，瞎子媳妇要见你。
1: 来了，好，让他进小院等着。哎，该来的终于来了。二姐，二姐，
5: 夕阳，夕阳，
1: 你们受苦了。没事儿，我们没事儿。
5: 你怎么进来了啊？来，钱贵，钱贵，钱贵，媳妇儿，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5: 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没事儿。
1: 哎，我兄弟呢？他在家呢，放心吧。
0: 张然然同志，我们俩接应，
6: 已经换好了，咱们分头行动，走，
1: 走。

0: 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救他们，你负责接应。好，我想办法去弄一辆车来。
1: 感人，真是太感人了。钱三，你想了一个晚上了，到底还能不能告诉我实情呢？
2: 太君，我跟您说的可都是实话。
1: 说实话好吗？第一，你告诉我，粮食到底是藏哪里？哎，
2: 太君，粮食不都给你们了吗？第二。
1: 你跟八路到底有没有关系？哎呦，太
2: 君，我跟八路可没联系，我一直是拥护皇军呐。
3: 你是他的女人？是啊。那他到底是不是个瞎子？这话问的。 您说呢？
1: 你让我说呀？你要我说，他就不是个瞎子。

0: 他是八路。
1: 哎，太君，他真的是瞎子，他要是八路，我们早跑了，还在这儿捣什么乱呀？
2: 就怕他故意添乱呢。
3: 太君，我们昨天晚上不都说过了吗？
4: 都说过了，都说过了，
3: 就是，
4: 说过了。

0: 来人，把那个瞎子的眼睛给我蒙上。
1: 钱贵儿，哥对不住你了，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小鬼子，你大意了，我无伺候。三十六计，作为上计，你也走了。
2: 走，啊，跟上。

0: 怎么样？你能闻出这两个帽子是他们俩谁的吗？
1: 我是瞎子，不是军犬，没那个本事。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钱色，玩个游戏嘛。你急什么呀？
1: 太君，你也是女人，为啥这么为难我们呀？就因为我男人是个瞎子啊？
0: 因为我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你的这个男人是心瞎眼不瞎。
1: 瞎就瞎呗，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让我们走吧。
0: 可以呀。
1: 千贵，我们回家。
2: 我们走。
0: 站住！
2: 还有什么事情吗？
0: 你既然是真的瞎子，那你还留着两个眼珠子干什么用啊？我说，要不就把它挖出来吧，反正留在里边也多余呀。
2: 女太君，这眼珠子留着当装饰也好看，要不然两个大黑窟窿多吓人呢。
0: 怎么会呢？到时候我给你装两只猫眼，肯定比你那瞎眼珠子好看多了。
3: 狗日的小鬼子，等着我给你们收尸吧。
0: 骂人有什么用啊？
3: 我从来不骂人，我骂的都不是人。
4: Bug，你他妈的才混蛋呢，老子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瞎又怎么样？我现在很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嗯，
1: 嗨，
5: 一个卑鄙的瞎子，居然敢利用我们对你的信任欺骗我们，毫无诚信可言。
3: 诚信？你不在日本好好的待着，跑到中国来跟我讲诚信？你们小鬼子有诚信吗？你佐藤有诚信吗？

0: 你花自有诚信吗？你们伤天害理，坏事做尽，杀害我们的百姓，抢我们的粮食。该死的臭娘们，竟然跟我在这讲诚信！你根本没有资格和我说话。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人，是他妈的畜生！你们见过人和畜生讲诚信吗？
1: 穷男人，我买八个。
0: 还拿你当皇军的朋友，你居然敢欺骗我们！朋友？我呸！你逼死了老村长，害死了我没过门的媳妇儿，你居然有脸说你是我朋友？你杀死了多少钱庄村的乡亲？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你说你是我朋友？连老人。 女人、小孩都不放过，你竟然说你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你就是死一百遍、一千遍，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这条狗命，就是死一万次，也换不回老村长，换不回我媳妇儿。你简直就是畜生！ 你连畜生都不如，你猪狗不如！
1: 八哥，我杀了你！
0: 来呀，老子不怕你！

0: 石头都是你，
1: 你终于知道了，
2: 就是你陈大爷我。

原来你也是假的，才知道。

0: 会儿，第一枪我打你肚子，我第二枪还打你肚子。马爷今天就要看看你肚子里面到底是人屎还是那么狗屎。快出来，
1: 让你好好看看你于爷肚子里是什么。
2: 还有
1: 看明白了啊，
0: 哥，叔，
3: 你开心了，我跟你们拼了！
0: 叔，别走，叔，
3: 别走，别走！
4: 哎嗨，哎嗨嗨。
5: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 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首先来看一下台风的动向。昨天台风美沙特的影响才趋于结束，眼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超强台风级在海面上蓄势待发，预计从明天开始呢，将会率先影响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像是浙江以及福建等地呢，受其影响，风雨呢会明显的增强。那像是后期呢，可能会叠加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影响，风雨的范围会逐步的扩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好气象部 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不过今明两天啊，我省还是会维持多云天气，那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晴朗天气多出去走一走。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另外在省的赤水河谷以及东部个别市县，南部边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贵阳多云，30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3度。六盘水多云，28到18度。安顺多云，28到20度。七星关多云转阴，30到19度。铜仁多云，36到25度。海里晴转多云，34到24度。都匀多云，31到22度。兴义多云，29到21度。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刘掌柜来了，撤。

0: 你也敢骗？你给我出来！
1: 出来！
0: 出来！
1: 出来！
0: 我告诉你，今天我打不出你屎，我算你拉得干净！
1: 干净！
2: 新大牙，抢新大牙了！滚！
3: 对不起，属下来晚了。阿姨，
4: 这都拜佐藤君所赐，赶紧把他们给我统统杀光。
3: 阿姨，阿姨。
4: 于桑，
2: 你这朱老板反了，朱老板反了呢！
4: 你说什么？
2: 这下次他们袭击指挥部之前，朱老板也袭击了指挥部。
4: 谁？
2: 就是炮楼那朱连长啊，那个朱老板。
5: 胖，朱桑现在还在钱庄。
2: 太君，我没胡说，你看。我肚子上的枪伤就是他们给打的，太君，你就信我一次吧。我说的句句属实，我如果杀皇，我天打五雷轰啊！你们不知道，这指挥部受袭击之前，这个朱老八带人追杀我呀！
4: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狗。
5: 那我问问你，朱老八为什么追杀你？
2: 太君，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得抓住朱老八，严刑拷打才知道啊！
5: 严刑拷打你才对。
4: 好了，他也不知道，钱贵不是个瞎子。嗯，上车。
2: 严贵不是瞎子。

0: 有没有车从这里牵过？没有，快叫他回去。
1: 你不会有事儿，大哥，二姐，我不行了，快，快，谁救救大哥啊！快，
2: 二姐，二姐，你好。
3: 姐不打你，姐再也不打你了，大哥。姐那是跟你闹着玩的，大哥，你不能死，不能。

0: 大哥，你挺住啊，大哥！天贵，
1: 大哥，我在这儿，你说，
0: 你知道我为啥跟着你？那是因为你厚道。
2: 大哥，哥对不住你，我没照顾好你。那你答应我，你答应我，我一定是真心喜欢你，你把二姐娶了吧。
3: 哥，我不嫁，除了你，我谁都不嫁。大哥，姐知道你对我的心思。
0: 我除了你，谁都不嫁。这兵荒马乱的，姐也没来得及答应你。姐现在就告诉你，姐就嫁给你。
4: 二姐，你的心思俺明白，俺的心思你也明白。
0: 只要你能记住我，我就满足了。我叫南国南。

大哥，活着，活下来，接下你，咱们俩拜天地，咱们俩生孩子，大哥。

0: 小日本，我他妈跟你拼了！
1: 钱贵，你别冲动！
2: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大哥，难道你还要我们失去你吗？你冷静一点！
1: 我冷静不了了！钱贵，我可以装傻子，我可以装傻子，但我不是真正的傻子。我不能看着我的亲人一个一个的从我身边离开，我去和小鬼子拼了！
2: 钱贵，这是什么时候啊？啊，鬼子在后边追着呢！
3: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呀！钱贵，我们真的必须得走了，小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我不走，我要陪着他。二姐，二姐，大哥已经死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如果我们都死在这儿的话，大哥和乡亲们的仇谁来报啊？
4: 大哥报仇！大哥，马上撤！快！我带他回去。
5: 别碰他！别碰他！我背他。大哥，这哪呢？这背你走。
4: 陪你。

而且，大哥，让我抓你，起来，起来，你，这一定要把你带回家。

0: 今日之事，也有我的责任。这个钱柜不仅欺骗了大家，也欺骗了我，所以我今天要让你们知道，不要轻信那些人的任何一句话。这件事，我会秉公向军部汇报。既然这样，主要责任在我。希望各位不要因为今天这一件事就气馁。
1: 嗨嗨。
0: 佐藤君，从现在开始，我恢复你连队长一职。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就吸取教训，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
1: 嗨，
0: 很好，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朱嫂，让她看好钱庄的每一颗粮食，确保秋收的粮食不再被八路和国军劫走。还有，让他去钱庄搜捕钱柜。
1: 嗨。

0: 刘掌柜，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我想，因为我们这次行动啊，鬼子一定会报复乡亲们的，所以说，我现在去找一下游击队，给他们取得联系，今天晚上把钱庄的乡亲们都转移出去。
2: 刘掌柜，我们和你一起去。
1: 那好吧，你们去转移老百姓和粮食，我在游击队堵住各路口，再去怕楼看出朱老八他们。你们把大盖的号事给安排好了。

0: 连长，你这转悠啥呢？再不走来不及了。
1: 走，不能走。咱们他妈现在一走，不就等于明码的告诉小鬼子，这鱼塘洞都是咱们弄的吗？
0: 对呀、啊，那你愁啥呢？
1: 这瞎子装瞎子敢骗老子，这不丢人，连长。那皇军不也被他骗了？
0: 这里不对，你想想。
1: 他妈小鬼子到现在都没有动静，这里面肯定有事儿。没准啊，他们都憋着呢。
0: 能有啥事儿？
1: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是冷冰坊与大肚子，可是他他妈是防不胜防。早晚有一天，我都得收拾他这个与大肚子。
0: 连长说的对。
2: 喂，嘿，周唐太君，我，嘿，喂，
1: 妈的，什么破电话？我去看看。

0: 一定是八路捡了咱们的电话线。八哥，
1: 怎么了？八路军把电话线给切断了。这八路的腿够快的。
0: 他们刚袭击完小鬼子，又想把咱们的炮楼给端了。咋办？赶紧通知弟兄们，先下防守，把残障都给我关了。
2: 啥意思？
3: 咱就告诉他们，咱不想跟他们打，咱惹不起，咱躲不起吗？人赃告明。石头，带几个同志，绕到炮楼后面，上面的伪军敢有所动作，立刻消灭他们。
4: 是。
0: 看着灯灭了，不知道怎么灭了。
5: 外面的兄弟们，我们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过就赶紧过吧，我们就装看不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3: 这几个伪军挺聪明的，他们是不想和我们为敌啊。石头，你赶快进村，通知钱贵他们，把所有的乡亲们赶快转移，必须在鬼子赶到钱庄之前。转移完毕，上去。
4: 连队长，请允许我带队出发，在八路军赶到前村之前赶到。
6: 好，立刻通知就近的士兵前去支援。路上一定要小心，他们几个已经快疯了。
4: 连队长，请放心，佐藤这次一定血洗耻辱。
6: 好，赶快去吧，佐藤，一定要小心。

0: 乡亲们，快！
1: 快！
0: 快！拿不了的东西就不要带了，快！
2: 扎脚了，
3: 快点儿！
0: 快！
4: 金阳同志，粮食已经收好了，现在正在转移。钱坤让我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点火，
0: 等乡亲们安全转移了再点火。
3: 大小姐，是不是城里的鬼子打起来了？
2: 快快快快快快点！
5: 听声音不像城里，应该是附近村的。
1: 加油！
3: 那咱们也得赶紧转移。增援部队已经上来，后边调回来也差不多了。
0: 看样子游击队跟小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交上火了，叫咱们人点火吧。
3: 好。
6: 报告，
7: 又他妈怎么了？
6: 连长不好了，马王庄跟李家河子过来的增援部队跟游击队交上火了。
7: 你他妈怎么知道的？
6: 不，跑楼上就能看见。
4: 报告，信阳同志让我告诉你们，现在可以点火了。
3: 好，我知道了。
5: 走，
7: 来来来，乡亲们，快把东西装车上，一把火把人都给我烧了，快快快，快点，
0: 快，
2: 快快快，
0: 快
7: 快
0: 快，
7: 快点，
2: 来，使劲，来
1: 使劲，
2: 快。

0: 小鬼子又要进田庄了，这深更半夜的，他葫芦里到底他妈卖了什么药？快快快快快！走，快来！时间，快点！快来！时间，快点！
1: 连长，我感觉小鬼子不太相信他，他来了这就突然袭击。
2: 大神啊，你他妈什么时候找到的？把灯打开！
3: 二连长，八路军来把灯炮都炸了，咱不成空中飞人了吗？
4: 你脑子是不是他妈进水了？你不会朝天开枪啊？咱打不起，
3: 还躲不起啊？可惜，太可惜了，就这爆米管还可以用这个牲口啥的。行了，就当给土地上肥了。等明年咱们回来。
4: 这块地就算是肥了，就肥也没用啊！这小鬼子不走，咱明天还白忙活。
5: 快了，小鬼子就快要走了，走，咱们赶紧走吧。
6: 什么情况？
5: 小军都撤了，粮食也收了。太好了，
6: 我们也撤吧。
5: 同志们，撤！
6: 同志们，不要紧张，这几个伪军学聪明了，人会的多着呢，朝天上放枪呢。放心的撤，走，撤，不行，走，快，
7: 别打了，狗，别打了，别打了，
6: 咋了狗？咋了？你耳朵是不是聋啊？半天八路一枪没开，你没听见吗？
7: 是啊，我估计八路八成是走了。这样，带几个兄弟围着炮楼多打几枪，啊，再扔几颗手榴弹，让他们觉得咱们已经干过了，别又让小鬼子到时候抓住咱们的小辫子。狗，实在是狗，
6: 高吗？
7: 高，
6: 高到什么高？赶紧去！
8: 是，
9: 连长，你看。
7: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知不知道小鬼子让咱们看这粮食？现在粮食要是烧没了，你我都得死。
8: 那咱们怎么办？咱们逃吧。
7: 逃？逃他妈哪儿逃？现在小鬼子八路都他妈上来了，八路谁手里？咱们都没有好果子吃。
6: 妈的，咱现在谁都惹不起，
7: 有谁也不能管。兄弟们，给我加打，加给我打，
8: 给我加打起来。
10: 是，
7: 朝天堂，朝天堂。

0: 没火，山村没火，梁队长，
1: 梁队长，请梁队长注意点好吗？梁队长。

这些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粮食！杀了他们！杀了！把这些老百姓全部杀掉！

0: 连长，醒醒，连长！
1: 连长，你醒醒！
2: 连长，你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0: 连长，连队长来了。
3: 还哪个连长？我不就是你连长吗？
0: 不是你这个连长，是佐藤连队长来了。
2: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0: 连长，
4: 杨黑，于大肚子来了。
0: 啊，
5: 杜老板，杜老板，杜老板，你给我
3: 妈的狗仗人势了！上次没弄死你，算你命大。
2: 给我拿衣服。
0: 啊啊啊！
2: 林队长，
5: 杜老板呢？
2: 报告林队长，我们连长昨天晚上浴血奋战了一夜，现在刚刚睡着。
5: 浴血奋战了一夜，这小脸蛋这么干净，他说浴血奋战了一夜，八嘎，混蛋，出来吧。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姐，兄弟们昨天晚上没有一个敢睡觉的，连眼睛都不敢眨，就是为了效忠大日本帝国。太姐，你看我这脸。
2: 周老八，你他娘的就有能耐带着人追杀自己人啊！八路一来，你就多跑老李，你他妈连枪都不放一下，你还有血分的礼仪？你骗谁呀、啊？你骗太君呢？是不是？啊？
1: 咋的？呀，敢动手是吧？
2: 我说他呀！
1: 哎呦，兄弟，给我上！兄弟，
3: 你揍他！

0: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紫苏是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解表散寒、舒缓胸闷等多重好处。紫苏中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有很好的抗衰、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紫苏籽油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是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血管、血脂和心脑的稳定。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改善胃肠道，促进排便。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是能滋养咱们的眼睛，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是补钙、补铁、补血、补钾的理想食材。素有纯阳之草的美称，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

0: 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古人常称紫苏为纯阳之草，也叫救命草。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不仅可以驱散身体里边的寒气，还能够温暖我们的中焦，让人感觉舒适，精神振奋。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紫苏是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解表散寒、舒缓胸闷等多重好处。紫苏中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有很好的抗衰、抗氧化和抗炎作用。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改善胃肠道，促进排便。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是能滋养咱们的眼睛，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是补钙、补铁、补血、补钾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三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0: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代代孝，辈辈传，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6: 飞雪，朱老八带人在街上追杀我，
7: 放你丫的奴才狗臭屁！我最他妈恨你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你他妈就会在黄金面前哭着脸瞎叨叨，你就会在背着你们哄哄兄弟们！我告诉你，我就应该一枪搂了你！
6: 太君，你看，
7: 太君，你别在那胡说八道。他的嘴就是在放屁，他就是在放屁。
6: 太君，是他在放屁，他确实带着人在街上追杀我，我亲眼看见的。
7: 你有证据吗？谁能给你作证？有没人拿来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放屁。你怎么就是在放屁？
8: 八哥，亲自看西南山，俺俩对了，八哥。哎，
9: 什么事？还在闹内讧，
8: 八路都打到头上来了。
7: 太君，昨天晚上我们真的抵抗了，是因为八路把我们炮楼给包围了。
9: 那为什么不向皇军汇报？啊，粮食烧了，全村的人都没了，难道你能不知道？
7: 太君，昨天来的可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我们不是不出去啊，我们要是出去的话，今天弟兄们都看不着你了不说，这炮楼也得被炸了。
9: 炮，我们来的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八路军，难道八路军就喜欢炸你这破炮楼吗？
7: 太君，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他们要烧粮食。瞎子，一定是瞎子他们干的。对，肯定是瞎子。
10: 是吧？
11: 是
10: 是
11: 是
10: 吧？
11: 是
10: 是
11: 是。
6: 放屁！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7: 太君，我没胡说八道，我也没放屁，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真的，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9: 瞎子，我看你也快成瞎子。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7: 别去！太君，你可不能说杀就杀呀！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吧？就算没有苦劳，兄弟们也疲劳啊！你说杀就杀，说毙就毙，兄弟们以后谁还跟着您呢？太君，你要以德服人呐！
12: 连队长，我部现在正兵力不足，要是现在把他杀了，这附近的老百姓谁来管呢？
9: 村里都是空的了。哪儿来老百姓？要他们有什么用？杀了！
6: 杀杀！
7: 别！太君，我带你们去找瞎子。对，抓老百姓，找瞎子。太君。
9: 好，那你现在就去搜山，把那个钱鬼给我抓回来。
7: 谢太君，谢太君，谢太君。

0: 大哥，我们去杀小鬼子，给你报仇。你就想好吧，等把小鬼子杀光了，姐就回来陪着你。
1: 兄弟，放心吧，为了你，我们也要活下去。我们一定让鬼子血债血偿。

0: 周三，
1: 哎，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哦，这是大出殡。中国人有个习俗，家里死人呢都吹这个。
0: 大出殡
1: 啊。怎么了，太君？
0: 你们的戏非常好看，很像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赞。八个，这些可恶的支那人。周三，
1: 有。
0: 你能听清这个声音来自哪个方向吗？

0: 不过太君，还真不知道。加速前进，八路军就在附近。
1: 加速前进！

0: 陈副总长，
1: 。我们就这儿打游击了。
2: 刘掌柜，你带着乡亲们先走吧，我们留下来牵制鬼子。
3: 可你们，
2: 这一带的地形没有人比我们再熟悉了，我们不留下来谁留下来？
4: 这不行，你们没有游击队配合，更没有战斗经验，这样会很危险。
2: 危险？我们什么时候怕过危险？我们在小鬼子的指挥部卑躬屈膝装神弄鬼，差点把命都搭上，我们怕过危险吗？那个时候都不怕，现在更不会怕了。
4: 钱贵，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钱贵，你误会了，谢阳是担心大家再出事儿。
2: 出事儿？现在只要能杀小鬼子，就是死也值了。
1: 对，
6: 钱贵说的对，我们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4: 好，我留下来。

0: 我也留下来。
1: 行，我同意。你们留下来牵着鬼子，我再给你配一个班，但是你们要切记，不许恋战。

0: 我们把他们吸引过来。你说有一条小路能绕到后山，确定吗？
1: 确定。靠近了再打。
2: 王八羔子，太君，进攻！不行啊，太君，前面是游击队，咱们现在去等于送死啊！把你个王八蛋！给我出来！那些骂骂咱们这个兔崽子，气气他！把朱老八那些糗事啊，都给他抖了抖了！
3: 给我上！
4: 兄弟们，上！
3: 佐藤连队长，恭喜你又颗粒无收的滚回去。朱老八，你自个儿泡楼子，爽不爽啊？朱老八，你个小兔崽子，别光炸自己泡楼啊！
4: 你们别他妈胡说！
3: 对，有本事再杀一回鱼大肚子！
4: 太君，他们在胡说，你别信他们的。
5: 朱老八，你连黄金的炮楼都敢炸，你够有本事的你啊！
4: 放你娘的这口臭屁！闭上你的臭嘴！我告诉你，于大肚子，哪天你变成哑巴，我看你怎么卖乖！
6: 太君，太君，太君，
5: 你们，长城城，全体进攻，通通杀光！
3: 嘿，全体进攻！
4: 二。

0: 田队长，是点东西吧？田队长，事已至此，请您不要想太多，还是身体最重要。
1: 你们都是帝国的军人，难道一点羞辱感都没有吗？给我滚！

0: 我是花子。绿团长阁下，毒气弹。
1: bug， 这个钱柜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是啊，太玄，要不然我们撤了得了。嗯，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如果我们中了埋伏，啊，不更是？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一枪打死你！
2: 哎，太君，你放心，他跑不了的。
3: 二货，挨打了吧？
2: 你骂谁？
4: 兄弟们，活捉钱棍，赏大洋五十，上官一级。
5: 好嘞！
6: 好，
7: 继续前进。
4: 走，
2: 将军前进。

0: 小心，快点。好，
1: 跟上，
0: 快点，
1: 快点。
0: 钱贵，还有多远？
2: 就是这条小路，绕过去就能出山了。
3: 滚，滚，
0: 快点！
2: 哎，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被小鬼子冲散了。
1: 就上山躲一躲。
4: 躲个屁啊！啊，小鬼子就在咱们身后呢。
5: 报告，小鬼子追上来了。
0: 警戒。
5: 是。
1: 我有办法。翻过前面那座山。还有一条路可以出去。
4: 你是不是被打蒙圈了呀？啊，那哪儿还有路啊？
1: 断肠路，
4: 那不是条死路啊！
1: 哎呀，我没有跟你说，快，赶紧走吧，乡亲们，快，
6: 烧饼，大二姐，赶紧走，快点！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打鬼子。
4: 走吧，二姐，走，乡亲们，走，
1: 走，快走，
4: 快走，快走吧，快。

0: 钱柜怎么样？钱柜，钱柜，你不要命了你？
1: 小日本，都过来送死吧！钱柜爷爷在这儿呢。
0: 钱柜，你不要命了你？你疯了你？
1: 你们让开，我跟小柜都拼了！
0: 钱柜，你不能这样。就算你不要命，那乡亲们怎么办？戏班子怎么办？难道你要让他们陪着你一块送死吗？钱柜伤得太重了。张冉冉同志，你带着钱柜赶快撤离，我掩护。
2: 好，
0: 你带着钱柜走，我来掩护。
3: 你们都走，这儿有我呢。
0: 不行，谁都不许留下。
1: 谁他妈都不许走。
0: 钱柜。
1: 好，小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还能往哪儿走？

0: 小心走火！谢然，把枪放下。钱怪，你必须走！你现在受伤了，留下来只会给大家添麻烦。这是命令。
1: 先走，别担心我，我有这个。
2: 那你快跟上。

0: 这个，少爷叔，少爷叔，
1: 哎呀，闺女，你咋又回来了呢？
0: 谢阳跟钱贵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来接应你。
1: 哎，闺女，这玩意儿咋使啊？
0: 拉弦儿，
1: 是这么着吗？
0: 快上啊！
1: 这，绑上这个。

0: 如此，嗨，看什么呢？上啊！给我冲！冲！冲！怎么快点？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小婉，没有路了，咋办？
1: 有路，从这下去就有路了。哎，人群慢慢来，一个一个，快，大家跟上。哎，
2: 叫你们，你要滚！不许动！
3: 不许动！
4: 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0: 你来了，如此啊！你跪在地下干什么？
1: 太君，不，太君，你看，八路，我们发现八路了。
2: 终于找到这个人了，
3: 不惜一切代价，活捉这个人。哎，
1: 乡亲们，给我追！
3: 我枪呢？我枪呢？啊，枪手，快！哎呀，坏了！
1: 怎么了？
3: 咱跑这条路上来了。这是断肠路，咱要一直往前走，小鬼子肯定跟着咱。那乡亲们咋办呢？
1: 在这儿呢，给我打！

0: 我也没死他了。
1: 走。

0: 夏兰叔，
1: 闺女，怕不？
0: 不怕。
1: 这样，你赶快从这儿下去，我马上就能撵上你。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哎呀，你赶快走吧，要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0: 夏兰叔，
1: 你快走，快走，
0: 夏兰叔，
1: 你松手，走。

0: 贤贵，不错吧？保佑山羊叔刀枪不入，保佑山羊叔能平安回来。贤贵，你听。
1: 山羊叔，
0: 不行，我得去救他。
2: 钱贵，你干什么去？
1: 放开我，钱贵。

0: 你们在看戏呢。老头，田贵去哪儿了？
1: 他去问你话呢。
0: 喂，那个瞎子呢？
2: 陈贵，陈贵，
3: 是。钱贵，
2: 放开我！
3: 钱贵，钱贵，
2: 你就是不让走，
3: 你不能去！钱贵，冉冉，你干什么呢？
0: 小杨叔呢？
4: 小杨叔，
5: 佐藤，别急呀、啊，等我把这曲儿给你吹完了，我一准告诉你钱贵去哪儿了。

0: 城管，你不能去。
1: 儿媳，咱们西班子已经没有了大个儿，不能再没有山羊叔了，我得去救他。
2: 可是我们不能再没有你了。

现在我告诉你，钱贵他们去哪儿了？他们早就套了根据地了。这回你孙子又白忙活了吧？

0: 跳下去，那我就……嘿，我明白了，
1: 兄弟们，给我松！
2: 走。

0: 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见棍誓不为人。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是我们现在要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1: 走，走，赶紧走吧！小鬼子马上就追到这儿了。走，我们赶紧走！赶紧走！他们在那儿，趁机！
2: 林队长，这个距离判得太远了呀，那就用炮轰。
1: 准备。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

0: 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阿娘，阿娘，受伤了吗？啊？有没有哪受伤？跟哥哥说。
13: 苍山哥哥，
12: 哎，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
4: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啡散啊！
5: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有坦克，有坦克，有坦克。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白大
1: 哟，
0: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1: 是，直扑彭家墩。
0: 当官
2: 哟，
0: 马上出发。
1: 是，
3: 马上出发，
0: 马上出发。

0: 为什么不应打？
1: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2: 是收回来，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1: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3: 啊？撤退？
1: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0: 对对，韩书记说的道理。
1: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4: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1: 黑锅同志
5: 哟，
1: 带领你的小队

0: 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 是，山友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2: 是，
0: 四小队，
3: 有，
0: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3: 是，四小队集合。
0: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1: 哟，
0: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 是。
0: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4: 我是有意见，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
1: 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1: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
4: 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1: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5: 爷爷。
6: 哎，
5: 爷爷
6: 啊。
5: 爷爷
6: 啊，
5: 韩书记来了。
6: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5: 哎，韩书记。
0: 哎，我的爹。
6: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6: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6: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6: 好。
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下不倒的。
7: 对对对，
0: 白匪胆敢踏进洪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7: 对对对对。

张。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哦，哟，
3: 少爷，
0: 这儿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是不到，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团座，请
2: 请
1: 请，
4: 请吧请吧，
1: 来安总，
2: 请
4: 张会长，请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5: 请请。
1: 哎，我说，
0: 嗯，
1: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1: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1: 给我，
4: 慢点啊，
1: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1: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1: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这些人，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
1: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你咱俩客气什么？走走走走，走！
2: 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一同志啊！
3: 好，我马上就去。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2: 韩书记，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3: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2: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3: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4: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好，好，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5: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嚯，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6: 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好，就这样。春生，过来。这点薄礼，聊表寸心。还有那粮草军饷，
2: 3天之内一定办齐。
6: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矫情啊！<笑>
2: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7: 什么人放枪？老天爷，不好了！
2: 老天爷，共产党的村歌打进来了！啊，赶快集合队伍！
7: 是，
2: 走，
7: 是，
2: 集合了！哎，听见没有？这块了！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哎呀，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2: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2: 张副官，
3: 走，
2: 赶快几个队伍给我追。
3: 是，
2: 站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3: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3: 啊，撤退。
2: 对，撤退。
4: 韩书记，
5: 王三来了。
6: 哦，王三同志
7: 来了。
4: 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6: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6: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8: 我看呐、啊，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6: 你们说呢？
8: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9: 韩书记，
8: 谢，
6: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8: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6: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8: 哎哎，走走。
6: 队伍准备转移。
8: 是。

0: 快点，快，那边，卡，回来了，嘿。
1: 啊。
2: 咱们把包抬走了。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去到处找你。
3: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1: 这什么？来来来，看看看看。
3: 哎，怎么样？看看吧。
1: 还有光阳呢啊！
4: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3: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3: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6: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5: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3: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9: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

0: 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

0: 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阿念，阿念，受伤了吗？啊？有没有哪受伤？跟哥哥说。
8: 苍山哥哥。哎。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

0: 你心里不服是吧？
1: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0: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1: 说什么？你讲理不讲理？众人推啊！
0: 你我怕你怎么
2: 样？继续问。
0: 娘的！
1: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0: 什么流氓作风？
1: 就是流氓作风。
0: 你说怎么着吧？
1: 就是流氓作风。
3: 王金彪，韩书记来了。
1: 韩书记，
4: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0: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4: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0: 我？
4: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0: 那你就处分我吧。
4: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5: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6: 走，
5: 走。
4: 搜查过了吗？
0: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打鱼的。
0: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他娘的！
4: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给我上！

0: 韩书记，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1: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2: 韩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2: 是，秋菊，走。

0: 后面发现敌人，哼，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1: 有，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2: 是，
0: 给我把胡宗宝起来，快！
3: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2: 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错，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小燕，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教练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唱歌。
1: 嗯，
2: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2: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闯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2: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2: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2: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愿不愿意躺着活？
1: 对，
2: 队长，
0: 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队长，
4: 队长，
5: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6: 队长，
0: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7: 对，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8: 行，革命到底。
9: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9: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7: 黑谷同志，
0: 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7: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0: 还有什么情况？
9: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9: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0: 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一万忘了。他去，我一万忘了，我一万忘了。
0: 我看呐，干脆把海英毙了。
3: 范总，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来呀，
0: 在，
3: 去把韩宁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

0: 人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

0: 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有喝鸡呀、
6: 啊？那就开和记工阿咖分散啊！
1: 和记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记工制药。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好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啊。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下，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呐，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3: 快点，快点，
2: 走，
3: 快绑，
2: 走，
3: 给群众把这个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白云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大哥，快走！
3: 快走！走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4: 哎，
0: 老姚，
4: 干，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啊。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5: 一切都准备好了。
6: 嗯，让我走吧。
5: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是。

0: 什么呀？嚯，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张伙伴，这怎么回事啊？
0: 冯队长要提审呢，
1: 走。

0: 团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你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副官把韩英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金彪哥，
1: 王队长，
0: 金彪哥，金彪哥，
2: 队长，队长，
3: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韩书记呀，
3: 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3: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0: 不是，
1: 他凉了。
3: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0: 是啊，
5: 我们去青楼。
3: 不行了，不行，
4: 怎么不行？
3: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对，
0: 对，
5: 是
0: 这样，好办法。
5: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4: 是啊，下命令吧。
3: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5: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6: 队长，你快决定吧。
5: 是啊，
3: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5: 同志们，马上说。
7: 对，好啊，
5: 好，
0: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3: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誓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7: 好了，走，快点，船船船船过来，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8: 船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8: 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8: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0: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5: 船船船船船船船
8: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9: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0: 船船船船船
3: 船船
7: 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0: 船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0: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0: 船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
7: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3: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0: 我这是去，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没什么，好多了。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1: 悠长哥，
0: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不许动！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
0: 党。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骗
4: 他！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4: 啊！赶快集合！
3: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1: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1: 哎，
3: 去你娘的！
1: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

0: 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6: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

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必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

0: 自己的父母爱喝，嗯，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
1: 好，
3: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1: 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4: 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1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1大箱，真是太划算。

0: 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会啊，
11: 一键开机。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买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蹦
2: 蹦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0: 阿娘，阿娘，受伤了吗？啊？有没有哪受伤？跟哥哥说。
11: 苍生哥哥。哎。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

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7: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的纯粹治愈吧。
8: 写不出来
9: 了
8: 呀！写的熟了，
10: 怪不得把公屏招聘说成公开招儿嘞，原来连字都不会写。
11: 你不喜欢你的名字啊？
12: 我爷那讲，巧的巧的，恰恰有个弟弟。
11: 那你先叫么子了？
12: 我娘叫飞仙，那我叫王乔飞。
11: 我告你先。

0: 天起，我叫王巧慧。你干嘛？总有一天，你会跑我后头了。
1: 现在大家都熟悉一下自己面前的这台机器，每个人身边呢都有一匹布。今天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制作一件成衣。
0: 哎呀，还被咬人呢！
2: 条子那么高，
3: 原来连缝纫机都不会用啊！
0: 拿手缝，缝纫机都不会用，你这得缝到什么时候去啊？
4: 到时候就去验一下呗。李小姐，你会不会做呢？
0: 哎，急么子了？就他手缝那个速度，我出去缩完粉回来还能给他打个结嘞。
1: 都安静，规定时间2个小时，必须完成。计时开始。

0: 放宋江也好，
1: 牢房放得过一打啊，
2: 死好，我锁住
0: 好。
3: 他还在做，都这时候了还在缝扣子啊？
4: 我看他一个乡下人，一紧张连扣子都不晓得缝哪里去了。
0: 我好，
5: 三四，
1: 来一个一个来，
4: 四十号，还有最后十分钟。
0: 做
1: 得好，
0: 我
1: 敲
0: 一下。
1: 哎，我
4: 刘红霞，这线头要检查清楚啊。胡月，看不出来，你干活还是挺利索的啊。不，下一个。
0: 嗯。
4: 郭，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往前上一步啊！
0: 二十一号王巧慧，
4: 你这针脚这么密，确定是你手缝的？
0: 嗯呐，
2: 手缝呀，厉
0: 害！领导，我这种缝法最结实了，你看。上山砍柴，下田干活，都不会破了。
4: 你这个技术是没得挑剔的。
1: 哎，领导，他都没用缝纫机，那以后怎么工作呀？他都没资格评选。
6: 就是，本来二十一号就是多余的。
0: 那你们这个扣子也是手缝的了？有哪条规定说不能手缝嘞？
4: 卡斯登，大家不要吵。
7: 但是你确实是不会用缝纫机呀、啊。
0: 那我可以学，我学东西很快的。
4: 好，我去问一下监岗主任。
8: 问我呀？可以啊。包边、走线、内封、下摆，处理的都没有问题。这是你做的？
0: 嗯呢。
8: 袖子上为什么要加一条布呢？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0: 是这样的。你看，去车间干活的时候，把袖子这样挽起，然后扣住，它就不容易掉下来，也不容易脏了。
4: 哦，怪不得他和别人做的不一样嘞。
8: 你的师傅是哪位啊？
0: 行吗？
8: 行，你留下。
0: 我现在是女工呢。嗯，
2: 主任，
0: 谢谢主任，谢谢师傅。
8: 闲师兄。
0: 要的，要的。
3: 去，做后门的，
0: 呸，搞特权的。
8: 我说两句啊，从今天起，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就正式开始了。想要通过试用，那你们必须在试用期内保质保量的完成50件成衣。你们两两一组，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分组，胡月、刘红霞一组，林露、王小雨一组，李招娣、赵锦花一组，张秀英、周倩一组。行，你们两个剩下的一组吧。
0: 怎么了？
3: 这师傅优待王巧慧不要太明显哦，跟大小姐一组，肯定是走后门。
0: 这样的福气给你，要不要了？那我跟刘红霞一组。
8: 别吵了，培训马上就开始了，你们每个人挑一台缝纫机，以后的练习就都使用同一台缝纫机。解散。
0: 你怎么的了？老娘才不惯着你。
9: 话多的嘞，缝纫机都被抢完了。
1: 坐哪里了？
3: 我坐哪里？啊？
1: 哎，那是我们站的位置嘞。
9: 哎，
0: 你不帮忙抢缝纫机就算了，你现在还占我的干嘛了？
9: 窗边的位置太晒了，我不想被晒黑，我就要坐这里。
0: 你怕晒，你就在屋里头待着，你到工厂上什么班了？

0: 大小姐，
1: 我愿意。
2: 我告诉你，合作的事情你听一听就得了，我也可以做，但做多做少我就不保证了。
0: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嘞命好，有个厂长爹。
2: 随你怎么说，
0: 把灯关好哦。
1: 痛！
3: 那不是还有一台？
0: 阿爷，这还怕是坏了喽。

0: 是不是你的毛都摇的了？
1: 宝里宝气往缝纫机倒香油。这也可以。

0: 你来唱一首，一切都好了。我会努力留下，成为真实的你。以后会寻着机会，固然准你唱。
1: 他还笑了。李阿姐，是不是你捣乱了？你不帮忙就算了，
2: 你瞎说什么？
3: 你们哪个在缝纫机上涂了香油？取来。
2: 是我。
3: 那地上的杏仁酥也是你的了？
2: 那这个不是我了，是他，李阿姐的。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游飞扑秘境，享林间康养，小暑已至，盛夏启幕，23度清凉贵州引爆暑期游。同走长征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际传播工程活动走进贵州，参会嘉宾与您畅谈此行感受。全国进入主汛期，网上涉汛信息真假难辨，辨清不实传言，共同守护清朗防汛舆论环境。十载鲲鹏振翅，巡天守护家国，跟随运20的航迹，见证中国航空的跨越征程与赤诚担当。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小暑已至，盛夏启幕。依托夏季平均23度的凉爽气候，贵州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全省各地纷纷创新文旅业态，升级旅居配套，以满意的清凉与诚意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2: 遵义赤水创新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模式，推动传统观光向深度度假转型。位于燕子岩景区的这家悬崖瀑布咖啡店，游客可一边品尝特色饮品，一边欣赏非

0: 瀑流泉，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
1: 这里空气挺好，身心都放下来了。
0: 赤水丹霞大瀑布景区推出360度球幕影院，穿越地心电梯项目，游客们在光影声效中沉浸感受2亿年丹霞地质演变，从看风景升级为玩风景。
2: 同步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将沉浸式的游玩时长由1.5小时延长至2.5小时以上，激活文创、特色餐饮、体验项目市场。
0: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贵州多地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榜单，铜仁、安顺两座城市同时入选全国暑期机票预订同比涨幅前10的小城。这段时间，铜仁市玉屏县、江口县等地依托森林资源和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温泉疗养、森林静养、健康养护等项目，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舒缓身心。
3: 像此刻有的这种鸟叫、虫鸣，睡得非常的踏实。更惊喜的是，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哇，就看见远处的群山围绕，白云轻纱环绕着，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4: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
0: 亲水山地户外项目同样备受青睐，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青山碧水间；遵义市睢阳县将双河洞洞穴奇观与水上桨板项目相结合，景区接待量稳步上涨；黔西南州贞丰县以花江峡谷大桥为核心 IP， 融合枫林、古城、冰湖露营，打造侨旅康养线路，大批四川康养团前来赏山水、品民俗。毕节市威宁县依托高原清凉气候，串联起草海、百草坪、民族村寨精品避暑路线。
5: 除了桨板，还有飞拉达、溯溪徒步等，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6: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有山有水，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在这里吃住玩，来了还想再来。
7: 这几天逛了草海、百草坪，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吹来的风也特别的凉爽舒服，这次玩的非常的开心愉快。
0: 避暑客流持续激增，交通出行保障同步加码。自7月1号暑运正式启动以来，贵州铁路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覆盖贵阳至黔东南、铜仁、六盘水、兴义等重点客流区域，并强化贵州与西北、粤港澳大湾区的直达连通能力，进一步拓宽省外出行通道。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7万人次，机场加密全国热门城市航班，保障避暑、研学、客流高效通行。遵义市桐梓东站、北站针对川渝避暑客流加开列车，保障游客顺畅往返。
8: 日前，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扎根山乡13年，把曾经发展滞后的贫困村带成了产业兴旺的样板村，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9: 盛夏高温高湿是肉牛养殖管户的关键期。
10: 我们的养牛场特别要注重防暑降温，还有饲料的霉变，这关乎我们村集体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9: 2013年，郑培坤放弃在外打拼的事业，毅然回到集体经济薄弱的塔山村，带动乡亲们发展生猪养殖。
10: 个人创业只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懂技术、善经营的致富带头人。我想依托我们坚强的党组织，带领家乡的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
9: 2021年，郑培坤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联动全镇11个村抱团发展生猪肉牛养殖，彻底扭转了村庄发展乏力的落后面貌。
11: 郑书记不仅赶事业冲在前面，还带着我们党员争先干，领着群众一起发展。
12: 郑书记手把手地教我们养殖技术，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多头扩大到现在的200多头了。现在我也是村里面的入党积极分子，跟着村两位干事，心里面觉得踏实。
9: 在郑培坤的带领下，塔山村建成2座标准化智慧养殖基地，年出栏生猪2.5万头，肉牛300多头，全村农业产值突破8000万元。2018年以来，村集体累计分红超1180万元，汇集450多户群众，吸引13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10: 基层的党务工作不是虚工，

0: 是增进共识、凝聚人心、赋能发展的实招。建强基层党支部，凝聚党员力量，带动群众抱团发展，让村集体更强，老百姓更富，村庄更和谐。
1: 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际传播工程相关活动日前走进贵州。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青年代表等深入了解红色历史，近距离观察贵州如今的发展变化。本台邀请参与活动的嘉宾走进演播室，畅谈他们此行的切身感受。
2: 在贵州开车很累，我们只能绕着山转。我记得我的白色面包车很快就变成了泥黄色。
3: 我感觉是因为这座桥，我才终于知道我有多怕高。对，
2: 我不怕高，我怕深。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连偏远地区的人民都能照顾好？
3: 其实没有这些人，我们可能不会看到今天的中国。
4: 各位好，我是胡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美籍教授潘维莲先生，他被称赞为不见外的中国故事的讲述者。那另一位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青年媒体人彭望龙，欢迎两位老师，欢迎。
3: 谢谢。
4: 潘教授，这辆车您还记得吗？
2: 我还记得，1994年，我和我的家人，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贵州。也那个时候，在贵州开车很累，几乎没有隧道，桥也比较少，我们只能绕着山转，常常是在悬崖边开凿的土路上行驶。我记得我的白色面包车，很快就变成了泥黄色。2019年，我再到贵州，到处都是宽阔的高速公路、高耸的桥梁和长长的隧道。贵州的道路状况从最差的变成了最好的，不仅城市发展现代化，偏远的乡村也很不错，有可靠的电力、干净的饮用水、高速的网络、优质的教育和医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变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连偏远地区的人民都能照顾好？这表明中国的领导人不仅头脑聪明，而且胸怀宽广。
4: 其实对于贵州这种不敢相信和超出预期的这种感受，不只是我们的潘教授，包括望龙也有这样的感受，对吧？
3: 对，我看到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其实一边我们有非常高的山，我们有峡谷，非常漂亮的自然环境，但是另一边我们有非常现代的一些基础设施，所以我们有高速公路，我们有高铁，甚至我们还有那些大数据的一些产业，所以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那对我来说超出预期，不只是因为贵州比我想象中的更漂亮，而是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力量吧。这里山多，路很难走，但是大家没有被这些困难挡住，反而他们是会去想办法怎么修路，怎么建桥，把很多原来不容易的地方就连接在一起了。
4: 那么前段时间呢，望龙你也登上了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那我们特别想知道您看到这一座超级工程的时候，心里第一瞬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我感觉是因为这座桥，我才终于知道我有多怕高。对，而且 Bill 总是开玩笑啊，你的玩笑是什么来着？
2: 我不怕高，我怕深。
3: 对，更不用说这个蹦极，这个好几天我都睡不着好了，我跟你说实话，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挑战成功了吧。当我站在这个花江大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其实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震撼的不仅是它的高度或它有多大，而是背后那种 长期的坚持，一步一步把事情就是做出来的精神，一种态度嘛。这些项目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

0: 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1: 那其实在贵州这样的一种力量，它不仅仅是体现在刚才我们说到的道路连接万桥飞架，它还体现在我们的青山绿水之间。那在您看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瞬间让你觉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就是我们身边就每天都能触碰得到的日常。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环境是真正的财富，保护好环境才是最重要的。1994年，我们驾车环游中国时，黄果树让我非常难忘。我至今仍珍藏当年的视频。我想，贵州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很大原因就是它美丽的环境。这些年，贵州通过对环境的保护，不仅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还吸引了希望在健康环境中落户的投资者，扩展了绿色产业，创造了利润丰厚的旅游业，这我觉得很棒。
1: 其实您刚刚说35年的时间，您真的是见证着贵州从地无三尺平到如今的万桥飞架，一座座世界第一高桥的背后，就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交通距离的连接，也不只是打破了这样地理的阻隔，它是我们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对幸福的一种向往。然后在这个背后，我们确实是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精神的连接和延伸。那想要理解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就要回到90年前。那望龙，你作为欧洲青年，你最初是如何接触到中国长征历史的呢？
0: 其实一开始来中国之前，这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遥远，非常怎么说呢，抽象的一个故事。但是后来来到中国以后，我就感觉其实长征这个历史就是出现在我们每天人的生活里。这个是当时我们去了遵义的会议室博物馆，然后我们看完了博物馆以后，我们面对了好长个走廊，都是这些参与过长征的英雄，能够看到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图片，其实产生了一种连接。其实没有这些人，我们可能不会看到今天的中国啊。这个长征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而且是因为这些英雄，我们才能感觉到现在中国的力量。
2: 我记得看那些照片的时候好多了，但是我看几位，我看他们的眼睛，看那时候他们有什么感觉，哇，我就很感动了。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中国。看一下我们看那个大桥是高速公路了，每次看到了我真的没错，我跟他讲了好几次，我说你看一下现在这么美的，但是花了几年，花了多久，有几千人在这边干活，这样的高背后都是英雄，每个人是英雄。这是为什么我真的爱说中国有普通话，但是没有普通人。
0: 通过在中国的工作和旅行，我去了很多地方，也接触到不同人们的故事，然后慢慢开始的理解长征并不仅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它更像一种精神，一种在困难中不断的前进，不断调整方向的精神。
2: 长征精神在中国各地依然鲜活。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让我觉得和90年前的红军一样，就是只要他们看到值得做的事情，无论多么艰难，都会义无反顾去做。我想，这就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能取得很不错成就的原因之一。这种坚韧、信任、合作和希望的精神，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属于每一个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勇往直前的人。

0: 当前全国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与此同时，网上各类涉汛情信息鱼龙混杂，不少灾情视频、险情传言真假难辨，汛情谣言都有哪些套路？网友又该如何识别呢？
1: 涉及汛情的谣言主要有以下四种常见套路。套路一，移花接木，把过去说成现在，将往年其他地区旧灾情视频图片重新剪辑移花接木，并标注某地今日特大暴雨现场、某某县刚刚被淹、房屋倒塌等字样，引发群众恐慌。套路二，夸大险情，把局部渲染成全域，拍摄城区正常低洼积水或河道涨水画面，配上某某城即将沦陷等骇人标题，故意夸大灾情，人为制造社会恐慌情绪。套路三，冒充权威，把凭空捏造当作确凿事实，冒用专家知情人士名义，通过网络群组短视频平台散布某时某地将发生毁灭性洪灾，引用水源已全面污染等不实信息，干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套路四，恶意编造，把无端臆测当作事实，趁灾情热点编造救援物资被截流、救灾资金遭挪用、防汛人员不作为等无中生有的信息，借机抹黑政府形象，严重扰乱救灾秩序。
2: 那么针对汛情期间的涉汛的网络谣言呢，需要由权威部门、网络平台、网民群众三方主体都来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权威部门呢，要第一时间发布真实准确的灾情信息和救援进展，对于这种不实的传言啊，这种谣言要主动的澄清，用权威的这个声音来击碎谣言啊，让群众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那么从网络平台来说呢，也要切实去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及汛情等灾害的不实信息要及时的拦截删除，进行辟谣，封堵传播渠道，不给谣言的扩散留空间。
1: 面对纷繁复杂的涉及汛情信息，广大网民只需记住时变据报四字诀，就能有效识别虚假信息。十，指认官方发布汛情信息，请以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及当地政府的官方通报为准，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短视频和朋友圈消息。变，警惕模糊话术，对以听说、据说、内部消息、我有个朋友开头的信息务必提高警惕，对没有明确时间、地点、信源的三无灾情视频谨慎转发。据不做谣言二传手，未经核实的涉汛情视频、图片、文字绝不转发、不评论、不点赞。你的一次随手转发，可能就是谣言扩散的关键一环。报，发现一起举报一起，如遇涉汛情网络谣言，可立即向公安机关或网络举报平台举报，共同维护清朗的防汛舆论环境。
0: 炎炎夏日，解暑降温成了大家日常最关注的话题，但生活当中很多司空见惯的解暑方式啊，其实暗藏养生误区。
3: 冰水下肚以后呢，脾阳会被液，运化失湿，水湿内停，表现为口苦黏、大便溏，舌苔是一个厚腻苔。解暑呢，我们一般用的是温凉，而不是用冰寒之品。它清热解毒、利湿是没有错的，它主要适合于湿热体质、户外汗出多、轻度浮肿的。那么有一些人群它是不适合的，比如说阳虚、怕冷的、大便稀溏的、舌淡胖有齿痕的脾胃虚寒患者，它是不能使用的。肩颈痛缓解方法就是大椎穴拔罐或者艾条灸10分钟。针对拉肚子的话，我们是选用藿香正气水，无酒精款的，或者我们的神阙穴贴丁过尔奇贴。针对鼻塞的话，我们是按揉我们的迎香和印堂穴，各自按揉1分钟。南方的话一般暑多夹湿，食疗的方法比如用薏米吃小豆、冬瓜荷叶，起居的话避免这个桑拿天闷汗。

0: 啊，午后小憩即可。北方呢，它主要是暑中夹燥，尤其是我们华北地区，食用一些百合啊、银耳啊、乌梅啊、西瓜、翠梨等等。外用的话，我们可以用金银花30克，加上苦参，加上地肤子，煮水晾温以后擦洗。一般会容易引起心火亢进啊，尤其是这种心肾不交的病人，可以选用食疗，比如说我们的莲子心2克，加上麦冬5克泡水。如果是心脾两虚的，比如说这个病人是思虑过多、乏力的，我们可以改用桂圆肉5粒，加入百合10克。11点钟到下午1点钟，可以小睡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主要是养我们的心阴。夏天睡好午觉，秋冬少往医院跑。小暑期间，我们对肾脏病的患者外提一句，小暑这3个坑别踩。第一，大量的出汗不补水，容易导致急性肾损伤。第二，冰饮配海鲜，尿酸加肾损双打击。第三，绿豆汤当水喝，容易引起电解质的紊乱。
1: 四川泸州一家暖心面馆近日走红，有家长带娃吃面，孩子口味不合没法分食，老板贴心让家长单点爱吃的，免费为小朋友另做不辣面食。
2: 我不想跟他吃异国口味。
3: 小朋友就是免费给他整这种不辣的。
4: 今天喝，然后那边我打包卤粉，里面有筷子，到时候如果你吃不完，你遇到你的同事啊，你就跟他分一点就是。啊，
5: 我看的是一个面馆，很多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吃的话，一般都是点一碗小朋友能吃的，然后我们都会给他进行解释，大人就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口味。
3: 这个好吃的话，我们不是骗你。
2: 我是嘞。
5: 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子，小朋友们他又不能吃辣，然后我们四川人又特别喜欢吃辣，希望他们优先考虑自己，不管大人吃不吃，6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一般都是会直接给他做免费的那个宝宝面的，差不多还是有个10来份吧。
4: 这份是送给你吃的，
6: 送给我吃的。
4: 来来，
5: 没卖完的还有一些，每天晚上点上1杯或者是2杯奶茶，然后搭配上我们店里面的一份饭啊，随机送给一个外卖小哥嘛，给大家带来了方便嘛。
1: 10年振翅，鲲鹏巡天。自2016年7月列庄至今，运20家族迭代成长，航迹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大国之翼托举使命，在云端绘就出属于中国航空的壮美航迹。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乱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gal！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9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京揭晓，贵州四个项目获奖，中国天眼荣获一等奖。
0: 贵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十连好，常态化帮扶持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
1: 四度上映以来，1.7万多观众前往贵阳越界影城观影，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黔南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
3: 顾秀莲在讲话中表示，开展本次五老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是夯实基层治理、激活银发人才力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更加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稳定结对、精准关爱、联动赋能，推动关爱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型，全力呵护两类儿童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现场，贵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省关工委负责同志聚焦五老结对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做交流。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550万元运动鞋服。此次专项行动是中国关工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民

0: 行政部等27部门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的具体实践。
1: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贵州有一项提名项目、一项牵头项目、两项参与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
0: 作为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开创了建造巨型望远镜新模式，发明具备主动变位功能的柔性反射面支撑体系和世界最大跨度的柔钢耦合多级并联机构，成功突破传统望远镜的工程极限，研制突破国内外标准 2.5 倍的超高疲劳性能钢索，首创边缘锁力控、中间锁形控的调控方法。锁网卫星精度达到其跨度20万分之1，首创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反射面高精度控制及安全评估系统，发明新型多系统数据融合的馈源位资测量方法，在野外恶劣气候环境下全天候实现公里级尺度柔性驱动机构的毫米级动态控制精度。
2: 感觉很荣幸，这是国家层面对我们这个团队过去几十年长期从事一个领域的工作的一个认可。近一年，我们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啊，还持续产生这个科学成果啊。那比如像脉冲星发现数量已经达到1280多颗了，我们在这个快速射电暴啊、星系形成和演化等等啊领域都产生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最近我们可能发布一个最大的中性氢星系结构啊，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精力可能要放在这个探测器上，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这个最难的这个接收器技术，也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在 FAST 上。
0: 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等单位联合攻关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2等奖，这是我省牵头攻关完成的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该项目针对稻麦田抗性禾本科杂草防控缺乏高效低风险除草剂的重大产业难题开展系统研究，首次构建了涵盖抗药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的除草剂智能设计系统，成功研发2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近3年，产品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同时，贵州大学参与完成项目“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和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完成项目“大城市复杂交通系统智能推演与精准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也在此次评选中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3: 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紫云自治县，围绕健全避暑旅居康养产业发展机制，打造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生态、气候和文化优势，培育壮大特色旅居产业集群，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0: 赵永清一行来到石头寨普查村，实地查看民宿产业发展情况，表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行业协会作用，以民宿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小黄鸭多彩漂流乐园，他勉励企业依托国际化品牌和港澳资源，完善服务配套，培育多元业态，叮嘱当地政协深化开展景区协商，助力解决困难问题。考察再回西游夜游项目后，他表示要深化智旅深度融合，全时段、全方位、全角度展现自然风光，讲好人文故事。在紫云格凸河，他表示要挖掘利用好喀斯特自然遗产资源，科学布局生态康养、地质研学、山地运动等产业，推动绿水青山。

0: 转化为金山银山。赵永清表示，当前正值主汛期，叠加旅游旺季，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游客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
1: 7月8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落实举措。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王永金参加。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忠诚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奋斗，抓深学习教育，抓强基层基础，抓实安全稳定，巩固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成效，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和政法数字化平台建设，防溺水等工作取得新实效，持续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7号至8号，卢雍正同志赴毕节前夕大方百里杜鹃调研，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顺应新趋势、新需求，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发展中引导和促进乡风文明。7月8号，月前工会东西部协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签订了15/5时期两省工会东西部协作框架协议。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伟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宁生出席。7月9号，副省长罗强到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全省部分开发区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底线任务，顺利完成过渡期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在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中，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评估取得了历史的最高位次，成为全国唯一10年好的省份。
0: 贵州监测帮扶有力有效，保持衔接资金投入力度只增不减。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财政衔接资金1575.04亿元，较十三五增长44.7%。三加一教育、医疗、饮水、住房保障成果巩固提升。五年来，累计新改建义务教育学校3875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51万个，保持控辍保学动态清零，累计改造农村危房等11.43万户，农村危房动态清零，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从13/5末的20.2%、90.2%提升至50.8%、95.2%。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参保率保持在99%以上，抓产业、抓就业，群众增收成效明显，着力培育9条特色农业产业链，辣椒、刺梨、天麻、薏仁等种植规模全国第一。五年来，中央衔接资金累计投入产业426.8亿元，带动97.8万户增收，稳定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600万人以上，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稳定在320万人以上。据介绍，五年来，贵州累计下达20个重点帮扶县财政衔接资金350.7亿元，选派30000余名干部到重点村开展帮扶工作，实现重点村全覆盖，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典范。五年来，广东投入协作资金174.44亿元，共建产业园区99个，帮助引导企业来黔投资1345.7亿元。
3: 贵州春之号文体活动

0: 活力四射，热闹非凡。集中反映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贵州各族群众幸福美满、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下一步，我们将把常态化的帮扶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坚持责任不松、工作不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因村 B A 闻名的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最近又多了一张新名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台盘村党支部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赛事新村、群众共富的特色乡村振兴路。
2: 在台盘村篮球场上，村干部与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商讨村边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我们村最大的特点就是人聚在球场，热在球场，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啊就把议事阵地搬到球场上来，村里的大小事务、发展规划、群众关心的问题都摆在台面上来，大家一起商量，让村民说了算，让群众来监督。
4: 村里面一有事情都提前同志们到球场一开会，我们有哪想法、有哪困难都及时给他们讲，他们及时给我们处理。
2: 依托村边赛事人气，村党支部探索建立党小组加球小组加服务组三组联动工作机制，组建由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骨干村民构成的村 BA 红色服务队，将组织引领贯穿赛事保障、基层治理、便民服务全过程。
5: 每一场赛事、每一次客流高峰都是对我们服务队的一次考验，我们是村里面的先锋队，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维护好赛场秩序，服务好八方游客。
2: 人聚在球场，发展也围绕球场展开。村党支部统筹盘活闲置资源，标准化打造民宿集群，规范设置便民经营摊位，依托线上直播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近三年，台盘村集体经济累计收入达108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万元增长至2.3万元。
6: 村别火以后，我把我家房子拆下来做民宿，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7: 我们将继续抓牢党建引领根本，抓实基层治理，抓强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乡村文旅业态，壮大集体经济，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党建特色更红，乡村发展更旺，群众日子更甜。
8: 随着暑期档开启，贵阳越界影城迎来新一轮观影高峰。自四度上映以来，影城观影总人次超2万，其中四度观影人次达1.7万多人，占比83.8%。截至目前，贵阳越界影城四度票房成绩领跑全国单体影院。
9: 这个是早就出名了，一睹我们亚洲最大的 IMAX 大屏的一个风采。这部电影讲的是四度赤水的这样一段红色往事吧。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有这种爱国情怀，铭记这段历史。
10: 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的不是电影，看的是先辈们的足迹。越界影城的这个厅确实非常震撼，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身临其境。我是在感受画面当中人物所有的细节动作和他的感受感情。
8: 除了良好的观影体验，影片的细腻刻画、生动呈现也感染了不少观众。
11: 以前我们看那个书本的时候，它毕竟是文字有的，没有那种画面感，但这次它因为在电影里面会有那种路线的标识，对那种军事的前进路线会有更深刻直接的一种体会。我们就是如何避开40万大军的包围战术，我觉得会更直观更震撼。
12: 很多很感动的情节，无论是给那个小孩子戴上红军的帽子，还是说在战友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割掉自己的绳子，自我牺牲付出那种精神，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让我觉得说印象深刻。
8: 目前越界影城四度每天排片15场左右，占总排片量的近30%。这座曾因哪吒二走红全国的影院，正借四度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13: 随着现在暑期档已经开档了，很多的亲子家庭、学生群体以及我们的青年群体，甚至有我们的外地游客来观影打卡这部影片。我们也在我们的售票大厅搭建了以四度为主题的主题影城，不仅有我们四度的文创产品，也有银铝融合的展示。
8: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黔南州举办。本届赛事参赛规模

0: 约10000人，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自5月起，群众项目赛事已陆续开赛，目前已完成足球、轮滑、龙舟等17个大项、86个小项。7月15号起，竞技体育赛事将拉开序幕。
1: 竞技体育项目23个大项、640个小项，承办地点安排在黔南州都匀、福泉、宁波、罗店等8个县。届时，全省各市州9个代表团、近5000名运动员将参赛。
0: 省12运会举办期间，恰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黔南州整合资源，统筹推出多类省运加融合活动、文旅惠民政策，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
2: 省运加的文旅消费方面，持续开展门票联动让利活动，将中国天眼、宁波小西口、都匀青海市城等重点景区都纳入到了省级的一马游贵州的平台，凭五 A 景区的票根，享受其他国有 A 级景区5折的这么一个优惠。
0: 本届省运会精简赛事规模，压缩办赛时间，优化赛事流程，8月15号前全部完成各项赛事并举行闭幕式，进一步树牢务实惠民的赛事新风。
3: 坚持赛事适配加赛后利用的原则，完成泉州12个场馆场地的修缮改造和升级，配齐调试所有赛事器材与配套设施，所有场馆设施均满足了办赛标准，省运会后所有的场馆将持续服务全民健身。
0: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传承民族文化主题活动走进黔东南州黎平县，国内民族学专家、省内民族文化学者等实地探访民族村寨，探讨如何以文化滋养厚植村史底蕴，以乡村文明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专家组一行先后探访了赵兴洞寨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侗乡特色产业基地等，聆听侗族大歌，体验蜡染刺绣制作流程，了解侗族婚恋习俗、民间款约制度及鼓楼营造技艺与社会功能。在唐安村，专家组还实地调研了当地保村寨、保生态、保生活、保文脉的活态保护模式。
4: 赵兴既有传统智慧，又有现代化商业化发展的版图，我们传统的智慧和价值正在被外界不断的看到和重视。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青年，去思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优势。
0: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讲好村史村事，以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讲座，系统解答了深耕村史村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5: 传统村落原来的一些生态农业逐步走向市场化，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的非常欣慰，贵州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转化成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我相信贵州的文化呢一定是更加璀璨的、灿烂的。
6: 贵州持续推进重大交通水利项目建设，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玉龙水库正抓紧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玉龙水库总库容1.12亿立方米，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威宁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60余万人的供水需求。
7: 预计12月底前全面完成枢纽区施工准备工程各项建设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开工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6: 近日，安盘高速公路盘关特大桥连续钢构右幅成功完成合龙，为全桥贯通奠定基础。作为安顺到盘州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盘关特大桥全长2289.5米，最高主墩达171米，预计10月底完成建设。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 G6025 会天高速各标段施工正有序进行，该公路全长超38公里，按照双向6车道标准设计，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黔湘高速互联互通通道，实现天柱与湖南怀化、会同等地的路网衔接。在六盘水市盘州市关山机场项目的场地平整、边坡防护等基础工程已基本完成，针对项目高差大、地质情况复杂等难点，建设团队采用分层填筑、动态监测、边坡加固等方法，统筹推进工程安全与生态保护。该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立体交通体系。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

0: 周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遵义市务川县将足球做成一门大生意，企业持续打磨足球重量、缝合密度、球面摩擦力等细节，产品以品质优良、性价比高赢得市场青睐，远销全球五大洲。在务川，足球不仅是出海的拳头产品，更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中国日报整版关注黔东南州从江县的异地翻迁后续扶持工作，当地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拓宽就业渠道，丰富社区文化建设，确保搬迁群众融入城市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安居乐业，迈向共同富裕。人民日报报道，位于黔东南州黎平县的翘街至今仍保存有完整徽派古建筑群，留存黎平会议会址等红色遗迹。当地推行打造红色加非遗文旅模式，全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带动千余名侗乡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贵州人工耳蜗集采降价配套医保报销政策落地满一年，全省累计532人次享受报销，相关住院总费用达1929万元，医保基金支付1347万元。此前人工耳蜗单价高达20至30万元，2025年集采后单价降至5万元内，叠加医保报销后费用再降54%至76%，显著减轻听障家庭经济压力。
2: 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将于7月13号启动，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后，可获得订单总价50%的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1000元。
0: 黔东南州依托3.1联动与东西部协作帮扶，显著提升大病救治能力。42家医院与省内外医疗机构结对共建，近1400名专家带来460多项新技术，培育本土医疗人才超2000人。
3: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
4: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7: 教育回收
8: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
10: 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11: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12: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那暑假呀是正式开启，这段时间咱们贵州也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气温呢比较舒适，不过到了下午3点的话，全省多地的气温呢是来到了30度以上，所以大家出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避免在炎热的午后呢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一定要及时补水。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呢会出现大到暴雨。 另外在赤水河谷以及省的东部南部个别市县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后天夜间到12号白天，省的西部地区个别乡镇呢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省的东部以及南部部分市县还是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贵阳多云，22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六盘水多云，18到28度。安顺阴转多云，20到29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9到29度。铜仁多云，26到36度。海里多云转晴，24到34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
2: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0: 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5: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6: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0: 郑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

0: 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跟我们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那个穿上吧。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 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

0: 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长，绿色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1: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4: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西燕大军接连夺下昊陵六座城池，
1: 恭喜陛下。陛下
2: 也是时候减慢进军速度了。
3: 陛下，我们已经打了胜仗，为何不乘胜追击？
2: 速战虽能速决，代价却太大。
0: 朕想要的不是被战火荼毒后千疮百孔的城池和对西燕满是仇恨的百姓。
1: 行军速度放缓，那不打仗的将士该如何安排？
0: 昊陵雨季即将来临，马上进入汛期，洪涝灾害是免不了的。传朕旨意，不上战场的将士留在昊陵，帮当地百姓疏通河水，维护堤坝。
4: 是，陛下。
5: 陛下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6: 回王后娘娘，陛下最近太累了，昨夜在看奏章时打了瞌睡，不小心撞到了烛台，磕伤了额头。
7: 陛下怕是担心前线战士许久没有好好休息了，你们这些在身边伺候的人要更上心些才是。
6: 娘娘教训的事，奴婢一定谨遵教诲。
7: 我那里还有几块上好的安神香，等下午派人送去陛下寝宫。
6: 陛下曾提过上阳娘娘亲手所制的安眠香最是安眠，
8: 那我让人炖点补身子汤给陛下送去。
5: 既然要给陛下送东西，你们便下去准备吧。
9: 臣妾告退。
5: 你说实话，陛下是不是在小月顶受的伤？
6: 小月顶？不知娘娘是从何处听来的不实传言？
5: 放肆！是本宫问你，还是你问本宫？
6: 回娘娘的话，陛下的头是在书房内磕伤的，并非是在小月顶受的伤。
5: 你是个聪明人，想清楚了再回答本宫，陛下脸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6: 奴婢在娘娘面前岂敢撒谎？娘娘若是不信奴婢，大可叫昨夜当值的人来娘娘面前问话，奴婢若是有半句欺瞒之言，甘愿领罚。

0: 下去吧，好好伺候陛下。若是再让陛下受伤，也用不着你在陛下身边伺候了。
1: 谨遵娘娘教诲，奴婢告退。

陛下一定要离开。是，属下想离开陈荣山。你想过后果吗？这些年，属下帮陛下收集消息，常伴陛下身侧，知道的太多。属下知道，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陛下要属下死，属下甘愿受死。

这哪里做得不好，你要离开？是赏罚不明，没有论功行赏，还是哪里不周亏欠了你？那既然没有，你为何宁死都要离开？我最初来到陛下身边，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可这些年来，我陪伴陛下左右，耳闻目睹，陛下样样都做得很好。 正因为做得太好，我动了心，喜欢上了陛下。陛下待我很好，但不是我想要的好。我要的好，陛下给不了。长此以往，若我还留在这紫禁宫内，怕是会被自己的欲望、嫉妒、不甘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0: 这不是毒酒，刚刚的那杯是止血酒。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帮助，朕既然敢用你，就敢信你。何况朕所作所为虽不见得都光明正大，但问心无愧，何须用死去掩盖？你不愿意留在紫禁宫，可愿意帮朕游走于大荒各处，搜集天下消息？
1: 属下愿意。

这一杯是送别酒，大荒内有的是好男儿。你走出了方寸之地，放眼天下，定会寻得意中人。我也是这么想的。心大了，路就宽了。我总会遇到新的风景，新的人。忘记陛下。

0: 族长，属下找善骨之人仔细问了，王姬中的可能是百里传说中的雌雄骨，若有一人受伤，另一人也会受到牵连。
1: 会牵连到何种地步？
0: 有可能会死吧。
1: 夕颜围剿陈荣残军是早晚之事，到那时相留怕是。逍遥身上的骨得早点解除才行。

0: 衣服怎么还没休息啊？你不是也没休息吗？我出来随便看看。这营帐千灯的景致，也不知能看到几时。如果西延和郝林的战争，西延王胜了，下一个讨伐的目标就是我们了。你应该知道。 我们对上西延军队毫无胜算。知道。我们是陈荣的臣子，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是我们应尽之责。你没有必要留下来陪我们赴这必死一局。你为陈荣义军做的事，早已还清你当初欠我的那点恩情。你还是
1: 义父。

0: 爷爷，小妖又不在家啊？
1: 这段时间啊，他一直早出晚归，只怕是不但今日不在，明天后天都有可能不在啊。
2: 我知道他在躲着我。
1: 哼，知道这人闲，还每天过来。
0: 爷爷，我来。算是小妖不在，我也是要陪爷爷的。我可以陪爷爷下下棋，喝喝茶。
1: 态度倒是端正啊。不过，堂堂帝王做到你这份上，也真是窝囊啊。
0: 在朝堂上，我已经做了一国之君该做的所有事情。回到家里，该窝囊的时候就窝囊了。

0: 小姐，是回小月顶吗？
1: 不回去。
0: 那去哪？
1: 随便逛逛吧。
2: 相柳，你灵力高强，有九条命，小妖却不是。我只想确认一件事，如果你有生命危险，小妖会不会受到牵连？
3: 等我死的那天，自然就知道了。
2: 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请你帮忙把小妖身上的蛊解掉，条件任由你开。
3: 我解不了。
2: 苍玄当年能解，小妖为何不能？
3: 苍玄是苍玄，我是我，解不了就是解不了。
2: 只要你帮小妖把蛊解了，你要多少粮草我都可以给你。
3: 你当年支付的37年粮草已经足够了，你肯继续支付，
4: 可陈荣义君
3: 却没有下一个37年了。
2: 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蛊了吗？
3: 没有。
5: 姑娘追了我这么久，所为何事？姑娘如此纠缠不休，莫非对我有意？
0: 相柳，你别装了，我知道是你。
5: 姑娘不知道矜持两字怎么写吗？再不放开，休怪我不客气了。
0: 好啊，那你就别客气，反正我疼了你也不好受。

0: 你有这么多张脸，到底哪一张才是真实的你？
1: 既是九命相柳，自然都是真实的。
0: 你有这么多张脸又能怎样？就算你有81张面孔，我也能一眼认出你。
1: 西陵姑娘，认出了我，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你帮我解蛊，条件你提。
1: 解不了。
0: 为什么？当年你都可以帮苍玄解蛊，为什么你现在帮我解不了？
1: 蛊虫是活物，此一时彼一时。难道你能打死刚出生的小老虎，就代表着你也能杀死上千年的虎妖吗？
0: 我是不行，难道你也不行吗？
1: 你若不信我，何必再问呢？
0: 你来紫衣城是做什么的？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1: 要不是你拉着我，我早就离开了。
0: 你来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1: 涂山璟找我解蛊，

0: 他给的条件非常诱人，所以不是我不想答应，而是我真的减不了。
1: 景，景他现在也在赌场吗？
0: 他就在你身后。
2: 我把眼线引开了，你从侧门离开吧。
0: 有劳了，你不来我还真就脱不了身。
2: 我们也走吧。我
1: 不想回去见苍玄，所以特意晚归。四柱闲逛就逛到了地下赌场，我不知道相柳也在那里。
2: 我和相柳谈完事，为了掩人耳目就各自离开。我看到你也在就跟了过来，顺便把苗圃引到了别处。
3: 谷的事情你不用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有办法能够解决掉的。
2: 好。

0: 这样自然好。陛下，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
1: 是。
2: 小妖，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我担心你，所以过来接你。我先回家了。
1: 幸好苍玄和小妖感情深厚，如果有朝一日真到了那一步，蛊还是解不了，苍玄应该会为了小妖对相柳手下留情。

0: 小耀，你不用为了回避我刻意早出晚归影响休息。这里是你的家，你不想见我就不见，我来看一眼爷爷就会离开的，绝不会打扰你。
1: 听说您下令休战了。是。现在是雨季，如果两国忙着打仗的话，可能会造成洪涝灾害，影响庄稼的收成，老百姓就会饿肚子了。
0: 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2: 等等。

0: 陛下，我郡与西延交战多次，无一胜绩，已经连失6座城池。如今雨季过去，休战结束，陛下若不采取有力的对策，恐怕浩林王国就在眼前呐！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开战以来，陛下的决定举措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只是西延是有备而来。
2: 我们仓促应战，局势才会一时不利。
3: 鼠疫两场仗倒是能归结于局势不利，可如今我们是一场都没赢过，这恐怕不得不让人怀疑是陛下决策失误了。
4: 一清之言，朕为政之策错在哪里？
5: 陛下的决策向来稳妥，绝无错处。
6: 那倒是打一场胜仗来看看呢。
7: 报！陛下，前线捷报，入收将军在白岭城大败赤水风楼，西延军已退至药城。
8: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这不就胜了吗？<笑>退朝吧！
9: 陛下。
10: 入收那人看着没正经，没想到领兵作战的水平倒是马马虎虎。看在他为浩林打胜仗的份上，咱们以后都给他点好脸色。
11: 王姬说的是。哎，我记得之前有人进献了一批上好的宝石，
12: 是那批宝石给王姬做头冠和首饰用掉了一些，还剩下大半呢。
10: 剩下的都赏给入收，好让他拿去镶盔甲和武器。我们浩林的领兵主帅绝对不能太过寒酸。
12: 还是王姬想的周到，入收大人接到赏赐，一定会感激涕零的。
13: 哼，感激倒是不必了，只求他以后啊不与我作对就成。

0: 来了怎么也不吭一声。父王身体不舒服，叫医师看过了吗？瞧过了，只是风寒，吃点药就会好了。身体不舒服，怎么还在看这些玩意儿？有些事情不能拖着，得及时处理。
1: 我帮父王看。西岩君屯兵于城，令民播种良田，俨然欲以我号令之田为己田。君须怜粮饷，昔以与我号令国民。你看得懂吗？
0: 字是认的，但是凑在一起就看不太明白了。不再看看，臣奏章枯燥无趣，看不懂很正常。不看了。父王，我是不是很没用？以前都是父王为我操心，可现在父王这么忙，我却没有办法为父王分忧，我连奏章都看不懂。谁说你没替父王分忧啊？
2: 你来看父王，关心父王，就会让父王开心起来，就会忘记很多烦忧。陛下，该喝药了。
0: 我来。父王，喝药。

0: 你的白发又多了，
1: 我女儿都这么大了，我当然会变老，头发也会变白。
0: 父王才不老呢。

0: 妇啊，病呢就是三分药七分养，所以你也不要太心焦，好好休养。若说他成熟稳重，能谋善断，肯定能打败西燕军队的。
1: 好，都听阿念的。
2: 这局我输了，你心思不在棋局上。
3: 白岭城一战，西岩首次吃了败仗。
2: 一城一域之事，不至于让你担惊至此。
3: 我确实不担心输的这一仗，担心的是风龙。风龙出身尊贵，天赋又高，被众人捧着长大，勇猛足够，但韧劲欠缺。入收虽然也是出身世家大族，但被师父千锤百炼打磨得十分圆滑。不怕别的，就怕因为输的这一仗，风龙心中有了阴影，影响到了士气。万事都好说，唯士气难宁。士气一旦散了，就败相显露啊。
2: 你担心的不无道理啊。
3: 爷爷，
4: 我打算以去西岩城
3: 巡视为由，秘密的去一趟军营，就算什么也不说，去陪风龙喝上两坛酒，以他的聪明，慢慢也就缓过来了。
5: 去吧，有我在，趁龙山乱不了。
3: 多谢爷爷。
6: 你们九尾狐的鼻子可真灵，刚刚那株仙草在很偏的地方，没有想到你都能找出来了。
7: 看来以后我去采药都得带着你了。
8: 以后你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带上我，我会的可不止采药。
6: 那纺纱织布也要带着你。
8: 好，男耕女织那是寻常人家的规矩，我们家则是男耕男织。你只负责吃。
6: 土山井。
8: 嗯，我在。
6: 厚脸皮。
9: 你们采药回来了。
8: 陛下。
4: 小妖，我要离开陈荣山一段日子。
7: 去西岩山巡视吗？
4: 对外是说去西岩山，实际上是去一趟军种，来回大概需要一个月。
7: 会有危险吗？
4: 危险哪儿都会有，最艰难的那段日子我们已经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危险能比那个时候可怕？
6: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4: 好啊。
7: 对啊，你要去浩陵，那我还是不去了。
6: 那片土地不喜我踏入，那里的人也都厌恶我，我不去讨人嫌了。
4: 你之前不是还说有一些药草生长在浩陵，没有机会看到，怕记载的不够准确吗？那这回你不想陪我一起去一趟浩陵，亲眼看一下那些药草？
6: 还是不去了。
4: 行，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议一下。西岩和浩陵的物产截然不同，虽然之前也互通有无，但是仅限于贵族喜爱的物品，并未惠及普通百姓。涂山氏的生意遍布大荒，对各类物产十分熟悉。
10: 我想请你随我去一趟浩陵，
4: 看看有哪些物产适合引入到中原。
6: 这不是官员要做的事情吗？
4: 物产流通要靠自需自愿，并不能大张旗鼓地靠几个官员去做，就算做了也做不好。
6: 哦，
8: 物产流通各地，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对天下百姓都是大好事，涂山氏也能从中获利，
9: 请燕随陛下一同前往浩陵。
11: 好，小杨，要不要一块儿去啊？小娇，准备一下外出的行囊，别忘了准备小妖的。
12: 是。
0: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立于卫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善战。
13: 王姬，喝点茶润润喉吧。

0: 说打架和打仗就差一个字，反正都是打人，只不过是打几个人和打几万人的区别，应该差不多吧。
1: 我想着差不多。
2: 那兵法我都背下来了，是不是打架打仗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3: 王姬都背下来了。
2: 嗯，要不你抽几个问题考考我。
4: 王者率师，必有古公羽翼，以臣为神，为之奈何？
2: 凡举兵率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受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故将有古公羽翼。六十七十多少人来着？
4: 七十二人。
1: 我刚刚明明都背下来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呀？
4: 一定是王姬太累的缘故。夜已经深了，王姬今日就歇息吧。
2: 不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4: 王姬，
2: 知道我自己蠢，不懂朝堂上那些臣子们弯弯绕绕的心思。不过幸亏从小在父王和苍，在父王的督促下，我的灵力和修为还算不错，以后上战场打个架，替父王分忧总行吧？
4: 一定可以的。
0: 背数如法，审之命理，书能易记，万事必矣。背书如法，审之命理。
5: 哎，好好走路。
6: 这座城池才被新岩攻下没几年，
7: 为何城内一片祥和，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似的？
8: 攻下城池后，陛下便下了严令，不得扰民，否则杀无赦。每年的汛期，士兵们都会帮着百姓维护堤坝，疏导河水。只要不打仗，浩陵的百姓对西岩的士兵实在是憎恨不起来。
7: 原来如此。
8: 西岩的士兵常驻浩陵，不免思念家人。陛下劝导他们可以在此处安家。陛下的这个举动不仅安了兵心，还无形中让士兵守护巡逻时更加的小心。因为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别人的城池，也是他们自己的家园。
7: 这跟我想象中的战争不太一样。
8: 如今陛下和浩陵王陛下的关系和以前太尊陛下和赤神大将军的关系不一样，

0: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西岩国和以前的西岩国不一样。
1: 刚出锅的百花糕，排了许久的队才买到的。

0: 天地玄黄，鸿蒙初开，大荒本是一家。那时没有陈荣王族，没有昊陵王族，更没有西炎王族。无论中原昊陵的百姓，还是北地南疆的百姓，都是伏羲女娲大帝的子民。上至神祖，下至人祖，共尊一帝，国家安定有序，百姓安居乐业。
1: 嗯，好，好，好。

0: 什么人？叛徒，果然狡诈无耻。你是浩林人？
1: 受死吧！你个厚颜无耻、黑心肝的卑劣小人！我浩林族人，把你养大，教你本事，不知土貌贬吧，还忘恩负义！ 率兵夺我浩林城池，杀我浩林百姓，早知如此，当初你的族人养你，还不如养条狗。还有你个死苍玄，也是黑心肠的阴险狡诈，不要脸！你们两个蛇鼠与我都不要脸！你骂我可以，不准在陛下我脸。就骂。
0: 泼妇！我就骂死苍玄，阴险狡诈，不要脸，黑心黑肺，没心肝。
2: 住口！再让我杀了你！
0: 不要脸，你杀我呀！来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悉尼。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之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6: 同命连心的情人，你也敢说中就中？
5: 你的国家。
7: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亲民生活，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刚才那个说书先生是你安排的吧？天下一家，说的有模有样的，连我都被影响了，这百姓肯定也会被影响。
1: 他说的是事实，我只是让百姓去正视这个事实。
0: 希望正视这个事实，不需要付出生命。
1: 我在浩陵生活了200多年，
2: 我曾做过渔民，每日早出晚归，辛苦捕鱼。我也曾做过贩夫走卒，用血汗钱沽来烈酒，与同伴开怀痛饮。
1: 我甚至当过兵，和浩陵的士兵并肩作战，一起消杀过盗匪。当年我被迫离开西岩，在浩陵四处流浪时，
2: 是这片土地上的百姓陪我一起走过了那段最孤独迷惘的日子。他们虽然早已经死了，可他们的子孙后代依旧活在这片土地上，依旧会为了养活家人早出晚归，依旧会用血汗钱去沽酒，依旧会在月下踏歌去追求中意的姑娘，也依旧会为了绞杀盗匪流血牺牲。我知道他们的艰辛，也知道他们的喜悦。
0: 这200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
2: 小瑶，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我只会比你深，绝不会比你浅。
0: 说来惭愧，我虽然曾经是浩陵王姬，可我对浩陵却一点都不了解。你才是踏遍了浩陵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河流的人。
2: 我承认，我有自己的雄心抱负，但我也只是适逢其会，顺应天下大势而为。统一的大荒对天下万民都好，但战争不可避免，会有流血。

0: 你尝尝喝下，烤得刚刚好，火候正好。这是我做的酸甜藕带，你尝尝，也很好吃。再尝尝烤鱼。
1: 这是水鸭芋头，烧田螺，清炒茭白。够了够了，这些我都吃不了。这是我新酿的青梅酒，
2: 吃河鲜，桑葚酒才是绝配。
1: 那我两个都喝，可以吧？今晚就在此露宿吧。好啊。这帐篷能防野兽和虫蚁。
0: 很安全，很漂亮。也就是你们练习的涂山氏敢这么奢侈，做出这么鬼斧神工的东西，
1: 喜欢吗？
0: 嗯，喜欢。

0: 小的时候我曾经露宿过无数次，可是露宿山野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风雅有趣的事情，而是意味着无家可归，十分危险。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时刻保持警醒。
1: 都过去了，那些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日子都过去了。
2: 是啊，都过去了。
0: 是啊，今天的露宿跟以往完全不同。哥哥景，谢谢你们，我今夜真的很开心。

0: 我还是不进去了吧。凤龙刚打了个败仗，心情肯定不好。我再进去，不是更给他添堵吗？
1: 你都躲了快20年了，难不成你要躲一辈子呀？不就是逃了一次婚吗？凤龙和景都不介意这个事儿，怎么你还放不下了？
2: 陛下，
1: 凤龙，你快跟他说说。
2: 你心里可还有地方惦记他曾经逃婚的事儿？我现在从大清早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都在想入手，夜里做梦都是入手。我整日整夜琢磨各种法子，如何能打败入手，哪里还有功夫惦记别人？
1: 景，你可介意他曾逃过婚？
3: 一点都不介意。
1: 听见了吗？一个早就。

0: 忘了一个完全不介意，你是不是可以放下了？
1: 大将军，
2: 心灵小姐，你怎么跟着陛下来了？
3: 我以为你这辈子都遇不到能治你的人了，没想到入收居然让你连吃三场败仗，我自然要来看个热闹。
2: 陛下，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陛下，请，我们进帐叙话。
4: 陛下，
5: 起来吧。金轩这些年一直在浩陵收集情报，对浩陵的各类物产十分熟悉，
6: 这阵子便由他带你熟悉一下情况，具体怎么做我们到时候再商议。
3: 是。
7: 报，浩陵发动突袭，县将军败于敌方大将秦芒，我军溃败，退守丽水。
8: 传我军令，让赤水县撤退，退回丽水北岸与中军会合。
9: 是。
8: 陛下，臣让赤水县撤兵，并非舍不得自家子弟冒险，而是想保……
6: 我知道你的用意，此时保存兵力才是最重要的。疆域总会有得有失，人死却不能复生。如果让赤水县孤军深入作战，失去了赤水县和右路军，才是无可挽回的失败。只要人活着，我相信疆域只会越来越多。
8: 多谢陛下体恤，是臣无能，辜负了陛下期望。这已经是第四次败仗了，臣实在无颜面对陛下。
6: 如果连风龙你都无颜面对我，那以后上早朝我岂不是得命令满朝文武皆负面作对？这一场战事从秘密练兵开始，到一步一步制定计划，再到如今攻占浩陵六城，你居功甚伟。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吗？
8: 臣记得。
6: 说好了要一起并肩作战，难道吃了几场败仗你就要退缩？
8: 不，我从没想过退缩。
6: 既然如此，那就把脸上的颓败之色给收起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行军作战哪有永胜不败之力？
8: 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6: 好，
7: 陛下，我军再次大捷，于丽水之南大败西延军，臣奏请陛下犒赏三军，以振士气。
3: 传朕旨意，犒赏三军，论功行赏。
10: 是，陛下。
11: 陛下，臣以为眼下最紧要的不是论功行赏，而是策立储君。
3: 此事后议。
11: 陛下，如今乃是战时，立了储君才能安定军心。陛下膝下无子，仅有一王姬，臣建议立王姬为储君。
3: 立王姬为储君。
12: 陛下，王姬自然是好的，不过立储之事事关重大，怕是要再商议商议。
13: 立王姬为储君，臣也不赞同。培养子嗣、以安社稷，本是陛下的责任所在。可是陛下的两个王姬，一个是假的，陛下自己都分不出真假，以致浩陵蒙羞；一个，恕臣直言，陛下教导无方，一味娇宠，惯得王姬不学无术，不堪大任。
3: 既然王姬不合适储君之位，爱卿以为谁人合适？
13: 臣提议从陛下的子侄中挑选储君。
14: 臣附议。
3: 朕的子侄，你们记得他们是谁人之子吗？
15: 臣反对。
13: 陛下的子嗣唯有一王姬， 可是你们不是不同意王姬作为储君吗？如今除了从陛下的子侄中挑选储君，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3: 陛下，陛下，
4: 陛下，
9: 陛下，
10: 陛下，陛下。
16: 白虎和长西部这两个老东西欺人太甚，
17: 就是太过分，都怪我。如果我再争气一点，方就不至于受这么大的委屈。
18: 王姬可别这么想，明明是他们故意找事儿。
16: 不行，我觉得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招不适合我，我忍不了了，我一定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18: 王姬终于决定动手了，嗯，太好了。王姬早就该给白虎和长西部那两个老东西一点颜色看看了。

0: 劝陛下弃西岩山谋陈荣山，陛下到现在都以为那是我的主意，是我慧眼识英雄，一计定江山。陛下对我一直心存感念和信任，所以我才能和陛下亦臣亦友，地位卓然。请，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和我争？
1: 我怎么没有和你争呢？我让出的都是我不想要的，我真正想要的，我可真没舍得让给你。
0: 你说的是小妖？
1: 是。功名利禄非我所求，我想要的为一人而已。你一直视我为兄，我对你却不是光明磊落。明知道你看中了小妖，我却在你的府里抢了他；明知道你想娶小妖，我却让房风被帮我抢婚。我一生未做过亏心事，只有这两件，却全是对你。
0: 我一直以为你为人从容大度，行事光风霁月，每次看到你都自惭形秽，原来你也不过是个自私小气、阴暗的男人。
1: 风龙，我想得到你真心实意的祝福。
0: 你很在乎吗？
1: 我很在乎。你知道，此生我不可能得到大哥的祝福了。我不想也没有你的祝福。
0: 既然你这么真诚地恳求我，我考虑一下。
1: 好，那你慢慢考虑。
0: 其实我该庆幸，你想要的是小妖。如果你想要的和我想要的一样，
2: 一山不容二虎，
0: 也许我们真做不了兄弟。
1: 我也很庆幸，你看中的不是我的心上人，不然我就要跟你决斗了。
3: 不是去教训白虎和长西部那两个老东西吗？我们跑来西岩军的营地干什么？要是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咱们还是走吧。
4: 我杀了那个背信弃义的混蛋就回去，我得让那群老东西们知道，不是被防宠不学无术。
3: 皇子三思啊，那人身份尊贵，身边又守卫森严，年龄又在你我之上，想杀他，谈何容易啊！
4: 听皇上说，帮我引开守卫，我今日一定要杀了他。还不快去！
3: 文姬，那你一定要见机行事，打不过千万别硬来。
4: 啰嗦。对了，引开他们，你先逃，自己小心点。
3: 嗯。

0: 你是什么人？叛徒，果然狡诈无耻。
1: 你是浩灵人，受死吧！你个厚颜无耻、黑心肝的卑劣小人！
0: 浩灵族人，把你养大，教你本事，不知土豹变罢，还忘恩负义，率兵夺我浩灵城池，杀我浩灵百姓。早知如此，当初你的族人养你，还不如养条狗。
1: 还有你个死苍玄，也是黑心肠的阴险狡诈，不要脸！
0: 你们两个，蛇鼠与我都不要脸。
1: 骂我可以，不准他陛下无礼。
0: 就骂！你是泼妇！就骂！死苍玄，阴险狡诈，不要脸，黑心黑肺，没心肝。
1: 住口！再骂我杀了你！
0: 不要脸！你杀我呀！来啊！上！
2: 将军来了这么，这个泼妇，您看看如何处置？怎么是他？
3: 将军认识他，
4: 是个大麻烦。
0: 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3: 你敢做，就不要怕被人骂。你个走狗，和你现在主人苍玄一样，黑心黑肺，卑鄙无耻！
2: 屠寨族长，还是把他的嘴给他。
0: 余江，来！干嘛去？去哪儿？给我回来！余江，你给我回来！余江，我还没有骂够呢！站住！余江，
5: 王姬打算就这样出去吗？ 这里若是别处也就罢了，可这里毕竟是西岩的军营，到处都是男子。王姬若是这样出去，怕是有失浩林的体面。不如我吩咐人送一些热水和干净的衣裳来，让王姬梳洗一番，再做计较如何？反正余江他也跑不了。
6: 那好吧。
0: 等我抓到余江那个王八蛋，我杀了他！
7: 阿念，受伤了吗？啊？有没有哪受伤？跟哥哥说。
6: 苍玄哥哥。哎。

0: 吓坏了吧？师父怎么会允许你跑出来呢？哥哥送你回武神山好吗？
1: 哥哥，我求求你，你能不能不要再供他耗力了？凤凰他真的很辛苦，他现在头发全白了，而且身体越来越不好，他现在连行走都很困难了。啊，哥哥。我求你，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以前不是让你答应我什么你都会答应吗？这次，这次你再答应我好不好？啊，哥哥，阿念，这次哥哥没有办法答应你。那如果小妖还是父王的女儿，那如果是他求你，你也不答应吧？
0: 10年前，小妖就已经逼求过我。我是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做的这个决定，我绝不会因为你或者小妖求我，就更改。

0: 阿念，我知道你会恨我，我也知道我这么说很虚伪，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有些事是西延国和浩林国之间的事情，有些事是我和你父王之间的事，但你和我之间依旧是阿念，我也依旧是你的苍玄哥哥。只要不牵涉两国，凡你所求，我一定都答应你。
1: Ha ha ha.

0: 我们都是被他骗的。看什么看？你跟苍玄一样，都是狠心肠的歹骗。我恨你。
1: 对不起。当我知道苍玄要攻打昊陵的时候，战争已经开始了。我跟他大闹了一场，还砸伤了他。可是还没能改变他的想法。 你真的为昊陵求过他？求过，因此我们还冷战了很久。我从来没有骗着你，让你把我当姐姐。我是真的想成为你的姐姐，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赤辰。
0: 那你后来知道了，就不想做我姐姐了吗？阿念，不是我想不想，而是昊陵王把我从昊陵族谱中除名，不允许我再以昊陵作为姓氏。那你不能来武神山，至少应该和我打声招呼。
1: 我还在等你，你在等我。当然啊，谁说要回来教我游泳，带我吃烤鱼，陪我捉螃蟹？大骗子，说话不算数。所以你生气，只是因为我失约？我以为你是因为我是赤辰的女儿。
0: 赤辰的女儿怎么了？
1: 赤辰的女儿就可以骗人，就可以失约吗？对不起，我一开始知道我的身份的时候，我特别的痛苦。从我出生开始，一切都是谎言，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人人都恨我，人人都想杀掉我，我实在没有想到。
0: 你会等我，我以为你也会瞧不起我，不想再见到我。你听好了，我既然认定了你是我姐姐，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也是我姐姐。笨死，难怪总被人欺负。
2: 是啊，我笨死了，我怎么这么笨啊？阿念，那明日姐姐给你做烤鱼、做螃蟹吃好不好？我最近还学会了几道新的菜，一并做给你，好吗？

0: 阿念，吃饭了。阿念，
1: 人去哪儿了？
2: 小姐，王姐已经离开了。

我失约了一次，你也失约了一次，我们扯平了，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

0: 我们这次孤身闯入敌营，还试图刺杀敌方大将，谁给他胆子和自信？回武神山后好好待着，不许再胆大妄为。
1: 其实我有机会刺杀苍玄，他当时离我那么近，丝毫没有防备我。我若出手，一击必中。可是我当时脑子里没有一点这样的念头。入手，我真的像那些大臣们说的那样，一点用都没有。

0: 你这是善良，不是没用。别听那帮人胡说八道，想哭就哭吧。
1: 能哭出声音，是因为知道有人会心疼。但是现在，我没有苍玄哥哥，父王又生病了，我应该懂事一点，去心疼父王。
2: 你面前不是还有个入收哥哥吗？
0: 怎么？你是不是嫌弃你入收哥哥没有本事心疼你啊？
2: 哎，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了。
3: 你入收哥哥，现在可是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很厉害的，好不好？
4: 我知道你现在很厉害。
0: 既然知道，那以后就忘掉苍玄，好不好？
4: 我也想忘啊，可怎么能忘呢？位阶相似，体重相似，刚懂相思，尝的就是相思苦。本以为已经吞下了苦，没想到还有更苦的。

0: 你们谁愿出战？末将领出战。青莲，你怎么不出声？
1: 大将军却别拿末将寻开心了。末将曾数次请求和于江那厮一战，次次都被大将军拒绝。既然大将军不会派末将上战场，末将出声又有何用？
2: 那这次就派你出战，如何？
0: 末将领命，你和于江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学艺修炼感情深厚，但是上战场迎敌，绝不可有私情，你可明白？末将明白。于江曾是西河部的骄傲，大家都以他为荣，可他不但背叛我们，投靠西延，还领兵攻打浩陵，成为西河部的耻辱。大将军请放心，末将一定竭尽全力，绝不手软。
2: 好，秦王。
3: 陛下，于江性格沉稳，用兵灵活，从未吃过败仗。我看此役胜券在握。报，
4: 浩林派西河青莲应战西河于江。
3: 陛下，于江虽有一半西延血脉，可自小在西河部长大，青莲更是他的至交好友。此番两人战场相遇，一个义愤填膺，一个满怀愧疚。于江怕是要输。 于江迟早会在战场上碰到西河部的人，输这一仗，如果能让他放下心结，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陛下说的有道理，这个入收还真是。之前我一直提防着他派西河部的将领和于江对战，结果他一直没这样做。我还以为是他担心西河部的将领会因私情贻误战机，才特意如此安排。没想到这次突然就派出了青莲。
4: 简直让人措手不及。入收宁可一直输，都没有派过西河部的人上战场，这一次却偏偏派出了青莲。与赤羽县对战的是谁？
3: 秦芒。
4: 不好，是圈套，快召回于江。

0: 抱歉，我们去寻找炼药的器具，来晚了。
1: 快看看鱼香。好。

0: 他只是口喉难以禁药，可是身体的气息并没有断绝，只需要把药化为可以呼吸的气，再用灵力传到他的体内当中，慢慢休养便可以恢复了。这种禁药方法还真是闻所未闻。
1: 请。
2: 苗圃药好了吗？
1: 药煎好了。

0: 你们的目标已经完全被吸收，放心吧，余江没事了。
1: 多谢西陵小姐，小姐的救命大恩无以回报，从今往后。

0: 我们现在就去县院听评差遣。快起来，之前你们陪我炼药，如今我还药，就当是回报了。
1: 今日在大殿上，他们提议让入收娶阿念，辅佐他治理浩陵。你好像有不同的意见。
2: 陛下让入收师兄为浩陵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师兄必然没有二话。可让他娶王姬，师兄可能会抗旨，判处师门。
3: 朕的女儿就这么入不了他的眼？
2: 父王，父王。
1: 女儿不要嫁给入收为妻。你放心吧，你不愿意嫁给他，他还不想娶你呢。入收向来不靠谱，
2: 没想到还有和我英雄所见略同的时候。师父打算如何应对立储之事啊？
1: 白虎和长溪两部咄咄逼人，怕是不会善罢甘休。不急。
4: 白虎和长溪二部，只怕已经想到新的办法了。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个是赤臣用山上最好的青冈木为他女儿做的摇篮，这里面都是赤臣为他女儿做的玩具。
2: 阿豪，你看，阿豪，
1: 他们没有辜负天下，没有辜负百姓，却辜负他们的女儿，他们不配当父母。
3: 我的父母岂容你出口不逊，胡言非议？你到底是谁？
4: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不要过来。
5: 太阳之火焚化万物，灵力再高的神族也会灰飞烟灭的。
4: 不要过来！
6: 到底是谁？
7: 你凭什么不让我过去？
6: 你越不让我过去，我就要过去。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解

0: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3、2、1，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气象局说大概。
1: 哎呦，不能是大概呀、啊！我要3个小时内黑鹰嘴的准确风向和风速。对，那还有啊，通知卫生院李医生，带上防湿温的急救用品，马上来村委会待命。嗯嗯。书记，不能再等了。虽然扎西和吉美在山里熟，但是梅朵和娜娜她没有野外经验，一旦失温，黄金救援时间只有2个小时。
2: 我带队上去，索娜和次长跟我走，你在山谷接应。
1: 这样这样啊，我来上山，您在山谷接应。
3: 好嘞，
1: 行。
3: 慢点啊，重心靠后。好像看到他们了。
4: 哎，你看，
1: 吉美哥，
5: 楠楠，
6: 梅朵，
3: 扎西，
6: 梅朵，
1: 啊，吉美哥，你们还好吧？啊、我们没事、啊，你们呢？
3: 挺好的，
1: 那就好。那我们回去吧。
6: 这雾也散了，雨也停了，咱们往哪走啊？
1: 你们看那儿，看见那七颗星了吗？勺柄指着北，跟着他走就能下山。
6: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我老爸说了，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

0: 那都不会错的。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北极星位于北极附近，位置相对固定，确实是夜间辨别方向最好的参照物。你们看，科学家也这么说的嘛。书记，
1: 书记，听得到吗？啊，
0: 有信号了。
2: 你们没事吧？我们全员没事，准备下山。这个颜色呢，叫做嵌彩虹。为了这抹红，我们差一点就困在了峡谷里。当时特别害怕，觉得完了完了。但是扎西哥就指着天空，说：“只要看着北斗星走，就不会迷路。”所以，我拥有了人生。 最美的星空照，好看吧？现在在城市里有导航，但我总觉得心慌，总怕走错路。现在我知道了，只要你敢抬头看，总有星星在。只要你敢慢下来，像卓玛姐那样用心去对待，生活总会给到你最正的颜色。
3: 朵，怎么阿佳这么着急把我叫出来？
4: 来，你看，这个是温室里养，看着嫩，一出实验室就蔫了。你再看看这个，这个颜色更深一点。
3: 对，都是紫外线逼出来的。为了活命，只能拼命的分泌花青素保护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瘦得苦越多，颜色越漂亮。哎呀，
4: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里头还忙着呢。
3: 卓玛阿佳。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高原红，这种野生桃花提取的染料，定色最稳，我们的普鲁辛斯2.0稳了。

0: 谢谢集美大叔。
1: 谢谢
2: 谢谢。
0: 哎，集美大叔，这是你上次做的那个桃花奶茶吗？
3: 集美叔，这是爆款呀、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得起好，桃花奶茶是不是有点俗？嗯，
0: 是啊，确实有点俗气啊。
4: 我也觉得。
5: 我也觉得。
1: 哎呀，那你们赶紧再想一个嘛！
0: 藏茶打底，红景天提神，牦牛奶醇厚，桃花提香，四种比例刚刚好。
5: 苦不苦，甜不甜，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哎，那我们就叫我恰吧。
1: 我恰。
0: 我恰在藏语里头是奶茶的意思。恰在汉语里头是刚刚好的意思，就像我们这群人也是因为缘分恰好坐在了这儿，你们觉得呢？
1: 好好好，感谢。
3: 哎，你看啊，既符合这个藏语这个底蕴，又符合网络环境，行。哎，金美叔，您趁热打铁多做几杯，我们拍视频给桃花节预热，是不是？
6: 好，
7: 没问题。
8: 咱们就叫我恰。
3: 亲爱的朋友们，
9: 第23届桃花旅游文化节
10: 现在开幕。

0: 今年的桃花仙子评选呀，不同于往年，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你们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这次桃花仙子们需要在景区为大家服务。

0: 桃花仙子评选现在正式开始了。
1: 那刚刚大家已经为各自心中的桃花仙子进行了投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获得本届桃花仙子的是
0: 卓嘎，让我们恭喜卓嘎，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卓嘎。
2: 谢谢大家，我是从小在桃林边上长大的，小时候每年桃花开，我阿妈就带我来这儿，说这是林芝最美的日子。现在能站在这里我很开心，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桃花都开得这么好看，大家都过得这么好。
1: 谢谢谢谢卓嘎，再一次恭喜卓嘎，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
3: 这是桃花色素提取第一次用在普鲁上，如果褪色或者不受欢迎，我之前的课题都白费了。
4: 相信你的技术。
0: 今年不同往年，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奖项，是直播间网友强烈要求的人气仙子的奖项。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得人气仙子的选手上台。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气宣子申哲的这一身服饰非常特别呀？那它的材质采用了我们传统普鲁的手工编织技艺，那这个颜色呀，就是提取自我们身边到处都有的桃花，
1: 而且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让我们恭喜人气仙子娜娜！
0: 恭喜娜娜！那接下来娜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获奖感言。
2: 大家觉得我身上这件衣服的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2: 这件衣服的颜色它不是染料染出来的，它是我的好朋友梅朵博士从我们灵芝桃花瓣里一点一点提取出来的，所以她也是桃花仙子。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而且我有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片。
2: 叫什么？
4: 泥片。
2: 泥片。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吉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老板，有个尼吉亚。
6: 哦，你看，哦，来，哦，把包啊，走，孩子叫我，哎，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吉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来，白抓小鱿鱼啊！
2: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3: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4: 那边是南澳，
3: 南澳岛，
4: 就那边就是海了，
3: 海了，那边就
4: 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3: 对呀、啊，对呀、啊，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哦，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4: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的
3: 要不要买房子？
4: 我买不起。
2: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4: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3: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4: 时间的朋友，
3: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
2: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

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1: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1: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干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1: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好啊，
4: 老啊，好，
3: 麻叶好，肉加起来半斤，
4: 半斤的。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杨老师
5: 叫麻叶。

0: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0: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2: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对，我是一个导演。
4: 哦，欢迎你。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6: 哦，这里茶还不少。
5: 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5: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0: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尝尝看。
0: 很好。
5: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5: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啊，这是糖葱薄饼，
5: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3: 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5: 是
0: 前面是
5: 是是是，
0: 对。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5: 放射状的城市规划啊，
7: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绕的，
7: 对。
0: 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5: 对对对。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李门主，你年纪轻轻，却如此放任身陨，岂不可惜啊？况且那碧茶之毒已存于你肺腑之中，必会时时折磨你。万一哪天强压不住，再次入脑，你恐将为幻觉所困，最终成为一个疯子。疯着死很好，无知无觉。
1: 也无甚可信。老衲不知李门主心中想要避什么，如此决绝要去。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和尚，你这个禅语好得很，了悟了。
2: 李门主，李相爷已葬身东海，从此这世上只有李莲花了。

师父，您是不是故意把那小子送到我的跟前来提醒我？不过您放心，死之前我肯定会把师兄找到的，要不然我都没有脸去见您了。果然是秦云王的安危，这暖玉倒是稀罕，昆仑玉成。

0: 少爷，你要么还是坐下来吃点吧。
1: 那米一看就是糟的，本少爷还没落魄到要亏待自己的嘴。
2: 不亏嘴就得亏肚子。少爷，咱们身上可真是一颗子儿都没了，吃完这一顿保不齐还有没有下一顿了。
1: 旺福，你这身上就真的抖不出什么东西了？
0: 没有了。
2: 少爷，您不是要把这玉佩当了吧？不行不行，这可是堂主打您一出生就挂您身上的东西。
3: 去说书卖艺都不能动它，不然我娘不得撕了我。王婆，再把包裹翻出来看看。

0: 哎，这信是
1: 灵山派把朴二黄的东西都扔了出来，我就捡了几张他写了字的纸，想着烧给我娘，让我娘不要再惦记他了。
0: 下次我帮你写，来，我看看。等会儿，这信怎么纹理不同，乱七八糟的？

0: 下失利，暴露金渊盟在加州行迹，万死难辞，本当亲自北上坐下谢罪，但请魔君看在属下一片忠心赤诚上，网开一面，属下定为魔君为金渊盟复兴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 少爷，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明显是朴二皇还没来得及寄出去的请罪书啊。这金渊盟里头能称得上魔君的，只有大魔头狄飞生身边的药魔了。这朴二皇是给药魔办事的。
1: 少爷，药魔长啥样啊？
0: 灵儿，把我们天机堂收集多年的金渊盟药源手册拿出来看看。啊。
1: 药魔，年岁不详，来历不明，善制毒用药，初以一伙死人名动江湖，有心急，机无内力，不善功夫，奸诈狡猾。
0: 这怎么听着在哪儿见过似的？
2: 哦，我知道了，少爷，你说这个药魔像不像那个假神医李莲花？他活死人肉白骨的名声不是凑巧，因为他就是药魔。那么去灵山道场也不是凑巧，朴二皇的死更不是凑巧，就是因为他暴露了金渊盟的踪迹，药魔是来灭口的。
0: 这巧合确实太多了，他如果真的是金渊盟的余孽，绝对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2: 那咱们去哪儿找他？
0: 这北上只有一条必经山道，他拖着个房子肯定走不快，走，追他去。
1: 少爷，你走慢点。
0: 怎么了？
1: 少爷，鬼！
0: 这不是鬼，是尸体。找李莲花要紧，赶紧走吧。

0: 味儿啊？
1: 我也闻到了。
2: 谁知道什么味儿？他要真是妖魔，这整天与死人为伍，做什么都不稀奇。
0: 少爷，你要么还是别说了吧。
1: 就是少爷，刚刚这一块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2: 你傻呀，最要紧的东西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0: 千仞丝薄如意。
1: 这东西这么稀罕，怎么拿来垫砂锅呀？
2: 这可是狄飞生成功的银珠甲，看来这个假神医果然跟金月盟脱不了干系。
1: 那他会不会是发现少爷追上了他，所以弃楼而逃了？
2: 我看这里没有半点慌忙逃离的样子，应该人就在附近。

0: 开门！哎，几位客官见谅啊！咱们这儿有个规矩，想要住店得跨一跨驱邪的火盆。
1: 驱邪？
0: 啊，几位客官有所不知，这附近呢有处古战场，不少士兵曝尸荒野，所以啊，这时不时总传出点让人疑神疑鬼的事儿来。 恰巧今儿又是中元节，掌柜的特地准备个火盆，大家跨一跨，驱驱邪气。
1: 少爷，要不咱别住了吧？
2: 不住这儿，晚上想走夜路啊？
0: 哎，有劳，有劳，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3: 还好店里人气足，那小二全身叨叨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什么鬼店呢。
4: 果然在这儿。你们两个去趟房间看看，有没有其他证物？
3: 正所谓山水有相逢，做了亏心事，溜是容易，可再遇见，岂不是很尴尬？
5: 哎，包丞相。 是这么回事，我呢着急启程北上，没顾得来你酒醉未醒，有不周到之处。来，不妨我请你吃个冰镇西瓜。
4: 本少爷不爱吃瓜。
5: 李神医，
4: 你这么着急走，是因为朴二皇吧？
5: 跟朴二皇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上了锁的柴房，你是如何进去的？
5: 是这么回事，方少侠。
4: 我呢，看到朴二皇一直在惨叫，于是呢，依着人心，我就进去瞧了瞧，看了看，
3: 还顺手撬了个锁。
5: 那都得找找有点技能呀！啊，编的还真是顺畅啊，只可惜你走太匆忙了，也没确认人家朴二皇死没死透，万一还有机会开口呢？
4: 哎，
5: 这方少侠，这朴二皇没死的话，不是更好吗？正好让你送去百川院。 邀功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惜人家朴二皇只交代了你什么来路、什么身份，我就不必在这明说了吧。乖乖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
4: 方少侠，你这说笑了，我能有什么来路、身份？
5: 我不过就是一个到处混饭吃的江湖游医啊！
4: 起死回生的名声可不止一个，十年前就有一位以医活死人而闻名的。
3: 哦，哈哈，哎呦，这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怀疑我是金渊盟的药魔啊！看来朴二皇确实死了，不然也不会让你猜得这么离谱。
5: 嫡妃生了银珠甲，可是在你的莲花洞里发现的，还说你跟金渊盟没有关系？
3: 这东西这么大的来头。
6: 几年前我确实是在海边捡到的，这捡东西不是罪过吗？真有这么巧？
7: 那谁说不是呢？方少侠，赶快吃点西瓜吧，这瓜再不吃就不冰了。
6: 还不说啥？每晚都下雨，满地死人骨，这鬼地方真晦气。
7: 要不是这里是渡口最近的路，打死我也不来这儿啊！
6: 怪不得店家诸多讲究，这邪门是有来头的。啊，
7: 前两日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吗？
6: 啥事儿啊？
7: 就在前两日，我有个朋友路过前面不远处的林子时，看到两个商贩，哎呦，竟然被不知哪儿来的骷髅给活掐了。

0: 哎，小二，麻烦请问一下，楼下那位带狗的公子住在哪间厢房啊？
1: 哦，他就住在最里面那一间。
0: 哦，
2: 莲儿，你帮我望风，我去搜一下那贾神医的房间。

0: 快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哟，
1: 客官，这话可说不得。画像上这位姑娘是山后玉城城主的妹妹玉秋霜，不知是何原因离家出走，这才张贴告示寻人的呢。啊，这眼下店里住的都是玉城来寻二小姐的人。

0: 这瓜都快放坏了才给客人吃，也不送点小菜什么。嗯，不然我给方少强一个建议吧，这里面的素面两钱，加酒三钱，还赠送一份小菜呢。你瞧不起谁呢？本少爷不饿。
1: 大少爷如今落魄到这个地步，哎，连份素面都点不起，赶紧回家去吧。
0: 话都没聊完呢，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哎呦。
2: 大少爷，如果摆上宴的形态随便抓人的话，斋名牌可是永不录用的，所以啊，你抓我，
3: 慎重啊！心里没鬼就别溜啊！
4: 鬼啊！
2: 你喊谁是鬼？
4: 这是画上。
5: 玉求双亡，看什么看？都不许看！
2: 二小姐，您这是去哪儿了呀？可让我们好找啊！
5: 你们漫山遍野贴着告示，可是想挨鞭子？ 是夫人找了二小姐好几日找不见，这才让咱们贴告示的。是阿姐让你们来的。夫人去了山南，要过几日才回。是云娇姑娘带咱们来寻二小姐的，她正在二楼。嗯，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哎，二小姐，
2: 跟这么紧干嘛？
6: 我都上楼了，还能再跑了不成？双儿，你总算回来了。若不是你们贴了满山的告示，我定让你们在集上几天。
0: 好在人事找到了，不然玉成的人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这倒是个好办法，要是有什么嫌犯无故消失了，就贴一路的告示。 逼他自动现身啊！
1: 嗯，王少侠，你家小厮呢？进门后就不见了，没准你可以有这个方法去找找他。

0: 小二，
1: 哎，
0: 浴房的热水备好了吗？
1: 啊，好了，姑娘，这边就是。
0: 秋生我已经安抚好了，明早便可以回玉城了。
2: 辛苦云姑娘了。云姑娘和咱们二小姐亲如姐妹，有她在，总算能给夫人交差了。上去吧。

0: 少爷，伯父刚刚还好好的，一进这房间就变成这样了。
1: 伯父。

0: 一定是他害死了旺夫！是不是你搞的鬼？啊！
1: 我能搞什么鬼啊？
0: 你知道旺夫来了你的房间，所以你用邪术杀了他。
1: 方兆祥，我能理解，旺夫之死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不至于把这个罪名栽赃给我呀。
0: 你可是要吗？
1: 其鬼的手段多得很，若真有冤屈，就跟我回百川院调查清楚。如果现在离开，你家旺夫就白死了，他胫骨折断，明显是被掐死的。刚刚我就坐在你的对面，
2: 我有什么手段能够隔空把他给掐死？
0: 方兆祥，你要是再这样浪费时间的话，凶手可真的要逃走了。
3: 少爷，你不能相信他的鬼话，一定就是他。
0: 灵儿放心，不管凶手是谁，都需要证据。若凶手真是你，我定会替旺夫报仇。
1: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凶手是谁？这个我真不知道，但一个小厮莫名被害，说明他只是一个影子。但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找下去，那么就一定能够进入正题。
4: 二小姐，二小姐。
5: 二小姐呢？
6: 二小姐呢？
5: 我们刚刚都守在楼梯口，没见二小姐出门啊。秋霜
6: 呢？秋霜呢？
5: 刚刚死了一个人，二小姐现在也不见了，不会是被那个血脚印抓走了吧？
4: 搜！
7: 是。

0: 在下鹤行镖局总镖头程云鹤，看诸位的打扮，应该是玉城的护卫吧？咱们可是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不知道突然冲进我们房间，有何贵干啊？我家二小姐不见了，所以才搜查客栈，得罪之处还请见谅。哦，二小姐，那大家也都看见了，这房间里面只有我们镖局的镖师，没有您找的二小姐。
1: 打开。
0: 朋友，咱们都是江湖上讨口饭吃，这个镖不运送到地方不能打开，这是我们的规矩。况且你看，这上面还有雇主亲手封的蜡印，烙上的日期都没解封过。

0: 您说的二小姐也不可能越过这些蜡印，直接钻到标箱里，对不对？
1: 我家二小姐失踪，下落不明，你这标箱大有嫌疑。若是不开，今天咱们断不能善了。我看谁敢！
2: 宗镖头，这里是玉城的地界，如果咱们现在动手的话，估计都得交代在这儿。
1: 神头，
3: 程镖头，你可是答应过我们不会带不吉利的东西入店，你是老顾客，我们才信任你。这怎么带了颗人头进来呀？
0: 这是衙门刚斩首的死囚，家里人想留个全尸，就托我带回。
3: 那也不行啊！只要是邪祟的东西进店，就会惹来怨鬼。这怨鬼都来了，你看，
0: 这是做过法事的，绝对不会有邪祟。
1: 二小姐，
4: 让一下，让一下。

0: 我家二小姐死在了小棉客栈，诸位都脱不了干系，都给我带回御城去！
1: 是。

0: 我们要把小明客栈所有的人都关起来，等夫人回来发落。是。
1: 哎，兄弟，让你们家城主来见我，知道我是谁吗？不可是百川院的邢太，凭什么关我呀？哎，还说听不见是吧？哎，跟你说话呢。哎，
0: 别叫了，玉城主人不在，等他回来，自然会见你。
1: 刚刚关我们的时候，不就见到城主玉木兰了吗？
0: 这跟玉木兰并无实权，大事他做不了主。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会好好想一想，这个客栈里这些护卫只提夫人不提城主，还有这个玉秋霜，她只叫阿姐，并不叫阿嫂。你可想而知，这个玉木兰是入赘改了姓的。
1: 她只是空旷了城主的名头，
0: 所以在这个城中，真正说话的人是玉红烛。
1: 可昨晚的事情，你还是摆不清嫌疑的。
0: 你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
2: 做刑探得多听多问，好好做功课吧你。不用你说，陈总，不要走，你这当镖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也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啊。这镖箱中本来是北山矿场送往京中的黄玉，这封箱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
2: 对啊，
3: 而且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怎么现在就变成玉儿小姐了？
2: 还不都是因为你偷玉丝镖惹的祸？
3: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那人头可是做过法事的，是不是？
2: 做了又有什么用？玉成摆明了要拉我们一起陪葬呢。
1: 陈总，镖头，这趟私镖怎么回事？
2: 就是玉运镖的同一日，有个人吵到我，让我私镖偷运这个人头，说是这个凶犯劫的官银被斩首，家里人想保个全尸，给了百两银钱呢。哎，我当时就财迷心窍，就答应他了。
4: 掌柜的。 小明客栈最近可有异常？没有啊，只是往年中元节都要请人做法，只有今年没做，果然就出事儿了，
5: 就是鬼了。那薛小燕直奔二楼，咱们都看到了。
1: 兄台，你别紧张，鬼神之说根本。

0: 这鬼可能并不想保住玉儿小姐的尸身呢。
1: 你。
2: 二小姐尸身被烧，夫人回来后很是生气。

0: 应该是玉成护卫。这些护卫到底怎么了？
1: 身为玉成护卫，护主不力，派他们看守尸身，还不知是谁弄翻了火烛，害我妹妹尸身受损。我让他们自尽，就算是慈悲了。你就是玉夫人，这事情都没弄清楚呢，你就轻易要了门中护卫的命啊！
0: 玉成家奴。
2: 生死与你无关，是他们无能，
0: 玉成从不留废物。玉夫人，二小姐遇害，
3: 那可是与我们无关呐！
2: 真是恶鬼害人呐！
0: 对，我们是来作证的，跟我们没关系啊！
3: 我还没见过鬼，
0: 那你们告诉我，这恶鬼到底长什么样子？
4: 怎么，记不起来了？还是忘了？听说濒死的人总是能见到鬼，我帮你们想起来。你是不是疯了？不是鬼，是那个假神玉李莲花。李莲花，她是金渊盟妖魔，就是她。
0: 装神弄鬼害死了旺福，想必玉成二小姐也是他害死的。你们别乱杀人了！不是那样的。
1: 谁是李莲花？
0: 啊，在下就是李莲花呀。
4: 把李莲花带进去。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事情没弄清楚呢，切莫滥杀无辜。
0: 把其他人带回牢中。
5: 是。快点，
4: 少爷，你不也怀疑那假神医说是他搞的鬼？
5: 此事还没有下定论，若他真是无辜的，他岂不是坑害了他？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夫人可在里面？夫人正在大堂审人。哎，莫不是宗正公子？你还记不记得我？在下方多变，家父户部尚书方泽氏，令祖寿宴上我们见过。当时令祖还谈起你跟玉成二小姐的订婚之事，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1: 真是方公子，你这是……哎，
0: 我们在小梅客栈遇上玉二小姐被害，此事说来话长。宗正公子，不知可否？哦，
1: 多说误会，快解开。
0: 是。
1: 多谢，双儿被害，师生被大火所毁，红烛姐太过痛心，处理此事难免过激了些。方公子，莫要怪罪。家父与玉成老城主是故交，我与双儿自是一道长大，此次前来，是为了筹备年后与双儿的婚仪之事。只是没想到双儿他……
0: 羽球双师弟果然被毁了。宗正兄，请你节哀，我还有急事呢，先行一步啊。哎，
2: 这玉夫人的招待

0: 实太热情了，
1: 废什么话！我说过了，我脾气不和，也没什么耐心。双儿遭过的罪，便叫你也好好尝尝。说，你为何冒充药魔？
0: 这玉夫人倒是很相信我，难不成你知道谁是药魔啊？
1: 何时轮得到你来问话？动手！
2: 没事吧？你说呢？我没想到李爷会召你出来，这不救你来了吗？你到底是何人？都是误会，都是误会，红竹姐。
3: 这位是当朝方尚书家的公子方多病，
1: 原来是天机堂少堂主方少侠，失敬了。
0: 玉成待客之道，见识了。
3: 方公子，玉成遭此祸事，上下哀痛，无意将你牵连，实在对不住。
0: 对不住的是那些无辜被枉杀的性命。玉夫人说，这护卫是家奴，身杀有你。可这位莲花楼楼主并非玉成人。更是江湖闻名、令人敬仰的李神医，难道玉夫人也要不顾法理、肆意杀之吗？
4: 方少侠竟然还会吹捧我呀！
0: 你名声在外，不用白不用，但也不代表在我这是清白的。
1: 天机堂向来不参与江湖争端，方少侠倒是挺爱管闲事。不过我也是处理家事。无心结怨，既是误会，我这就令人备好马车，送方公子和这位神医先生出城返家。
0: 劳请玉夫人将跟随我那丫头送回府里报平安就行了，我没打算走。
1: 方公子何意？
0: 于私，我的小厮在此案中被害，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于公，我身为百川院的刑探，我一定要查明血案，缉拿真凶。所以，在没查清事情真相之前，还请玉夫人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
1: 我何时同意你来查案？方公子，你不要得寸进尺。
0: 玉成纵在偏安一隅，自成一格，也不得不遵循大西律典。你说呢，钟真兄？
3: 红竹姐，百川院刑探确实有权介入。
0: 玉夫人，你既然不相信令妹是被恶鬼所杀，难道就只想着杀人泄愤，不想查清事情的真相吗？枉杀只会让真相被掩盖，而那真正害死令妹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此逃脱。你真的甘心吗？
1: 我没什么耐心，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查出我妹妹死亡的真相。若一天后你查不出，请方公子立刻离开玉城，我要将这所有人给双儿陪葬，也由不得别人来智慧我玉城的规矩。
0: 一天就一天。
4: 方少侠可真是心思百变啊，之前还说我杀人，现在又突然出手救我呀。
0: 我不过是暂时排除你的嫌疑，怕你被玉红烛冤死。
5: 是吗？
4: 我这么快就排除嫌疑了。
0: 如你所说，玉秋霜的尸体果然是被大火毁的。如果真是你做的，没有必要把所有线头都抛给我。不过这小绵山的凶手不是你，药魔却未必不是你。
4: 这方少侠果然聪明，那既然我都没有嫌疑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哎，等等，这案子不破，老李那些人会没命的，你得留下来陪我查案。
4: 我留下来？方少侠，这破案的事呢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我干嘛要留下来？再说了，这江湖之事我最不喜欢卷进去了。
0: 你要敢跑，我就敢撺掇玉夫人让玉神对你放出江湖追杀令，将你这个老狐狸的家底扒个干净。还有

0: 这是什么？没想到你们家狗狗对你挺忠心啊，一路从小棉客栈追到了玉城，可惜了，被我先遇到了。
1: 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是药魔，狐狸精呢，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
0: 谁让它主人心硬不要它的呢？你说，是清炖还是红烧呢？应该都挺像的。
1: 不是你干嘛跟一条狗过不去啊？我又不是刑探，干嘛揪着我不放呢？
0: 你不是神医吗？若是能把玉秋霜医活了，这案子还愁破不了吗？
1: 让死人生还的事，我确实做不到。
0: 那就给我当仵作吧。你这么老奸巨猾，总能有用得到的地方。
1: 那查明了真相，你就放我走，对吗？
2: 二小姐的尸身本是放在大堂里等夫人回来，不知为何忽然起火焚烧了大半，夫人不忍再看，这才放到了冰室里，二位细细查看就是。
3: 好，有劳了。
4: 就这，
1: 这连场面都受不住，还想做刑探呢？早点回家吧。
0: 这种小场面有什么呀？

0: 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气味冲成这样，是因为尸体被火烧过吗？
1: 烧过的油脂气味也并非如此。这奇怪的是，这才一天，这尸身竟然腐烂得这么快。这脖子上的经络完好，没压迫，没损伤，这不是被鬼手掐死。
0: 望福确实是被掐颈窒息而死，而玉秋霜却不同。

0: 看到没有，有血块。
1: 这是腹部受伤了。
0: 看来这鬼好整理。不过血块积存这么久还未被排出，这么看来，这个玉秋霜早就已经死了。还有一处不易察觉的死穴。

0: 看到没有，这第二处直击心脏的金针。
1: 金针？这金针和掌伤，这两者伤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0: 还算聪明。掌是近战，针是远攻。若以重掌，何必在旁缘补上一针呢？若从远处一击毙命，则没必要不近处一掌。
1: 这其中呢，大有矛盾，而且你不觉得这太重吗？
2: 确实，传说中的玉秋霜武力平平，以他的本事，部下有这么强的方式杀他两次。
1: 凶手杀旺福只是为了让玉秋霜被鬼所害，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若不是玉衡竹及时赶回来，玉秋霜的死因就会被推到鬼身上。
2: 旺福死得好远，
1: 非要说有鬼呢，那便是有人在装鬼。
3: 只要查出真凶，便能给旺福伸冤。
4: 不是鬼。
3: 小棉客栈里会用内力和暗器的，只有云娇和那些镖师了。我看就是他们里应外合，害死了双儿。
4: 玉夫人下结论过早了。这客栈的房间，我们之前已经勘察过了。玉小姐的窗户因为年久失修，被树胶封住，无法打开。屋内也没有任何暗门暗道可以私通。
1: 而房间外一直都有护卫看守着，所以不管是云娇姑娘也好，或是镖师也罢，他们都没有机会将玉儿小姐转移的。
2: 那就更说不通了，一个人怎么会无端的在房间里消失，而又死在另一处呢？
1: 嗯，玉先生分析的也挺有道理的啊。那么敢问几位啊，这个玉儿小姐这为何会离家出走，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呀？
2: 中元节前几天他不见的，早上我就没看见他。他的丫头青灵说，他那一天都闷闷不乐的，说想一个人静静出去走走，不让人跟着，可夜里也不见他回。
5: 是啊，小妹前阵儿脸被毒虫所叮，留了疤痕，这想着可以在婚仪之前把疤痕治好，这谁知道一直未好，所以心情忧郁，这才跑了出去。
6: 怪我没察觉他的心思。
1: 我们派人分两路寻了他一整天，最后却收到了他被害的消息。嗯，哎，有个东西大家看一下啊，可认得此物呀？这个金针呢，是在二小姐的心口上发现的。
4: 这针可以杀人？ 这是游丝夺魄针，这东西怎么到外面的？
7: 玉夫人知道此针何来。
4: 当年杀手贾四收重金来夺我父亲性命，被我父亲击杀，这游丝夺魄针就落入我父亲手里，置放在兵器库。10年了，没人去动过的。把兵器库的记录册拿来。
7: 夫人，小的查过了，游丝夺魄针连机库带着20枚金针，半年前就不在库中了。谁拿走的？
2: 是二小姐。
7: 秋霜这些年来从未进过兵器库，一定是云娇这个小贱人让秋霜来见的。
2: 他日日赖在玉城，说是跟秋霜姐妹情深，
7: 真当我看不出来他鬼鬼祟祟的是为了什么？一定是云娇害死了双儿。
1: 易夫人，你为何会这么说呢？
7: 双儿不死，他如何得到他想要的？方少侠，我看这案子已经结了，写结案书吧。
1: 云家也休想保住丫头性命，
7: 我一定让她如双儿一般尝尽痛苦，火焚而死。
1: 哎，走。
7: 我就知道，
0: 是你这个贱人害死了双儿，你不说，我也有千百种法子，叫你尝尽苦头。老实交代，
1: 住手！皮夫人，你这是要动私刑吗？
2: 你看他装疯卖傻的样子，不动刑又如何让他开口？哦，云娇姑娘自小棉客栈受惊后，就一直痴痴呆呆的。若是想问他问题，恐怕是问不出什么。
3: 我们李神医死人都能医活，这区区疯病肯定不在话下。
4: 李神医，
3: 嗯，
4: 想想办法吧。
3: 方少侠，可真会说笑啊。
2: 方公子说李先生是当事神医，正好，我也想看看李先生的医术如何。不管针锋还是假锋，
3: 都医得好吧？
2: 那是自然，他若是治不好，玉夫人大可以再把他吊起来考上一考，我是不会为他求情的。
3: 哦，那在下也就试试看吧。

0: 哎，小心！
1: 你倒挺关心的。
0: 红竹姐，我

0: 看来云姑娘病得很重啊。
1: 李神医是医不好了，那还是治得好的。那为何不快治？这只不过呢，需要在玉城找几味药材。
0: 玉城有药？我猜一定有，找找看就知道了。
1: 那便快治。
2: 这个玉皇主还真是蛮狠霸道，若不是他杀了那些护卫，现在哪会没有人证啊？

0: 姑娘，出来吧。姑娘，那碗粥。这云娇姑娘并非玉城之人，姑娘却对她照顾有加。那么我想问问，你家夫人为何不喜欢云娇姑娘？
1: 你别怕，我们问这些问题也是希望帮你家二小姐找到凶手，难道你不是吗？
2: 一开始我家夫人对云姑娘还是很好的，只是有一次云姑娘偷写情诗，被夫人撞了个正着，夫人当场把情诗撕了个粉碎，云姑娘脸红的一下子就跟要滴出血了似的，自那之后夫人便不再喜云姑娘了。
0: 哦，那首诗是怎么写的呀？
2: 我记得有两句，应该是心系明珠情难解，华花飞絮惹相思。
1: 明珠，云娇姑娘情系明珠，这可是玉秋霜的未婚夫啊，难怪你家夫人会恼他。可二小姐完全没有察觉吗？
2: 没有的，二小姐和云姑娘关系一直很好，前几日云姑娘生辰，二小姐还特意选了一块上好的暖玉赠给她作为生辰礼物呢。
0: 那有劳姑娘了。

0: 你不会是在找药材给云娇治病吧？那方少侠觉得我在干什么呢？你这么漫不经心的样子，肯定是在想线索。你错了，我就是在找药材。切！哎，请问姑娘，
1: 公子，
0: 这是什么地方呀？
1: 这里是夫人的寝宅。哦，
0: 我看这里的桂花开得很不错呀。
1: 夫人呢，喜欢桂花，玉城里也只有夫人的寝宅才有桂花了。
0: 哦，那多谢了。

0: 你又在找什么呢？
1: 嗯，你过来看一看。
0: 红泥花瓣，我在玉秋霜的鞋底也见到过。
1: 这个红泥呢是赤陶土，花呢是桂花，在北地这两样东西我看并不常见。你还记得小明客栈那天的天气吗？是雨天。如果脚里在玉泉沾染的泥土花草痕迹，按理说
0: 会被雨水冲掉的，
1: 那又为什么会很好的保留着呢？
0: 只有一种可能，他死在这，他死在雨上。可是第一，如果他真的死在浴场，又是如何出现在了小明客栈？况且那尸身分明是才刚断气的模样。可是第二，在浴场有这么多武林高手相助，谁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他两次呢？
1: 解开这两点不就知道了吗？
0: 不对，还有一点，我们在小明客栈的时候可是亲眼所见玉秋霜进店了呀。
1: 哎呦，你确定那个是玉秋霜？
0: 什么意思啊？
1: 这刚才青柠都已经说过了呀。这个玉秋霜啊，脸上有一道疤，最不喜欢被别人看到。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玉秋霜一进门便昂着头发脾气，生怕别人看不出来
2: 他脸上有道疤吗？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假扮玉秋霜？
1: 你想啊，这同时出现在玉城
2: 和小明客栈两地的女子
1: 是一个人。
0: 云娇，她现在又在装疯，肯定脱不了干系。
1: 可以啊，你也看出来她装疯了。
0: 你那么夸张拿一根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就算是个疯子也知道会痛，她不闪不避肯定是装的。不过她跟玉秋霜交好，为什么还要害人呢？难不成真的跟宗镇明珠有关？
1: 很简单，治好云家的封病不就知道了吗？岳夫人，治云家的药草已经找到了。这个药呢需熬成汤，阴干成胶，服下即可痊愈。
3: 就这几颗不起眼的杂草？李神医，你不会是在耍我吧？
1: 怎么可能会耍玉夫人呢？保证药到病除啊。
3: 我查过了，最近和秋霜接触的就只有云娇了，所以医的好便好，医不好打也要让他开口。来人，把李神医的药草熬了。
1: 哎，夫人等一下啊。哎，实不相瞒啊，我这个药草呢它有一些特殊，这阴干成胶之后呢，它需要我做一个特殊的药引子一起服下才有效的。
3: 你刚才怎么不说药引要何时做好？
1: 那玉夫人答应破案的时间也是在明日，刚好合适。
0: 不是说今天就能治好云江吗？怎么又改明天了？
1: 太直白。
0: 什么太直白？
1: 昨天就没睡好。哎，先休息一下。
0: 这事情都还没解决呢，你还能睡得着？
1: 方少侠，这破案是很重要，但这个身体更重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惜命的。哎，你看你啊，你这个眼圈发黑，肝火旺盛，身体太紧张了会出毛病的。先出去吧。啊，
0: 你倒是一向如此，总能在局外旁观，可我不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小明客栈发生过的事情。这凶手早就布置好这一切，这小明客栈就是一个戏台，把我们圈进来看了一场鬼杀人的游戏。可被圈进来的人何其无辜呢？这旺福，
1: 喝一杯吧。如果不是自己一意孤行带着他去冒险，又或者呢，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牢一些，他就不会出事。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0: 无论如何，是我没有照看好旺福。
1: 少年时呢，意气最盛，总想着庇佑天下的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肩上，而且总觉得呢， 能保护身边所有的人。可事实上呢，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又并不是我们都能掌握的。你的小厮受难，你心里是非常的难过，但是也大可不必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于自己。人呢，总得先学会放过自己。
2: 哎，喝茶。
0: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不是说你们金月盟个个都穷凶极恶，还有你这么好心。
1: 所以我说了嘛，一开始你就错怪我。
0: 可我还是觉得不对。你说这玉秋霜如果真的死在玉城，可他死了也有七日有余了，为什么见到他的时候，这尸体还是好好的，还在流血呢？
1: 尝尝吧，新鲜的冰镇西瓜。
0: 你还有心情吃瓜？
1: 这秘密都在里面。
0: 秘密？
1: 嗯，尝尝。
0: 这才放了多久，怎么还是坏的呀？腐败的尸体。
1: 你这反应够快啊，这冰过的西瓜总是坏得要快一些。
0: 难怪这玉秋霜的尸体在小明客栈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一到玉城就腐败得不行了，原来是和冰块一起放在标箱里了。
4: 那冰块呢？应该是用血造成的，只怕还是用血冻成的血冰，这样才能在融化时化为汩汩鲜血，造成玉秋霜心思的假象。
0: 这么细微之处，难怪要烧了去，这可是藏不住的。
1: 这是其中的第一个谜团。你想，如果玉秋霜死在玉城，那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小明客栈？因为一开始玉秋霜就在这个标箱里面。
4: 走吧，小明客栈。

0: 这地上还有那天留下来的血脚印，来，过来看看，我也让你看看血脚印。让一下。
1: 怎么回事啊？
0: 这赤霞草熬成的胶本是无色，但一旦遇上水之后呢，就会化成血红色。

0: 这草不就是那天你要拿给云娇治疗疯病的药草吗？
1: 没错，赤霞草呢就长在玉城的院子里，它摘来熬成胶，涂成了鬼脚印，自然认得。它看了药汤，这疯病不就自然好了呀？
2: 那这绿色的鬼影呢？那天客栈里的人可全都看见了。

刘银，原来是把刘银封在窗户里了。可他众目睽睽之下，又是如何把云娇姑娘变成玉秋霜的呢？

0: 好吧。
1: 生麻子，
0: 这店里的水呢，掺进了生麻子，为了就是让人微醺，看人并不真切，就更容易让云娇偷梁换柱。
2: 看什么看？都不许看！
0: 等放下头纱之后呢，就顺理成章了。
1: 这云娇倒是费了不少心力啊，
0: 可惜来这不是为了找云娇的罪证的。
1: 那找什么？
0: 找云娇脱罪的证明啊。来，
1: 和杀死玉秋霜一样的金针，可这玉是？
0: 青灵说过了，玉秋霜送给云娇的那款暖玉。
1: 有人要杀他？
0: 这么大一出戏，单靠云娇可是完不成的呀。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爸爸。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这果然还没来得及消。皮影，这个案件呢，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江湖小门派——沪江蒲家。十几年前，沪江蒲家操皮影而舞，闻名于天下。却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沪江蒲家因为赌债而全家覆灭。 之后，也就销声匿迹。这丝线很细，看来只需要操控之人至公了得，便可不再无内操控这皮影。没错，玉秋商本是死在玉城，但尸身却与血兵一起封入镖箱，送到镖局，而凶手再以走人头撕镖为由贿赂陈云鹤。 陈云鹤不想撕镖暴露，自也不会出个开箱查验，于是玉秋霜的尸体便这样被运到了小棉客栈。云娇带着护卫以寻找玉秋霜为名，提前一日住进客栈，便可用一晚的时间布置。次日傍晚，他扮作玉秋霜进门，配合皮影撞出二人对打的声音。远处的护卫们指挥当事二小姐真的回来了。啊，镖箱用寒铁密封特制。
1: 六日正好血兵融化，而将镖箱抬入客栈时，血水更会溢出镖箱，只等人接近便会察觉异常。而这时的云娇恢复妆容，独自下楼入狱。等头顶血水渗下，她将大家注意力引上二楼，便可让护卫们发现二小姐不见，染血的镖箱也一定会被打开。玉秋霜的尸身就此重见天日，这场鬼杀人的大戏也就唱完了。这出戏。
0: 需要杀个人作揖，却没有想到的是，旺夫碰巧在二楼，他很命苦。
1: 当时云娇在一楼，是这幕后之人杀了旺夫，能让云娇坐下这么多戏码，如今还装疯隐瞒出真相的，
0: 从神明处。这云娇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没想到的是，这凶手却还要杀人灭口。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0: 等凶手再次出手。

0: 周八之前，你不是在云家的房间已经设好了机关吗？这你也知道，果然是老狐狸。
1: 哼，现在呢，只有等凶手自投罗网，
0: 也要解开我心中最后一个疑惑。
1: 什么疑惑？
0: 那一针和那一掌，
1: 凶手为什么要杀余秋霜两次？

0: 等你很久了，转过来露个脸吧。是我，玉城主，你们做什么？是你要杀了云娇，你就是害死玉秋霜的那个人。我不过是担心他的病情，过来探望他。哦，
1: 这云霄都疯了两天了，你现在才来，是怕他口无遮拦，说错话了吧？
2: 请注意你们的言辞，莫忘了你我的身份。这深更半夜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夫人，
3: 方公子，你什么意思？
0: 误会。
1: 你怎么在这儿？
0: 玉夫人来的正好，杀死二小姐的凶手就在你眼前。
1: 什么？
3: 不是云娇干的吗？
1: 哦，这个云娇姑娘只是为了帮城主的忙而已。
3: 云娇帮玉木兰的忙？
1: 这玉城主呢，和这个云娇姑娘关系匪浅。云姑娘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可是被玉夫人发现了。心系明珠情难解，华花飞絮惹相思啊。
3: 这诗难道不是写给？
1: 不是写给宗正公子的，对吧？
0: 明珠含玉诸多，在下不敢独美，还闻先生详解。这华花飞絮呢，才是云姑娘情之所系，正与她手上戴的蒲公英的花坠有关。蒲将蒲家以蒲公英为家徽，看来蒲先生入赘于玉城，对蒲家很是忠心啊。
3: 惦记的是你呀，
0: 蒲木兰，莫非你们在眼皮子底下糊弄？你们蒲家的念想还没放下呢？蒲家呢，十余年前靠皮影戏积攒了不少银钱，只可惜呢，这个仙家主好赌，所以蒲家呢想改头换面，破一个好名声。

0: 辛苦姑娘了。夫人这张皮影呢，是在小明客栈找到的。那么凶手呢，就是想借助皮影制造出鬼杀人的戏码。而另一张相同的皮影，是在御城主的书房里找到的。胡家呢，有一招绝学，叫做浴火千变。
1: 浴火千变可百里控司，胡家的这门绝学拿去杀人，这个祖宗不会含恨九泉吗？你不过是挖我的旧事，故意栽赃罢了。我与他无冤无仇，我为何要杀他？好，就算人是我杀的，我远远抛尸就好了。我何必做这么多的戏，让尸身暴露啊？
0: 你当然有理由了，顾木兰，你受你的父亲影响，也是天生好赌，输光了所有的家产，只能入赘于玉城了。只可惜吧，你这个人啊，好赌成性。为了避开玉夫人呢，你只能在守住玉矿的同时作假还债，不小玉城财产，玉秋霜也在了武城。按规矩，若玉秋霜失踪，那这些矿产也人人是他。

1: 我们都是为了救玉成，才会把他杀了的。唯有证明他死了，玉夫人才能全部继承。蒲木兰，也就是你，才有更多可以作战还债的机会。玉成呢，名声在外，或许是太富可敌国了些。我说蒲木兰，我猜对了吧？你血口喷人，
2: 方少侠。
3: 方家钱庄遍地，随便打听打听，找到这赌鬼的账目还是很简单的。蒲木兰，这方圆百里的赌坊，怕都是被你欠遍了吧？蒲木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以为你入赘我家，早就改掉了那些恶习，没想到你居然为了钱财害死我妹妹。
4: 夫人。 这两个江湖骗子的话如何信的？我没有啊！
1: 你没有，玉城主当真是不留一丝后患。你知道，只要查到玉儿小姐的尸身，细问当时在场的护卫，便一定会发现破绽。于是趁夜引火烧尸，只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玉夫人提前赶回，从火中抢回尚未完全烧毁的尸身。可惜啊，玉夫人，你怒火中烧，将门中护卫全部杀出，让他们永远失去了开口的机会。 你这么不把护卫的性命放在眼里，岂知又正中凶手的下怀呢？
3: 你心思竟这样深。

0: 云姑娘，你对玉城主痴心不改，但是他今天晚上却要杀你，这样的人不配你一直维护他。在小明客栈那一记游丝夺魄针，也是靠玉儿小姐送你的暖玉才挡下的，是她在庇护你。你该还她一个公道吧。
1: 是我错了，当初他想要游丝夺魄针，想看看里头的玄机，我便偷拿给了他。

0: 我要为顺儿报仇，报道兵来见他。你又要干什么？这玉夫人要为令妹报仇，恐怕也得排个先后吧。
1: 什么意思？
0: 玉夫人穆瑶忘了，玉儿小姐死前曾受掌力重伤，这伤从何而来，一直未解。方才看见宗镇公子出手，便一下子给我们解惑了。 宗镇公子，这种不伤表皮却能将内脏全部震碎的功夫，怕是劈空掌无疑了吧？哼，这一直以来我也十分的好奇啊。这玉木兰呢，又游丝夺破针，哎，可以直接杀了这个玉秋霜，可为什么要给他一掌？现在这么一看来，所有的疑点我也都清楚了。杀二小姐为什么要杀两次呢？
2: 是因为金针和掌风不是同一个人，宗镇公子，那一记劈空掌是你打的吧？
0: 我是会劈空掌，可我为何要杀他？<笑>
2: 为什么？因为你与玉夫人有私情啊，被二小姐给撞见了。 而且你身上沾有玉夫人寝院里的桂花香，而常年睡客房的玉城主身上都没有。刚刚情急之下，玉夫人十分的维护你啊。
0: 多年了，你从不跟我同寝，也不正眼看我。
3: 原来是，我是不干净，可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给我闭嘴！是你，真的是你杀了秋霜？我是打了那一仗。
0: 但不是有意的。那如果与红珠在外面相会，本是要断了这样的关系，可红珠找恼，我不能一走了之，于是追她入寝宅安抚。红珠本就烈性如火，我好言相劝许久，才让她静下心来听我说话。此事却忽然听到窗外有声响，我们的事万万不能让人知晓。仓皇中，我便向窗外打出一掌，等我翻窗查看时。 却不见有人，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秋霜啊。原来杀你妹妹的人，正是你，宝呀！<笑>
3: 我们都有份。 本来不该死的，是我们没有勇气救他，我更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切。我还和你一起演了那么多的龌龊戏，把这一切都推在鬼杀人上。
4: 秋霜中了那一掌后，在偌大的玉城却无处可去。他只能来找我，找他最好的朋友秋霜，可却撞见了我跟玉木兰私会。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本就身受重伤，此时该有多绝望？玉木兰。 你却担心事情败露，又对他下了杀手，而我为了活下去，即使知道你要杀我，我也只能装疯卖傻。
3: 是，谢谢。
1: 平安，不配做他的朋友，我不配做他的好朋友，是我不配。可怜啊，这二小姐所爱之人，却无人爱她。 而且还一个个都不想放过他。

0: 你跟我说窗外没人是我的错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已被你的兵工长所害？
1: 你冷静些。 谁让他从后山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样呢？我们那天说了很多话，有能说的，有不能说的，难道你想让他传出去？我这么做，可全是为了你啊！
2: 闭嘴吧，宗室明珠！什么冷酷无情、背信弃义的事都做了，何必装作一副情深似海的模样呢？
0: 方公子。
2: 李先生，劳二位费心破案，来人，把玉木兰和云娇押入牢中。
3: 是。
2: 备好车马，好生送方公子、李先生和客栈所有人出城。
3: 等等，玉夫人就这么送客不合适吧？
4: 你把他们押入玉城牢干什么？那宗镇明珠呢？你打算如何？这是我玉城家务，我自会处理。
2: 这是刑案，按律法，江湖刑案交由百川院定夺。宗镇明珠朝中有职，应当监察司来审理。
4: 况且玉夫人将门中护卫诛杀，实乃枉杀，
3: 你同样有罪。
2: 我杀自己的护卫如何？
3: 这是玉城护卫了受赏记录，这些个护卫屡屡立功受赏，按律法，家养护卫立功三次者，不得以家奴刑立论，理当然有罪，当受刑罚，还得赔偿这些护卫的家属们。
4: 你是想为这些护卫讨回一些公道？
2: 他们本来就不该死。哼，我昆仑玉城。
5: 什么时候按律行过事？方多病，给你活路你不要，那你就带着他们向阎王爷讨公道去吧。给我上！
6: 这交给我，你先走。
7: 袁镖局，这袁兵可是就到了。
5: 袁兵，
6: 嗯，
8: 后行镖局。
2: 狐狸精，他们怎么出来的？当然是狐狸精的功劳，你慢慢打，先走一步。起来，给我杀了他们！
9: 住手！青曲别，百川院食水。50余年来，江湖中逼迫门人自杀之事早已绝迹。我倒要认识认识，逼数名门中护卫自杀的玉夫人，到底是何等了不得的人物？玉红烛触犯刑律被擒，百川院和监察司的人已围在城外。
10: 多谢阁下出手相助啊！不知阁下是？
9: 监察司杨云春。我收到密信，称当朝宰相之孙在玉城犯事，赶来一探。宗正明珠，没想到今日这么跟你招呼。密信？难道是李莲花发出去的？
11: 监察司消息挺快，你们在玉城安了人？
9: 之前的案子找你们问点情况，还推三阻四的，那么不痛快。百川院可从来没有为难过你们监察司。
10: 石姑娘别误会，我真是收到那明密信赶来的。监察司和百川院本就行同样的职责，怎会刻意为难？上次我跟石姑娘协作抓贼，配合无间，没想到这次能再遇到石姑娘。
9: 方大少，躲什么呢？
10: 哎呦！ 好巧啊，石姐姐！
9: 不是你给百川院送信让来抓人呢？还算你小子识相，没有莽撞行事。玉城可不是什么好进好出的地方。还有，我的东西还不还回来？
10: 哦，对对对，哎。

0: 我想带你辨别一下，我怀疑他是金月盟的药魔。
1: 那人在哪？
2: 红泥，这红泥是哪里摘来的呢？玉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3: 二小姐年前在后山被毒虫咬伤了脸，
4: 她是从后山一路跟着我。
5: 后山，
4: 狐狸精，好好闻啊，闻到了今天晚上给你加大鸡腿。

0: 妖魔的生死咒，藏在里头的人来头不小啊。
1: 狐狸精，乖乖的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恭贺尊上，商誉出关。
1: 刚刚的巨响就在这儿。哎，李莲花呢？该不会进去了吧？
2: 别进，这是生死帐，没有必毒的法子，
1: 进去就是个死，是药魔的老把戏了。药魔？这雾也快散了。
3: 你们俩来，怎么还带个尾巴？嗯，
2: 这玉红竹真是越发没用了，什么人都能到这儿来。
3: 药魔，还不快去拿你的宝贝毒虫，把它的骨肉给我啃干净。<笑>放心，一会儿保证他连骨头渣都找不到。哼。<笑>

0: 我想哭，到底是你在哪儿？
1: 狄飞生，你怎么知道狄飞生的名字啊？你认识啊？
0: 刚刚睡得迷迷糊糊，好像一直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2: 小心点，那你知不知道刚才撞见的就是金渊盟的大魔头狄飞生啊？
1: 我说你啊，
2: 还真是处处撞大运。刚才那乱林中全是瘴气，你是怎么进去的呀？
0: 我去找我的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爆炸了，幸好你过来了。嗨，
2: 谁能想到这大魔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偏远之地？我听说那石洞里全是助长内力的药物，当年东海一战他一定是伤了极重，才在那里闭关修炼。哎，就是可惜了，
3: 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0: 他要是没死的话，江湖必会掀起风雨。
2: 哎，你说既然狄飞生没有死，那李相一定还活着对不对？一定还活着对不对？
0: 你是不是被炸糊涂了呀？
2: 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的，只是暂时被什么牵绊住了。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在陪我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没
2: 有
1: 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人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对，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得。
6: 龙虾牛肉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

再加入大蒜，还有八卦、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炖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龙虾呀，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妈？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了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还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5: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5: 你过来吃外卖。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着。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花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80得半。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2: 牛肉，
7: 辣。
9: 自贡人都会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1: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12: 对，
1: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摆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呢？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样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这样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不都拖那吃那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8: 来喝酒沏一杯，嗨，
13: 快乐哈，今天

0: 我没喊的，真的，你那不是很矮？他说不软属，人家说打交际嫖娼的。哪个哪个都有啊？
1: 别歪腰，他游泳速度慢，这个。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刚刚跟我不晓得伸手。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跟我爱你，可以了不？
2: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
0: 我叫小邓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1: 张姐，
3: 一姐。
1: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我干啥？你南春，我只喜欢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笑>哦，我叫李思颖，
3: 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1: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 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安
4: 姐，撒花。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咯，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儿火锅噻。
5: 我叫彭子群儿，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笑>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儿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儿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 火候还嘛，哈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兔儿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火候还是要重口味儿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参考隔壁子的小娃儿，这样一口兔火锅就做好了。
6: 八十得摆。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7: 就两个字，踏实。
8: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从它一开张就在那儿吃，30年了吧？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干炸去九洞。
5: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哎呀，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一碗要2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8: 哎，这个问下你。
5: 哎哎哎哎，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

0: 这个呢，我们叫调配器，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1: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0: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1: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2: 下辈子不要变变兔子了哈。
1: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的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0: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两年以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3: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4: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出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都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总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

0: 儿噻，看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嘛。
1: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他长得很帅。
2: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3: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八二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京揭晓，贵州四个项目获奖，中国天眼荣获一等奖。
1: 贵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十连好，常态化帮扶持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
0: 四度上映以来，1.7万多观众前往贵阳越界影城观影，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黔南开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
3: 顾秀莲在讲话中表示，开展本次五老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是夯实基层治理、激活银发人才力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的重要，更加关注儿童身心健康，并结对精准关爱联动赋能，推动关爱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型，全力呵护两类儿童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现场，贵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省关工委负责同志聚焦无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做交流，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550万元运动鞋服。此次专项行动是中国关工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民政部等27部门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的具体实践。
0: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贵州有一项提名项目、一项牵头项目、两项参与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
3: 作为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开创了建造巨型望远镜新模式，发明具备主动变位功能的柔性反射面支撑体系和世界最大跨度的柔钢耦合多级并联机构，成功突破传统望远镜的工程极限，研制突破国内外标准2.5倍的超高疲劳性能钢索，首创边缘锁力控、中间锁形控的调控方法。锁网卫星精度达到其跨度1/20000分之一，首创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反射面高精度控制及安全评估系统，发明新型多系统数据融合的馈源位资测量方法，在野外恶劣气候环境下全天候实现公里级尺度柔性驱动机构的毫米级动态控制精度。
4: 感觉很荣幸，这是国家层面对我们这个团队过去几十年长期从事一个领域的工作的一个认可。近一年，我们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啊，还持续产生这个科学成果啊。那比如像脉冲星发现数量已经达到1280多颗了。我们在这个快速射电暴啊、星系形成和演化等等啊领域都产生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最近我们可能发布一个最大的中性氢星系结构啊。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精力可能要放在这个探测器上，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这个最难的这个接收器技术，也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在 FAST 上。
3: 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等单位联合攻关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2等奖，这是我省牵头攻关完成的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该项目针对稻麦田抗性禾本科杂草防控缺乏高效低风险除草剂的重大产业难题开展系统研究，首次构建了涵盖抗药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的除草剂智能 设计系统，成功研发两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近三年，产品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同时，贵州大学参与完成项目“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和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完成项目“大城市复杂交通系统智能推演与精准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也在此次评选中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紫云自治县，围绕健全避暑旅居康养产业发展机制，打造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生态、气候和文化优势，培育壮大特色旅居产业集群，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3: 赵永清一行来到石头寨普查村，实地查看民宿产业发展情况，表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行业协会作用，以民宿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小黄鸭多彩漂流乐园，他勉励企业依托国际化品牌和港澳资源，完善服务配套，培育多元业态，叮嘱当地政协深化开展景区协商，助力解决困难问题。考察再回西游夜游项目后，他表示要深化治旅深度融合，全时段、全方位、全角度展现自然风光，讲好人文故事。在紫云格凸河，他表示要挖掘利用好喀斯特自然遗产资源，科学布局生态康养、地质研学、山地运动等产业，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赵永清表示，当前正值主汛期，叠加旅游旺季，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游客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
0: 7月8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落实举措。
3: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王永金参加。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忠诚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奋斗，抓深学习教育，抓强基层基础，抓实安全稳定，巩固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成效，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和政法数字化平台建设，防溺水等工作取得新实效，持续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3: 7月7号至8号，卢雍正同志赴毕节前夕大方百里杜鹃调研，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顺应新趋势、新需求，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发展中引导和促进乡风文明。7月8号，月前工会东西部协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签订了15-5时期两省工会东西部协作框架协议。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美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宁生出席。7月9号，副省长罗强到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全省部分开发区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底线任务，顺利完成过渡期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5: 在二零二五

0: 年度国家考核评估中，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评估取得了历史的最高位次，成为全国唯一十年好的省份。
1: 贵州监测帮扶有力有效，保持衔接资金投入力度只增不减。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财政衔接资金1575.04亿元，较十三五增长44.7%。三加一教育、医疗、饮水、住房保障成果巩固提升。五年来，累计新改建义务教育学校3875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51万个，保持控辍保学动态清零，累计改造农村危房等11.43万户，农村危房动态清零。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从十三五末的20.2%、90.2%提升至50.8%、95.2%。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参保率保持在99%以上，抓产业、抓就业，群众增收成效明显，着力培育9条特色农业产业链，辣椒、刺梨、天麻、薏仁等种植规模全国第一。五年来，中央衔接资金累计投入产业426.8亿元，带动97.8万户增收，稳劳动力省外务工600万人以上，劳动力务工就业稳定在320万人以上。据介绍，五年来，贵州累计下达20个政府县财政衔接资金350.7亿元，选派30000余名干部到重点村开展帮扶工作，实现重点村全覆盖，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典范。五年来，广东投入协作资金174.44亿元，共建产业园区99个，帮助引导企业来黔投资1345.7亿元。
0: 贵州村支号文体活动活跃四射，热闹非凡，集中反映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贵州各族群众幸福美满、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下一步，我们将把常态化的帮扶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坚持责任不松、工作不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因村 BA 闻名的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最近又多了一张新名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台盘村党支部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赛事新村、群众共富的特色乡村振兴路。
3: 在台盘村篮球场上，村干部与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商讨村边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4: 我们村最大的特点就是人聚在球场，热在球场，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就把议事阵地搬到球场上来，村里的大小事务、发展规划、群众关心的问题都摆在台面上来，大家一起商量，让村民说了算，让群众来监督。
5: 村里面一有事情都提前同志们到球场一开会，我们有哪想法、有哪困难都及时给他们讲，他们及时给我们处理。
3: 依托村边赛事人气，村党支部探索建立党小组加球小组加服务组三组联动工作机制，组建由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骨干村民构成的村 BA 红色服务队，将组织引领贯穿赛事保障、基层治理、便民服务全过程。
6: 每一场赛事、每一次客流高峰都是对我们服务队的一次考验，我们是村里面的先锋队，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维护好赛场秩序，服务好八方游客。
3: 人聚在球场，发展也围绕球场展开。村党支部统筹盘活闲置资源，标准化打造民宿集群，规范设置便民经营摊位，依托线上直播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近三年，台盘村集体经济累计收入达108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万元增长至2.3万元。
7: 村别火以后，我把我家房子拆下来做民宿，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8: 我们将继续抓牢党建引领根本，抓实基层治理，抓强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乡村文旅业态，壮大集体经济，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党建特色更红，乡村发展更旺，群众日子更甜。
1: 随着暑期档开启，贵阳越界影城迎来新一轮观影高峰。自四度上映以来，影城观影总人次超20,000，其中四度观影人次达1.7万多人，占比83.8%。截至目前，贵阳越界影城四度票房成绩领跑全国单体影院。
9: 这个是早就出名了，一睹我们亚洲最大的 IMAX 大屏的一个风采。这部电影讲的是四度赤水的这样一段红色往事吧。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有这种爱国情怀，铭记这段历史。
10: 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的不是电影，看的是先辈们的足迹。越界影城的这个厅确实非常震撼，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身临其境。不是在感受画面当中人物所有的细节动作和他的感受感情。
1: 除了良好的观影体验，影片的细腻刻画、生动呈现也感染了不少观众。
11: 以前我们看那个书本的时候，它毕竟是文字有的，没有那种画面感。但这次的话，因为在电影里面会有那种路线的标识，对那种军事的前进路线会有更深刻、直接的一种体会。我们就是如何避开40万大军的包围战术，我觉得会更直观、更震撼。
12: 很多很感动的情节，无论是给那个小孩子戴上红军的帽子，还是说在战友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割掉自己的绳子，自我牺牲、付出那种精神，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让我觉得说印象深刻。
1: 目前越界影城四度每天排片15场左右，占总排片量的近30%。这座曾因哪吒二走红全国的影院，正借四度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13: 随着现在暑期档已经开档了，很多的亲子家庭、学生群体以及我们的青年群体，甚至有我们的外地游客来观影打卡这部影片。我们也在我们的售票大厅搭建了以四度为主题的主题影城，不仅有我们四度的文创产品，也有银铝融合的展示。
1: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黔南州举办。本届赛事参赛规模约10,000人，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自5月起，群众项目赛事已陆续开赛，目前已完成足球、轮滑、龙舟等17个大项、86个小项。7月15号起，竞技体育赛事将拉开序幕。
14: 竞技体育项目23个大项、640个小项，承办地点安排在黔南州都匀、福泉、宁波、罗店等8个县。届时，全省各市州9个代表团，近5000名运动员将参赛。
1: 省12运会举办期间，恰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黔南州整合资源，统筹推出多类省运加融合活动、文旅惠民政策，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
15: 省运加的文旅消费方面，持续开展门票联动让利活动，将中国天眼、宁波小西口、都匀青海市城等重点景区都纳入到了省级的一马游贵州的平台，凭五 A 景区的票根，享受其他国有 A 级景区5折的这么一个优惠。
1: 本届省运会精简赛事规模，压缩办赛时间，优化赛事流程，8月15号前全部完成各项赛事并举行闭幕式，进一步树牢务实惠民的赛事新风。
16: 坚持赛事适配加赛后利用的原则，完成泉州12个场馆场地的修缮改造和升级，配齐调试所有赛事器材与配套设施，所有场馆设施均满足了办赛标准。省运会后，所有的场馆将持续服务全民健身。
1: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传承民族文化主题活动走进黔东南州黎平县，国内民族学专家、省内民族文化学者等实地探访民族村寨，探讨如何以文化滋养厚植村史底蕴，以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专家组一行先后探访了赵兴洞寨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侗乡特色产业基地等，聆听侗族大歌，体验蜡染刺绣制作流程，了解侗族婚恋习俗、民间款约制度及鼓楼营造技艺与社会功能。在唐安村，专家组还实地调研了当地保村寨、保生态、保生活、保文脉的活态保护模式。
17: 赵兴既有传统智慧，又有现代化商业化发展的版图，我们传统的智慧和价值正在被外界不断的看到和重视。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青年，去思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优势。
1: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讲好村史村事，以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讲座，系统解答了深耕

0: 村史村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1: 传统村落原来的一些生态农业逐步走向市场化，传统和现代啊有机融合的非常欣慰，贵州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转化成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我相信贵州的文化呢一定是更加璀璨的灿烂的。
2: 贵州持续推进重大交通水利项目建设，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玉龙水库正抓紧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玉龙水库总库容1.12亿立方米，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威宁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60余万人的供水需求。
3: 预计12月底前全面完成枢纽区施工准备工程各项建设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开工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2: 近日，安盘高速公路盘关特大桥连续钢构右幅成功完成合龙，为全桥贯通奠定基础。作为安顺道盘州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盘关特大桥全长2289.5米，最高主墩达171米，预计10月底完成建设。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 G6025 会天高速各标段施工正有序进行，该公路全长超38公里，按照双向6车道标准设计，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黔湘高速互联互通通道，实现天柱与湖南怀化会同等地的路网衔接。在六盘水市盘州市关山机场项目的场地平整、边坡防护等基础工程已基本完成，针对项目高差大、地质情况复杂等难点，建设团队采用分层填筑、动态监测、边坡加固等方法，统筹推进工程安全与生态保护。该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立体交通体系。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遵义市务川县将足球做成一门大生计，企业持续打磨足球重量、缝合密度、球面摩擦力等细节，产品以品质优良、性价比高赢得市场青睐，远销全球5大洲。在务川，足球不仅是出海的拳头产品，更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中国日报整版关注黔东南州从江县的异地翻迁后续扶持工作，当地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拓宽就业渠道，丰富社区文化建设，确保搬迁群众融入城市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安居乐业，迈向共同富裕。人民日报报道，位于黔东南州黎平县的翘街至今仍保存有完整徽派古建筑群，留存黎平会议会址等红色遗迹。当地推行打造红色加非遗文旅模式，全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千余名侗乡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5: 贵州人工耳蜗集采降价配套医保报销政策落地满一年，全省累计532人次享受报销，相关住院总费用达1929万元，医保基金支付1347万元。此前人工耳蜗单价高达20至30万元，2025年集采后单价降至5万元内，叠加医保报销后费用再降54%至76%，显著减轻听障家庭经济压力。
6: 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将于7月13号启动，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后，可获得订单总价50%的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1000元。
2: 黔东南州依托3医联动与东西部协作帮扶，显著提升大病救治能力。42家医院与省内外医疗机构结对共建，近1400名专家带来460多项新技术，培育本土医疗人才超2000人。
7: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

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代代孝。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金碧云，金小姐。这位呢是我的二弟，陆雪娇。

0: 今天呢，我没有提前和金小姐说，介绍你们两个认识，所以金小姐有些意外。
1: 你们两个欺负我，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2: 龙哥，这龙王帮不能永远被万和堂压着吧？你是一条龙，又怎么会怕一个小孩牙子呢？对吧？我听说你之前受过万和堂的气，你就不想找机会还回去？
3: 你在激我？
2: 你不敢啊？行，那就当我没说过。我现在就走，就当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龙哥。
3: 你这是非要我去玩命啊？
2: 富贵险中求，说好的一人一半。
3: 我那一半可以不要，但我有个条件，得手后我要你做我的林太太。
2: 龙哥说了算，
3: 我林龙青没娶过媳妇，但我愿意光明正大的娶你。我不介意你是已婚还是寡妇？
2: 听你的。
4: 这是要置南兰小姐于死地呀！
5: 没办法，她得罪了洋人，我们救不了她。不过对你也不全是坏事，你从仙路带回来的钱不是还没让你交账吗？他要是死了就全是你的了。
6: 这话你说得出来？
5: 海哥，我知道你拿南兰当恩人，这不是没办法救他吗？我只能这么说，我是在安慰你啊。
7: 阿月，
8: 带好了。
7: 哎，昨天第一天上工，肩膀都磨破了吧？
8: 走吧，走吧，走吧，快点。
9: 你怎么知道的？
7: 正常，都这样。来，把这个垫肩膀上。
9: 谢谢大家姐。
10: 来了。
7: 散水点心啊？
10: 是啊。
7: 尝尝。
10: 玉蝶姐，你女儿有心了，她假借我的名义送给你吃的。
7: 哎，这提心吊胆的，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天晴了。
10: 啊，十点我和堂主啊去豆腐街接她，你要是想女儿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11: 不行，随时会有危险，玉蝶姐不能跟着一起冒险。
7: 我就是随便说说，不添乱。再说，天晴要见到我，也不一定高兴的。
3: 昨天彩电的听清楚了，十点，连男带女三个人，我们哥仨一人一个，你们俩是帮里上下枪法最好的。露脸的时候快到了，
12: 放心吧，龙哥。
13: 龙
6: 哥，我已经瞄好那个姓叶的，干吧。
3: 不行，得等那个女的出来，她的命对我们最有用。去，你瞄那个女的，把这个老家伙留给我。
12: Thank you.

0: 快说，得赶紧送医院。
1: 天晴，
0: 但我现在开不了车了。
1: 天晴，你没事吧？

0: 玉蝶姐，这次多亏了阿海，其实他一直在暗中保护天晴，而且救了他不止一次了。
1: 里面那位道术是好样的，我差点动了妇人之仁，放走了林龙青。你曾经是龙王帮的人，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
2: 阿海，谢谢你。
0: 对不起，玉蝶衣，答应你不见天晴的，我食言了。
2: 好孩子，是玉蝶衣对不起你跟天晴。来，天晴。

0: 阿海，我受伤了，接下来保护天琴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叶和明，亨特警长，
0: 你答应过我，万鹤堂不再参与黑帮之间的仇杀，可是今天三条人命，你们交出凶手来，
2: 他们才是凶手。我们是为了保护欧阳小姐才被迫反击的。
0: 死了的三个人都是龙王帮的，就在几天前，同一个地方，我刚走，你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这次不是寻仇又是什么？
2: 好吧，那三个人都是我打死的。
3: 你们可以抓我，
2: 邵堂主，邵堂主，于殿前，万鹤堂现暂时交给你了。哎，你
3: 是欧阳小姐的司机吧？是。
2: 谢谢你送坤叔来医院啊，你可以送欧阳小姐回去了。
3: 欧阳小姐，请吧。
4: 亨特警长，叶和明他没有撒谎。 死的那三个人才是凶手，我是他们的目标，他们要杀的人是我，我可以替叶和明作证的。
1: 你可以走，王和堂的人一个都不许走。

0: 欧阳小姐，你要去哪儿？女神酒店在那边。
1: 你谁啊？管我去哪儿？我心情不好，不要跟着我。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真后悔，我当时就应该一拳打扁你。你恨我的话，你可以随时打我。但你不用吹牛吧？你那时候刚来兴州，还是个小丫头呢。我可是安详山街小霸王，兴州的地头蛇呀！好，我错了嘛。你是过海的龙，怕了你还不行吗？
1: 你为什么躲着我？我配不上你。哎，疼疼疼疼疼！至少和叶鹤鸣比，我确实配不上你。
2: 你个臭无赖！当初死缠烂打来追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我都答应要跟你拍拖了，你却把我拱手让给别人。你当我是什么？我是个人，我是个过番来讨生活的穷苦女孩子。你可以看不上我。 但你不能不尊重我。
0: 我没有。
2: 你把我当一个东西一样送给别人，你还说你没有。
0: 玉蝶衣真的很爱你，她说的那些话无法。

0: 而且我最怕就是女人流眼泪了，看到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阿玛。再说我也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孩，你聪明，你勇敢，你有智慧，我希望你成为像南兰小姐那样在星州一言九鼎的女人，但我帮不上你。
1: 谁说过要做那样的女人了？你根本就不懂我。
0: 那我现在慢慢懂了吗？那天你在豆腐街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我。
1: 你以为我叫你出来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想揍你啊！跨海生，我告诉你，我欧阳天晴确实很优秀，但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一言九鼎的女人。
0: 那你想做什么？你想做什么我都愿意帮你的。
1: 我只想做跨海生的老婆。
0: 我真的这么要负责。

0: 百威，
1: 叶鹤鸣，别怪我没有警告你，这里已经被警察严密控制了，在你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你别想从这里离开。
0: 我不走，可是我想知道白小姐为什么在这里。

0: 对不起，陆先生，我不知道你在。
1: 小翠，你终于来了，我在等你呢。他们都欺负我，所有人都欺负我。

0: 我已经三十好几了，我是星州最大的建筑商，可我连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我好可怜。
1: 生个孩子吧，我把这个公寓给你，好吗？陆先生，你不应该说这些话，请你自重。我是认真的。你知道，我有很多的女朋友，可是这些不正经的女人，完全都靠不住我。我连我太太金碧云都不能相信。 还能相信他们吗？你是个好女人，我认定你了。你给我生个孩子，等我把金碧云弄死，我就明媒正娶你，好吗？你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太太，陆先生？你肯定是喝多了，这种话不能乱说。
0: 我没有乱说。 我一定要杀了他！他和我大哥通奸，把我大哥囚禁了整整5年。

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有揭穿他，我现在没

你就是未来的陆太太。

0: 就是我的白玉娇，我的魂儿，我要定了。
1: 姐妹们，都快点吃啊！今天活多。哎，
2: 好。
0: 哎，白月初呢？
3: 二月好像上厕所去了，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让下！强哥，强哥，强哥！
1: 是我杀的，
0: 愣着干什么呢？救人啊！

0: 头家，大头家，不好了！强哥没抢救过来，他死了。阿强，都是因为这些女工，什么红头婆、蓝头婆，都给我轰出去！
1: 大哥，错在出头强，为什么红头女工？阿强死了，他是跟了我好些年的兄弟，要是没雇女工，他想犯错有机会吗？
0: 你再看他们一个个长得，尤其这个凶手，他长得那么好看，你当什么女工啊？
1: 要换成是我，我也会和阿强一样的。
0: 雪婷，你打我！啊！工地是我的，大楼也是我的，这里我说了算啊！你跟他们一样，滚！

0: 我原本就不叫白月初，我也不是三水人。我杀了人，我认。但请不要把我的罪过记在红头巾姐妹身上。
1: 阿月，
2: 阿月，
1: 你见到欧阳天晴了？对啊。 就在刚才，我借着这个机会，把所有女工都轰走了，还有陆雪婷，我也把她赶走了。凡是跟我作对的人，都不得好死。还有个消息，是警察讲的。 龙王帮跟万鹤堂黑帮火并，林龙清，你的龙哥死了。

0: 陆太太，不用你撵，收拾好东西，我自己会走。
1: 为什么要走啊？我知道，雪乔今天喝醉了，说了一些不中听。

0: 听的话。可他和雪婷啊，那毕竟是亲兄弟啊，一笔写不出两个陆字来。你还真要跟我们分家呀？不行啊，他们男人啊，火气就是大，有些话到嘴边就都说出来了，但说完也后悔啊。我们女人要做的，就是要把他们男人的心拽在一起，捆在一起才行嘛。小婵，我是替二哥啊来向你们道歉的。你早晚是我的弟妹，妈留下的首饰也得有你的一份啊。我先拿来了这些，你先选一下，要是有喜欢的你就留下，不喜欢的我再拿回去，然后我再拿另一部分来让你挑，你看行吗？
1: 这可不行。
0: 有什么不行的？我们俩就像亲姐妹一样，不然他们兄弟俩真是要离心离德了。嗯，快拿着。
1: 陆太太，你没有别的事了吗？
0: 没有啊，以后不许跟我这么生疏了啊，叫我二嫂就行了。

0: 都快点！你们这是干什么？都给我放下！把刀放下！住手！天晴，你看，天晴，这也太欺负人了！绞刑架都下到酒店门前了。是。
1: 但现在只能忍一忍了。跨海生已经去想办法了。
0: 阿海，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指望着他？把今天的报纸拿来，你看看今天的报纸。
1: 这为什么报纸上都是针对我们的文章啊？我来的路上碰到了很多人，他们都跟我说是相信兰兰小姐的，白天女是帮助穷苦女人的神。 而不是害人的女巫，那我们就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快报！快报！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天女救苦救难！白 But the case is still unclear.
2: That's your incompetence.
1: I need a bit of time. Give me a week.
2: No. If you fail to prod conclusion evidence to prove her innocence, I will call for her exclusion tomorrow to end it all.

0: 你是谁？你想做什么？想带你看一些你该看的东西。
1: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你会被绞死。我是在阻止你绞死一个无辜的人。蔡嫂，别紧张。亨迪先生来，是为了还蔡哥一个公道的。
2: 枪响，
1: 致命的是在这儿。飞刀，老韩，你出卖我！强哥，我早就不是龙王帮的人了，谈不上出卖。今天，我只是想来告诉你，龙哥死了。
2: 什么？吓唬我？
0: 是真的。

0: 我亲眼看见了他的尸体。现在你可以讲了吧？我保证会考虑对你从轻判罚。
1: 洋人，你小瞧我了。人在江湖，哪有不挨刀？别指望从我嘴里撬出半个字来。你，邝海生，你小心点。我要不被绞死，指不定那天背后捅你刀子。
2: 怪我，怪我太着急了。翔哥是个江湖人，我应该先说服他。只有心服口服，他才肯招供的。
0: 是的，其实我也很急。明天是最后的期限，现在你带我看的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的证据。
2: 我再找，找到证据我再找你。
0: 不行，你绑架我需要先去坐牢。可我欣赏你，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努力。下车吧，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2: 你果然是个好警察。
0: 假如我亲眼看着无辜的纳兰被绞死，我就永远不再做警察。
2: 你相信纳兰小姐是无辜的？
0: 当然，可只有我相信是没有用的，除非有奇迹。
3: 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他如果能醒过来，便是奇迹。
4: 我愿意等，哪怕等上十年。
3: 可是，纳兰小姐可能等不了了。你看报纸了吗？跟我来。

0: 绞死南兰小姐的声音明显更有力。天晴他们虽然找了一家报社，但没有有力的证据，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1: 我有。相机在我的住处，里面有几张照片，能帮到南兰小姐。我不能离开，就拜托你了。
0: 太好了，我替天晴和南兰小姐谢谢你。

0: 我让他们专门做了你爱吃的点心。真好，我也给你炖了娘惹汤，这可是我最拿手的，我去拿给你。
1: 这什么呀？你是吃饱了，南兰还没吃呢。这是我们家以前的厨娘送来的点心，你带回去让她吃吧。
0: 难得你还惦记着那个女人啊！
1: 人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来帮你完成建筑大王的梦想，对你这样的帮助，我是做不到了，羡慕也没用，谁让我们金家落魄了？只能祈祷下辈子吧，做个有钱人，才能配上你陆雪霖、陆大少。

0: 我不能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你，可你却替楠楠吃了毒点心。你浪费了我等了这么久的好机会。
1: 为什么是你？
2: 你敢打我？你个恶毒女人，放了我！
1: 如果楠楠死了，她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你的，全都是陆家的。下一个死的就是陆雪桥啊，我们这样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2: 你疯了？
1: 是你说的，楠楠给你财富，我给你爱情啊，到时候你我还有我们的儿子展元，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啊。可现在全都被你搞砸了。
2: 我
1: 不过现在这样也好，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8月8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e.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8月8, Miao People's Festival will come.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心节
2: ，the tasting
1: New Rice Festival。好，就是我们的吃心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新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班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要吃肉？吃肉怎么说？
4: 南尼。
1: 喝酒呢？
4: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好 ，OK。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两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八月八的临近，隔壁洛崖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5: 你老嘞？
0: 卢生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卢生师，也是卢生制作技艺的传人。
5: 被抹了，等等。
0: 杨潇自小喜欢卢生，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卢生，先要学会做卢生。今年八月八，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卢生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5: 真病讲乐，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5: Hello,

0: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三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壁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1: 做大笔笙的，等到勺子就更硬点。
2: 也是做的，那勺子嘛，笔上面
1: 上。用勺子做的，带手，这个的，这个就是它的，不是小嘛。
2: 你看，带路，你看合适了。
1: 会蹬。哎，这做的跟是像自己一样，拿老了，老像那样来的，然后动动动，
2: 给动，
1: 给动给出来，动动的吃，这好得了。这要是像那老了，养的要是，养的要是，
2: 那不搞定啊？
1: 切要是这种，哦，你都这种都是都好养的，是真的。
2: 是，带回去是蛮麻烦，头痛的。
1: 头
2: 痛
1: 这么开心。都等那个时候做熟了，做熟了那熟嘛，就说这鸭子养嘛，你现在熟嘛的，现在鸭子生，都熟熟了。
2: 嗯，你就生来的等嘛，对呀。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六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2: 嗯，没法子。
0: 芦笙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
2: 都好，
1: 不懂这的，耽误人的。
0: 笙斗用沙木制作，将处理好的笙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1: 现在这么吃三档的，直翻或者正翻、凹翻。
0: 最考验手艺的是芦笙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芦笙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1: 给烫烫这下，就是烫烫这一烫。
2: 给妈给烫过下吗？烫过下的。
1: 那他妈的猪，阿拉猪烫，给他烫完，他不来睡了了了嘛？给他煮了八个卵嘞，八个熬浆啊，给他烫不上了嘞。对，给苗了，给他给他们来吃胖。那多少猪？那猪苗不熬浆精的呗。
0: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1: 对。
2: 没有啊。
1: 哈哈。这是伤啊！你看，都
2: 给人家师傅给挑拨那个说，那是挑拨法子给客人学呀。
0: 杨潇一时半会儿难以领会其中的要诀，他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做芦笙了。
2: 分给什么分？
1: 就像我们到这菜楼的，靠我的。
0: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

0: 来，我乐台啊，乐台，哎，哦，是，也就是说，
1: 这个一直传下来的，
0: 从祖祖辈辈一直传下来的，
1: 对，
0: 我的声音他们都会啊。
2: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

0: 然后你这些动作以后，嗯，我有个想法，就是在业余的基础上，我们给他来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种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里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白的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弧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就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行不？
1: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0: 还漂亮的哈。
1: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1 2 3 4 5 6。
2: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0: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可以可以可以。
2: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3: 你要干嘛干哟？
0: 都
4: 慢
0: 都
4: 慢
0: 都
4: 慢，慢点啊！那都仪式感，吉他加入好过久啊！
0: 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4: 这个是意思是我们过年了啊，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啊，全部喝一杯酒。
0: 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4: 可以啊。
0: 啊，好，来来来，你喊一下。
4: 慢点啊，那都意思个。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久哦。
0: 好。
4: 我们喊过当爷了嘛。
0: 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除了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1: 有啊。
3: 唱歌。
1: 吃好了就去唱花圈。
3: 吃饱了花圈，花圈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0: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3: 是啊，酒量不行啊。一首歌一杯酒，没倒买。
1: 是啊，是不是花钱？快点
3: 花钱！快点吃点菜，菜你们要花钱了。
4: 啊。亚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0: 来又得一杯。
4: 对对对
3: 对。菜呀。
4: 我。
0: 嘉
4: 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
0: 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宾嘉
2: 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正是何老师想要的味道。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杨潇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然后高楼是那个仙子的，那都偏传统的。然后那个背包瓷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个新的啊，一路画模式了嘛。
1: 可以的，那个马视频后面，那个下面，
0: 增加一下，
1: 下面字法，
0: 也都相同的很，酿出了相同的味道。
2: 就那个啥子火
0: 啊，学那难道就是这？
3: 中高低音没起么？起么马出了嘛？
2: 对，
3: 马出了，你得本来得掏根啊。中高低音的琴马出了，得掏根。
0: 给你整整明白个意思。
3: 不然嘛，要别的事情呢，必须要把该用要学在。这些动作还要搞流苏。
4: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慰点给答案哈，
6: 那安慰点给答案。
4: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7: 毛元哥，在家没有？
8: 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9: 是做哪种音乐？
8: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一八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有种子好一点的这种。
9: 你好，发给我嘛，发给我。
8: 好。好，得一个。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释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6: 这种很好玩
8: 啊。你看，你听一下。哎，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9: 做个热闹的气氛了嘛？
8: 对。
9: 这前面是不是搞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8: 对，这种 OK，
9: 对，放在最前面嘛，这个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8: 对。
10: 南边啊，这个也是啊。
8: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我们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嘛，把前面的声音加进去，叠到我们那个开机关，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当那个地方。
9: 对。
8: 假如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9: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8: 就是喝的喝嘛，哪个盘哪个嘛，就这意思啊。对，就
9: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收集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这声音会大一点。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8: 要喊来那天还没现场录一下。
9: 音质效果好一些。
8: 哦，好的。
4: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11: 喂，
8: 姐姐。
11: 喂，姐姐。八一八不是快要到了吗？
8: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板凳舞。
11: 参加我们这次八一八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8: 好，看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11: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8: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11: 可以。
8: 好嘞。喂，杨哥，还差四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12: 没问题啊。
8: 好。哎，又搞定。
4: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8: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细一点。哎，对，细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喽，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了，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都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这种意思哈。冷年哦，大不冷年哦，
11: 打不进冷年哦，没看这么低，这个进冷年还打不进冷年。
8: 反正是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的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到了的哈。
13: 对。
8: 啊，打给打来，
13: 走。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什么的备用持久管呢？

0: 来，刚刚在那喊。
1: 新年快乐，爱阿斗，爱阿多谢爱。
2: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3: 这边的手到底是男娃还是男娃？你们要统一啊！
4: 二二三四，
2: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
5: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6: 比以前都可能长得像样，今天多光的了，多光的了，整那个偏整那个不
7: 传统传统的戏噻。
6: 啊，然后整的整的，这种情况下都被逗逗。之前的杨老师也是走偏鲁光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等到被学问埋里面的，然后。我想呢，这有多光呢，片尾都是想的，比之前想的办法，已经把人录音来了，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没得头绪。
7: 哦，杨金雕光呢，他给收收
6: 啊，对对，哎呀，也
7: 蛮可以的。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鹿声雪》。

0: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1: 米瑞多拉

0: OK 哈。
1: 大家给你举着这会儿，给你举着这会儿，听一下，开始。第二遍了哈，你好。
0: 转了，等一下了啊！
2: 你转了，我转
0: 嘞。那要
2: 你想你那太短了嘛？
0: 啊，但是没要要，但是你要相当于你短，你小短，
1: 兄弟们哈，
0: 拿着牙子哈。

0: 了谱子，芦笙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大芦笙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大喝了酒，然后呢也庆祝北八一八圆满成功，也庆祝北芦笙队
2: 打一仗，
1: 打一仗，
2: 好，
1: 来啊，
2: 来来来，
1: 还有了啊，为了四大杯，
3: 八一八七星一
1: 的
3: 排练一大活动，他那好的晚会一大整的开心，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1: 你妈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对，是高点，还有个当。
0: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1: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2: 2024贵州西人苗族八月八风

在兴仁，吃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依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台词！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音乐不是考给你了吗？昨天。
2: 昨天藏了，因为昨天
3: 的
2: 昨天。
3: 你要做来班的音乐，记住了
4: 这回。请混脚新街反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雨雷？不要唱红帽，给照红帽，给照。来，姐姐你砍的。
5: 表花，表花，来。
1: 戴宋妈，我们那个土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6: 他们找到猫了没有嘛？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得死。没事，没事，没事。呸呸呸！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来，我给你们揽点过来。
0: 不过，这支融汇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0: 你来的是那个背的是那个白发的时候的比漂的更的时候背的用那是那个传统的现在背用是那个改良的路线呢在上面的节目在其他时候一样所以的话不要把这些年的整的这一次把调节的时候取出来主打什么你要不要用是那个改良路线了所以总是同一信心
1: 芦笙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芦笙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笙来吹奏传统芦笙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笙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笙曲目，芦笙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记忆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笙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笙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笙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2: 嘴馋了，那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3: 能量，这里也是高，那里就是高。

0: 叔阿婆们本色出演，使表演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等我短的时间内能够起来这么效果，可以的可以的哈。虽然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在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鲜快乐。

0: 就认为。
1: 我是从看你黄平来的，
2: 行政来的，
3: 行政上来的，
4: 我是新人的，
5: 第一把的，
6: 第一把本地的，
7: 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8: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9: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的弄得多好，
1: 这边很热情，
7: 不仅善美，人也美，
8: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4: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9: 来行政的夜晚。

0: 各地的朋友，
1: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2: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他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三五六七八二。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

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蒜吗？
0: 对，毛辣谷弄出来的红蒜。嗯。然后油不辣。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的面，
1: 很香哎。嗯。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
0: 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油不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时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想再来一球。
0: 可以啊。今天呢，用我们的酸汤再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冷面。这个是我这一阵子很常这样子吃，因为我觉得带点酸，带点辣，然后这个天气热的时候
1: 过瘾，
0: 很过瘾。很多时候大家会放什么？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鸡肉啦，对，但我放海鲜，对，我喜欢放海鲜，对。来，我们先把该备的备料备好，给我盘子。
1: 我们用的是贵州的红酸嘛？
0: 对，就是毛辣谷弄出来的红酸。对。
1: 其实爱吃酸的有很多地方。
0: 很多哎。
1: 对吧？
0: 尤其像在中南美洲有一种技法叫酸熟，它就是用很多酸的部分，酸用柠檬酸或是醋酸让食物熟，对，这也是一种试酸的方式。酸本来就是会让
1: 开胃，
0: 开胃的同时它会让食物或是蛋白质的美味更明显。很多人说因为吃了酸之后会让味道变得更厉害。你喜欢吃酸吗？
1: 我喜欢。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我觉得味道里带一点酸的话，我会吃起来比较得劲。
0: 我小时候不太吃酸，
1: 真的，
0: 因为是我爸爸。
1: 你爸怎么说？
0: 我爸不太吃酸，对。
1: 所以你爸，
0: 而且我爸爸吃酸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表情，
1: 是吗？
0: 他会咬牙切齿，
1: 因为牙齿。
0: 他一吃下去就这样，还有这样，我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吃到酸会那样，对。
1: 所以要珍惜你还能吃酸的时候。
0: 什么叫珍惜？
1: 人慢慢年纪大了之后，他那个牙关啊受不了那么强的刺激。
0: 那牙齿好就好了，而且酸也不见得要吃那么爆酸啊，对不对？你有时候吃酸也是要稍微克制一下。
1: 有些人的酸对他来说是微酸，对某些人来说就是爆酸。
0: 对啊。
1: 有些的辣对于贵州人而言就普普，对很多湖北人，我觉得哇好辣。
0: 湖北人真的不太吃辣哦。
1: 也有能吃辣的。
0: 当然，像台湾也是啊，
1: 不能吃辣的，
0: 因为你们家人都不太吃辣。就好比说，我们家人一开始不太吃酸，
1: 就像你爸。
0: 对，所以我们家也不太会吃酸。长大之后接触到更多的食材，或接触到更多的食物，开始觉得哎，酸其实还不错。那当然我会去选择我觉得好吃的酸。对。
1: 贵州人很爱吃酸啊。吃酸不行，对不对？
0: 像日本来说，日本它早期它不是有个话梅吗？你有没有看到日本那边梅子红红的那个？那个是有防腐的作用。好比以前小时候他们带那个便当盒啊，饭包啊，它里面放一颗梅子就比较不会坏里面的东西。哦，
1: 所以那不是开胃用的？
0: 它是开胃，但是它也刚好可以防腐。对，那个是很特别，因为以前没有冰箱。
1: 是。
0: 对不对？
1: 人家有这么样的一种保存食物的技法。
0: 很多啊。糖制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1: 那当然是会放
0: 糖。
1: 糖。
0: 对。那像柠檬也有啊，像那个香港不是有一个柠檬王很有名？
1: 对。
0: 对啊，我也常去买来吃啊，我很喜欢。最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一种客家一种调味料叫醋酸。
1: 醋酸它怎么个可怕法？哦，
0: 那个酸大概是一般你醋的大概起码100倍的酸。
1: 可是酸它如果酸过了，要不然就是味道太酸，要不然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冷水，因为我们做冷面嘛。
0: 对。

0: 把盐放进来，
1: 。
2: 像我们说西红柿，或者说茄汁，番茄的茄汁是各国料理应用都比较常见。
0: 对，没错没错。
2: 像我们国家番茄炒鸡蛋，
0: 对，
2: 可能就是意面当中的红酱，
0: 对，
2: 用了番茄。
0: 对。
2: 贵州的红酸也有番茄，但它番茄品种不一样。
0: 不一样。其实你说这个是西红柿，我真的不认为它是西红柿，它就是一个野生的毛辣果。毛辣果就是我们这个贵州的红酸，它是发酵时候出来的。对，所以它那个酸是天然出来，不是说后面再添加醋进去。就像好比说很多的酸菜，好吃的酸菜，它的酸是酸没有错，但是它不是醋的酸，它是酸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2: 自己产生出来的酸，
0: 那才是对的酸。哎，再点一次就应该可以。那像今天我们煮了紫薇这个海鲜麻辣冷面，这是我应该说今年的夏天
2: 最常
0: 煮的一道。
2: 在家煮，
0: 很爱。
2: 然后台湾夏天真的很热啊。
0: 对，但是从一个湖北人嘴巴说这个话就不够可能，对不对？说热我们也不够半吊，只有你们那边才是行家，好不好？
2: 对啊，湖北人。
0: 我去武汉差点没热死，好不好？我这一辈子遇过最热的一次就是在武汉，
2: 是吗？
0: 吓死我！
2: 可能因为武汉也相对它是在偏内陆一点，所以它不
0: 像台北。四大火炉之一啊，我们一般是这样，我们这个拍摄对不对？拍完之后，换下一个点，对不对？然后大家东西拿到下一个点去。我们这不是耶，我是拍到一半，那真的太热了，汗就好先擦，这样那个汗擦一擦。
2: 所以他们说武汉的汗是汗水的汗。
0: 湖北人讲台湾热，夏天热。
2: 我不是说台湾，因为台湾的夏天很长。哦，
0: 对了，
2: 它一直会持续到十一月。
0: 对你这样讲，
2: 十一月你会看到非常奇怪的。
0: 十月。
2: 就十月，有的时候十一月它又会反暖。
0: 那个叫什么的？
2: 叫什么？
0: 秋老虎。
2: 哦，秋老虎。
0: 对。
2: 你在路上，你看到人就是来来往往的行人穿的服装的景观都很特别。
0: 对啊，有的。
2: 有些人会裹羽绒服，然后有些人会穿短袖。
0: 对。
2: 还是穿短裤，还有更夸张是上面穿羽绒服，下面穿一个短裤的男生在等车。
0: 对啊。
2: 就能看到一年四季的穿着。
0: 这很正常啊。
2: 那一般像那样的季节你会穿什么？
0: 我不怕冷。
2: 你怕热。
0: 天热，吃点酸，它绝对对食欲总一定是好的。
2: 对，
0: 这是中酒，我们把它放进来。尤其是夏天，我只要煮了这个菜，我里面放很多的海鲜进去，然后大家就吃，然后会放很多蔬菜，放金针菇或放什么，放在这个汤里，但它是冷的，然后吃的时候它就好好吃，然后就在面煮完就把它放上去，这样每个人吃就够了。我们称它叫做冷火锅。自己发明
2: 随便煮什么自嗨锅，
0: 对，冷火锅。然后现在甚至有人说，哎，改天去你家吃冷火锅，根本没有这道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2: 也挺有趣的啊，就变成了你跟你朋友之间的
0: 这真
2: 一个暗号，
0: 真的还蛮喜欢的，蛮好吃。
2: 会不会去你家吃饭，其实就不用去夜市啊？因为你一整个人就是
0: 跟夜市不一样啊，我们
2: 都可以复刻出来，有什么？
0: 我们不是复不复刻，我们。去在家里面聚餐是有主题的。
2: 好，你看哇，哎，请朋友来聚餐，你还可以开主题趴。
0: 我们当然是有主题，我们比较今天是西班牙之夜啊。哇，
2: 天哪！祝你的朋友好幸福。还有什么之夜？
0: 比如说还有这个冬令进补啊，吃羊肉炉啊，麻辣锅啊都有啊。因为我现在那个地方在天母，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群组叫天母部。
2: 那那个部落你是组长？
0: 我是头目。对，那另外那个是长老。
2: 陈小林，你经纪人是长老，
0: 他是长老，对。
2: 那你们有聚会的时候，你怎么通知你的这个族群当中的其他成员呢？
0: 有一次我在出外景，我找了一个澳洲龙虾，很好，我很喜欢，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2: 哎，
0: 我就直接叫他寄过来，那寄来的时候还活蹦乱跳，
2: 真的，
0: 对，然后我就叫了80只，
2: 80只龙虾，
0: 大啊，这么大一只啊，
2: 所以那就是澳洲龙虾之夜，
0: 对，大家就吃澳洲龙虾，很开心。
2: 好想加入你的部落。
0: 可以啊。
2: 那他们加入有没有什么身份限制啊？
0: 一个好笑，要幽默，然后再就是酒量要好。
2: 哦，那最后一条把我给拦住，
0: 把你给屏蔽。对。
2: 门槛有点高，但是贵州朋友应该没问题啊，都很能喝酒。
0: 可以啊。这边也一样，我们把它烙一下之后。
2: 干烙哈。
0: 对，它的香气就会比较好。那这边我们就来处理。
2: 中卷。
0: 对。这也都干烙过了，所以它香气会有了。而且很奇怪，我们那个聚餐也不知道。

0: 什么时候就开始，嗯，我也不记得了。
1: 大家你的脸上就写着几个字，来我家吃饭。
0: 哪有那种事？
1: 有，
0: 觉得做菜，然后大家聚会，然后聊聊天，而且哎，你也不要说我们只是瞎闲聊哦。
1: 你们聊什么呢？
0: 我们聊很多，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数是很特别的。好，那现在这边我让它慢慢，因为虾子还没有完全透，所以我现在让它再继续锅子里面待着。好，就来做最后我们的组装。
1: 好，
0: 那组装我们先调酱，
1: 调一个冷火锅酱。
0: 对，好，我们现在就来做汤汁。我先试试看一包够不够。
1: 来，给你汤匙。是吗？
0: 不是，因为我本来担心说一包它的酸度会不够，
1: 现在加点酱油，
0: 但我发现它酸度是够的。刚刚我没有放酱油，
1: 对，
0: 你把水放进去，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稀，但你在乎的是那个酸够不够。但你发现酸够，你要把酱油再补上去，它就够了。
1: 那还要放盐吗？
0: 我放酱油了，你可以试试看。
1: OK， 这是冷火锅的汤底嘛？
0: 好不好吃？
1: 很赞哎，
0: 很赞哈，
1: 很赞哎。
0: 对啊。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
1: 尾要有一点点辣，舒服。那现在呢？
0: 现在我把一样啊，我把这个要切碎。我们的那个
1: 冷火锅
0: 就是部落啊，我们已经有另外一个二号部落了。对，另外一个厨师他提供的，他的工作室。
1: 所以他也有一个部落格。
0: 部落
1: 哦，他也有一个部落。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他就顶着我们的分部而已。
1: 哦，那个分部也是一样的吗？就预约制？
0: 没有预约哦，他那边要预约，我那边不用预约。
1: 为什么你这边不用预约？
0: 因为他工作忙。
1: 你不忙？
0: 我还好。
1: 天哪，一年365天，工作366天的人说自己不忙？
0: 我不忙啊，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要啊。
1: 你不工作的时候？
0: 我不工作我就跟他说，哎，我没事哦。然后大家都说，哦，好，聚餐喽。
1: 那你经纪人好忙。他们，你的朋友一定会经常找他要你的那个档期表。
0: 不会啊，
1: 每天守着那个日子。
0: 我会自己跟大家说啊。哦，
1: 你会自己啊？
0: 对，
1: 这么自觉。
0: 好，我现在把蒜放进来，姜放进来，哦，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倒进来。你就看到上面浮成这样，是吧？好，油不辣子。不用，或者我比如说，我现在你要吃青菜是哦，好，我就烫个青菜把它放进去好了。
1: 那旁边还要准备一个小锅子来烫青菜。
0: 对啊，没有啦，因为我的工作室就是旁边就是厨房。
1: 边吃边煮嘛。
0: 对，好，这就是我们做的
1: 酸汤海鲜。
0: 酸汤海鲜麻辣冷面，来。哇哦。咻咻咻咻咻！我自己弄汤。香哦。
1: 还有葱头。
0: 当然。
1: 很香哎，它那个油泼辣子的。
0: 对啊。
1: 香油味。哇哦。那个红酸做的这个冷面，它跟我平时吃到的冷面不太一样。它那个酸是发酵的原因吗？
0: 它的酸不是这样很刺激的，
1: 对，它是很沉的那种酸。
0: 那这跟我们一般所吃到的很多的酸辣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酸气很饱，然后不是很爆酸那种，但它就悠悠的酸，然后那个麻辣
1: 沉下去的，
0: 油泼辣子的香气跟麻辣香气在旁边，这就是你在吃这个面是特别舒服的地方。哦，
1: 好吃哎，想再来一条。
0: 可以啊，
1: 真的。你同意喽？
0: 再来一桌，好好好，
1: 蛮好吃的，
0: 好吃哈。
1: 我觉得下次如果朋友来的话，我也要做一锅。
0: 又要做这个？男妹妹，
1: 我也想搞一个部落啊。
0: 好好。
1: 我也想做组长啊，这样多有面子。
0: 头目。
1: 想做头目。
0: 谁做组长？不要闹。这样子，而且你可以不断的，就是你想用什么，不断的往你面前加。
1: 对，可以加笋。
0: 笋没问题。
1: 对吧？黄瓜。
0: 没问题。你要放青菜，没问题。要放鱼，要放虾，甚至你要放涮好的肉进去，它都没问题。
1: 对。
0: 放鸭血也没问题。那你只要把红酸放进来，加一点水，它的酸度还是持续会在，然后补一点酱油去把咸度补起来。我连盐巴都没加。

0: 然后最后再把乌拉整淋上去，我想这道菜就非常好吃了。里面你要加什么？你要涮牛肉、涮猪肉、羊肉放进去，它多好吃！好，大家试试看。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今天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
0: 然后这边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
1: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好香哦！
0: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来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来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肉之美者，味家味亲；
0: 想吃大者，为国为民。今天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
0: 然后这边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
1: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好香哦！
0: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今天做这道菜，菜名叫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这个包子甘蓝，
0: 对，
1: 它跟羽衣甘蓝有关系吧？
0: 一般被称为超级食物是还有羽衣甘蓝。哦，对，那羽衣甘蓝或者有一种叫恐龙菜
1: 啊，什么恐龙？
0: 就是羽衣甘蓝很像，就是很皱的那个，吃起来因为它大有大量的维生素 K， 所以基本上会把它拿来
1: 做营养餐的配菜。
0: 说实话，真不好吃。
1: 好苦的，
0: 因为带苦味，但这对身体好话真很好。
1: 维生素 K 主要是补充什么东西呢？
0: 就
1: 是
0: 它对人体，没有，我们所谓的很多维生素，为什么我们要补这些东西？人体没办法制造，对，所以当没办法制造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依赖在这个所谓的食物上面。那后来发现，比如说像蓝莓也是属于非常好的，
1: 花青素，
0: 对，花青素，然后有一些它可以抵抗这个红外线这些，
1: 还有抗氧化等等，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这几年，大家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们，而是全世界，
1: 对，不是只有中国人讲养生，就是国外也在流行很多类似于养生的概念，
0: 对。
1: 但他们好像更多的是元素周期表那一类的养生，
0: 对，
1: 我们比较讲究阴阳调和、五行变化、五色养生，对吗？
0: 你是做得好的，人哦，要长寿的同时，还有一个重点
1: 是什么？
0: 好走。
1: 什么叫好走？
0: 就走的时候啊，不要病。
1: 好，笑着离开。
0: 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酱。
1: 那这个酱是？
0: 这个酱是有点像沙沙酱，但是我会下去炒。
1: 炒过的沙沙酱。
0: 对，作为垫底。这道菜很有趣。
1: 怎么说？
0: 这道菜是我话剧里面的一道菜。啊？
1: 你在话剧里要做菜吗？就真正的要做吗？
0: 对，没有，就是有一个菜谱，但我们要背那个菜谱。嗯。然后在我们要在这个话剧里面呢，我们两边是有荧幕的。然后我在做菜的时候，我们但在舞台上面是没有火，但是在两边是有投影机的，是有手部在拍这道菜的做法。哦。那我就是那个。里面的手模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它其实是因为剧本里面有了这道菜。那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西班牙厨师，但严格说来，这道菜西班牙并没有这道菜。
1: 那为什么做这个菜？那不是不合时事？
0: 因为这个写剧本的他有写这道菜进来，所以我们相对就把它做出来。那基本上只要你有任何的菜，你要叫我去改它，我都有办法改。所以我把它的油脂改成那橄榄油，然后我们做这个沙沙，因为沙沙酱虽然我们知道说是从墨西哥传过来的，在墨西哥早期是西班牙的殖民，
1: 对
0: 对，所以墨西哥讲有很多那种南美洲是讲西班牙菜，那西班牙话，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并到西班牙里面去，把元素拉出来，

0: 本来他的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酱，但是我把它做了这个酱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需要这个
1: 酱来跟豹子甘蓝做一个互动，是吗？
0: 对，不然它这个豹子甘蓝会太空虚。
1: 空虚。
0: 对，好，那这边来给我番茄酱。
1: 像有一些蔬菜啊，它自带一些苦涩味儿，比如说菠菜，比如说豹子甘蓝或者羽衣甘蓝，又或者说有些人不喜欢吃西兰花，就是有一种苦涩味在那。那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些苦涩味给？
0: 你汆烫的时候放糖就可以了。
1: 啊，汆的时候放糖。
0: 对，放点油，放点糖就够了，这样就够了。
1: 其他的呢？
0: 就够了。
1: 就油和糖啊？
0: 对。
1: 可是你炒苦瓜的时候，那你放油和糖也没用啊。
0: 苦瓜不一样，因为它个子比较大。而且它的苦有的是，它会借由，煮，像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菠菜，嗯，菠菜它就会借由你在烫的时候呢，它里面的草酸就会不见。那草酸跟维生素 K 又不一样了。像其实我们当然现在大家在讲说，哦，现在很超级食物，讲什么羽衣甘蓝啊、豹子甘蓝啊，都是甘蓝菜，但花椰菜也是哦。
1: 花椰菜也是，
0: 不管是白的或者是那个都很好，
1: 还是青的，其实都很好。
0: 对，好，我们现在先来炒，把酱给炒出来。
1: 我们要把沙沙酱炒一下。这是一道热菜吗？
0: 热菜。对。因为里面还有唱歌，
1: 唱什么歌？
0: 我们是有比赛，比赛到最后我们决胜负的是做西班牙炖饭。
1: 它是一个以料理为主题的话剧。
0: 对。
1: 它炒过之后，那个好像茄汁味就出来了。热沙沙。很多超级食物它其实并不好吃啊，对吗？
0: 对的。
1: 对，所以要把它变得好吃就比较难。
0: 但这个就很好吃了，光是这个跟包子甘蓝炒在一起，就已经觉得哇，很迷人。
1: 它是长出来就这么大，还是说它是某种植物的种子？
0: 没有，应该不是哦。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嗯，这个形象。
0: 很多人喜欢吃包子甘蓝，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在后来很多的名模啊，其实很有趣哦。现在大家都会去吃一些东西的原因是看到名模吃，
1: 觉得他们身材好就跟着吃嘛。
0: 对，但其实你说那些名模，他但不只有这个，他一定有
1: 他还有健身，他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吃，他要管住嘴，其实也是牺牲了很多的。
0: 他去吃任何东西，火锅或干嘛，他都有一个水或干嘛，先涮
1: 是吗？
0: 对，先涮再说。
1: 那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可能他们从事这一行，他就可能得注意，不然他丢饭碗了。对。
0: 好，那现在开始我们来做几个比较有趣的事。好，我们来边涮油，橄榄油来。好。
1: 帮你准备一个滤网那些吗？
0: 它最主要是包子甘蓝菜里面还有一些不但是膳食纤维，它还含有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1: 这个吗？
0: 不是，很多的素食其实是有植物性蛋白，好比蘑菇就是植物性蛋白非常好。
1: 蘑菇里有蛋白？
0: 有。
1: 我以为只有像豆制品这样子才会。
0: 现在很多人吃素吧？对，那因为每个人吃素的概念不一样，有的是因为比如说不杀生，有的是因为环保。
1: 有蛋素和奶素之差吗？
0: 有蛋奶素啊，或者是有的是吃全素啊。
1: 它什么香辛料都不能放，对吧？只能放盐和糖吗？糖能放吗？
0: 姜可以，
1: 但不能放蒜、洋葱这种比较刺激性。
0: 对，好，
1: 胡椒也不行吗？
0: 对，胡椒可以，
1: 胡椒是可以的。
0: 好，接下来
1: 要
0: 煸松子。虽然我们的编剧不会做菜，但他把松子放进去，我真心
1: 你就觉得他懂
0: 巧思
1: 是吗？
0: 来，给我盐跟糖。
1: 糖，我们要来穿甘蓝。

0: 啦。我一般的吃到甘蓝都是在果汁里吃到的。
1: 果汁？
0: 对对，它一般会有一些那种果综合果汁，它会可能会加一点进去。它必须得有一些比较甜的东西跟它撞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甘蓝反正你也吃了，营养了，但是直接这么吃会比较少。
1: 是哦，但是甘蓝就是要，我跟你说，其实能够不要喝果汁是。

0: 就会下去，对不对？
1: 所以果汁是不是有可能你升糖也比较快，因为它很快就
0: 对，而且它水果当然是好，但水果摄取过多也不好，对，所以还是要注意。来，我们这边把它放进包子盖来，下来煨，
1: 还要煨多久呢？
0: 把它煮到几乎透，
1: 多久能透呢？像这种大小，嗯，
0: 我的话会稍微煮久一点，差不多两分钟左右吧。好，你看现在这个松子的颜色出来了。把它放这边，然后在我的话剧里面，这道菜是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热沙沙酱，
0: 对，这是我自己把它放进来。因为我真心觉得，如果这道菜没有这个，它没有主味。而且颜色也好看，
1: 嗯，缤纷，红配绿就很鲜艳。为什么还要开火呢？
2: 要炒啊！
1: 好像还要再炒一下呀。哦。我以为这样就好了。
0: 蔬菜还是一样啊，我觉得
1: 有炒过比较香是吗？
0: 要炒这件事情，它会带来更多香气。
1: 哦，
0: 然后这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
1: 所有橄榄油，炒，好，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盐要帮我准备一下哈、哦。
0: 香哎，香哎。它是要用什么去煨一下它吗？还是不用？
1: 不用，
0: 是这样干的。
1: 它是有点干，
0: 干拌的这
1: 个。对，那现在在炒的过程当中，蒜头的味道跟松子味道就会让
0: 混在一起，
1: 把我的甘蓝菜稍微吸收。对，
0: 香哦。
1: 什么？刚刚的油脂全部都不见了。那这油脂包含什么？包括蒜头香，跟这个我们的松子香。
0: 所以我们一开始烘那个松子也不用烘到特别熟的一个。
1: 没有没有，一定要烘到熟。
0: 一定要先烘，
1: 香气才会出来。
0: 香哦，
1: 哎呀，这真的是很有趣，
0: 就像一个营养塔。
1: 就是因为没有这道菜，是舞台剧里面冒出来的。这道菜我不是说我有做手模吗？我们做的时候还真好吃，
0: 真的。嗯，就是话剧走进了现实。嗯，很香哎，我在旁边闻着就觉得受不了。
1: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来试试看，你就连下面挖起来。
0: 这个菜是用勺子吃的哈？
1: 都可以啦，叉子也可以。
0: 酱在下面。
1: 对对对，酱要一起来。
0: 酱在下面。
1: 它包的橄榄菜，尾端还是会带点苦味，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0: 对，
1: 对不对？哇，这
0: 酱的蛮好吃的。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吃甘蓝的，因为我不喜欢它的苦，我觉得它可以并列我最讨厌吃苦瓜，第二讨厌吃甘蓝。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又今天你又对又这个。解封了一个，
0: 它有一点那种酸甜咸香的，还有一点蒜味在里面。嗯，
1: 松子可以吃。哦，香，对不对？
0: 怪不得市长说你烤得好。
1: 本来这道菜在剧本里面，它只有松子跟蒜头跟这个包子干菜。但我会觉得下面需要一些酱汁，让它呈现它的味道，对不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大家会可以把这个苦味起码做一些转移。嗯，这样子的超级食物，我想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办法接受，但慢慢的，如果你找到对。

0: 烹调方式，或者是你觉得说，哎，你在吃辣的时候慢慢习惯它的苦味，它反而是一种，人家说酸甜苦辣咸嘛，苦也是调味的一种，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包子跟凉菜，尾端还是会带点苦味，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哇，这样的蛮好吃的。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

0: 资，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趁热吃啊。

0: 哎呀，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我再给你们煮一碗面线不就得了吗？面线伯，人家俩正恩爱呢，你再煮一碗不成捣乱了吗？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亨特警长说，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了。
1: 明天。
2: 天晴，今天的华文报纸是不是你们请人写的？哦。
1: 现在，连夜去报社，去青州所有的报社。
2: 可是除了华文报社，其他人都不搭理我们的，他们都正在写龚金楠楠小姐的文章。
1: 现在不一样了，我有些照片，他们一定喜欢，所有报社都会喜欢。

0: 二嫂，
1: 起这么早啊？还是一晚上没睡啊？走，我们换个地方聊天去。

0: 怎么没有下人做饭呢？我都亲自做完了，要那些下人做什么？我们姐妹俩就在厨房聊会儿天，你去坐那边。这厨房啊，本来就是女人该待的地方，要是陆家以后变穷了，顾不起下人了，那在这里干活的就只能是你和我了。<笑>快坐下。哦。
1: 尝尝这个茶，特别提神。多谢二嫂。好喝。二嫂做饭的手艺一定很好，以后我多跟你学。二嫂这是怎么了？
0: 小婵，我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陆家的兴亡就在今日，就在你身上。我身上？要么一辈子荣华富贵，你我成为新州最富有的两位太太；要么就做厨娘，看老公脸色。这陆家的男人啊。 多花心，能留住多久呢？谁知道？梅花，小翠。
2: 终于回来了，小翠，是我对不起你，你这半年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受苦了？没有，
3: 梅花，我挺好的。我回来是有急事要跟天晴说，这些都是陆雪桥跟你讲的。是，我也去打听了一下，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些话可能对南兰小姐对你有用，所以我就赶回来了。
2: 谢谢你啊，小翠。
3: 就是这些话，她昨天讲的。
2: 应该不是哄我的，
4: 小翠，你简直就是菩萨，谢谢你啊！
3: 哎，阿海，你去哪儿？我陪着你。
4: 你现在哪儿都不要去，和姐妹们在一起，注意安全。
3: 你也注意安全。
4: 嗯。

0: 这里是金家老宅，如果是金碧云的话，那么只有这里是最值得被怀疑的。
1: This place is so remote. Go in and search.
2: Let's go!

0: 男凶竟然是个女人，简直不敢相信。下结论还早，拍照。是。
1: Sir, it's here.
2: 是。这盒点心，让欧阳天晴吃了。 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有办法。

0: 二嫂，你这是要
1: 毒死他？
0: 什么？
1: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去报告警察，但刚才的话我是不会承认的。婆婆留下来的一些首饰昨天夜里丢了一半，如果警察来了，你会坐一辈子牢。
0: 你陷害我？
1: 我是不会那样做的。我们陆家的女人必须团结，为了陆家的利益，更是为了自己。你过番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好日子吗？南兰今天一定会被绞死，如果天晴没死，那本该属于我们两个的一切就全都是她一个人的了。我知道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她现在就要飞上天了，她哪一点比你强啊？你甘心吗？

0: 关门干什么？
1: 给你带了好吃的，不多，没法给别的姐妹分。
0: 哇，好精致的点心啊！嗯，只可惜啊，我没心情吃。
1: 我知道你为了南兰小姐的事睡不着吃不下，这不特意带了这些给你补补，吃吧，燕窝做的，比我们点心铺卖的高级多了。
0: 哎，可以给秀和姐留着，她现在正在给孩子喂
1: 奶。我给你拿的，你必须吃，我看着你吃，你才是我最在意的人。
2: 行，我吃。
3: 可她也是陆雪婷的女朋友，假如他俩结了婚，南兰的巨额财富他也有份，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1: 怎么了？跟我在一起你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眼神。你是怀疑我会害你吗？
0: 没有。对不起，我撒不了谎，我刚才那一瞬间确实是怀疑你了。毕竟最近这几天我真的成了靶子，为了我，叶和明和坤叔都受了伤，我害丹，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应该怀疑你。小陈，你那么信任我，连船票都没有就追我郭帆来了，你拿我当亲姐姐一样。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

我心里真的有毒呢？怎么可能啊！您怎么可能害我啊？等等，我是认真的，田青。你要继承的不只是女神酒店，还有很多黄金、珠宝首饰、橡胶园、甘蔗园、锡矿、榴莲园，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财富。雪婷是要跟我结婚的。 我会成为陆家的人。如果没有你，这些财富就是陆家的，我也有一份。哎，行了行了，什么什么财富我都不稀罕，我都不在乎。对我来说，友情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刚才确实是怀疑你了，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怀疑你。 你怎么样骂我都行，我都认。我以后坚决不会。小婵，说好的结。

0: 就是一辈子的姐妹，谁穷谁富都是姐妹，我有一口吃的，我坚决不会让你饿着。我相信如果反过来，你也是一样。谢谢你的高级点心，我吃了。
1: 这么丰盛的早餐，
2: 这是女神酒店送来的。
1: 你们现在这么通情达理了吗？能让我的人送饭了？
2: 是我通知他们送来的。我知道你曾经在星州拥有过高贵的地位和奢华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你善始善终。当然，这都是我自作主张的。
1: 你的意思是？
2: 今天你将被处以绞刑，用餐愉快。

0: 我要是死了，老天会还我清白。
1: She's a wish indeed.
2: We should hang her now.
0: ，然后跟你一起把这个电线拿到警察那里去。我没开玩笑，宁晴，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姐妹。其实我一直都很自私，我甚至想过为了那些财富去做坏事。
3: 你不是凶手，你不会死的。小魔童，快发报纸！
4: 报刊报，今日快报，首都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看报刊报，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看报刊报，今日快报，首都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
2: The time has come. Excuse the hanging. Peace will be restored to Singapore.
1: 不要，小姐，小姐，放开我，放开我！
5: 对不起，尊敬的南兰小姐，我先来晚了。我是新州总警长亨特，我发现了新的证据，基本上可以确定南兰是被诬陷的。
6: 南兰小姐，陆雪林被囚禁的地方已经找到。

这些呢，在你那儿放两天。我正在跟董氏集团竞争小坡那块地，有了这笔钱，我们陆家势在必得。

0: 小弟，你
1: 二嫂，我等你很久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这是金家妹妹碧华小姐的公寓，我曾来过。这些天我冷静的回忆，我总觉得无论是大哥失踪，妈妈的突然离世，还是大嫂被陷害，二嫂你的嫌疑都很大。刚好我又发现了她。其实说来有些不好意思，这是我刚回到星州碧华偷偷放到我兜里的。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想和我约会又不好意思直说。这把钥匙我从来都没有用过，但现在也没有机会还给她了。昨天我在工地上和我二哥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就来了这里。我突然发现这里多了一个保险柜，我就等。我下定决心不喝不吃，只要不渴死不饿死，我就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等到这个保险柜的主人来，看看里头都有些什么。二嫂，这些都属于你吗？金碧云，你还有什么秘密啊？你们金家在山上的老宅我去过，有个大铁门锁着，那里不会就是囚禁我大哥的地方吗？
0: 闭嘴！闭嘴！
1: 看来我大哥被关在那个地方，我当时都不敢想。你要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就因为我们金家没有这些，你们陆家就不拿我当人看。就因为南兰有钱，陆雪林他娶了她，而不是我，他玩弄了我，却把我甩给了陆雪桥那个废物。我能甘心吗？我当然要报复。

0: to murder Hassing.
1: Desire turns to a woman into an evil demon.
0: After Nalan wa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she decided to commandeer the wills of Nalan. She staged several assassinations against Ou and Tenqing. Three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wo were seriously injured because of that. And this morning, she tried to poison Ou and Tenqing with poison snacks.
1: Vicious women will be severely punished.
2: Chen Peihun has been sentenced to hang. You should be glad you didn't kill anyone.
3: Oh, darling, please. Allow me to explain.
2: There's nothing more to explain. That's divorce. You greedy and despicable woman. Get out of my sight.
4: Tazan, 经过我的精细推算，这栋楼最合适也是最安全的高度应该是9层半，也就是说把第10层缩减为其他楼层面积的一半，它将会是一个拥有极美风景的舞厅，可以俯瞰整个星州的美丽风景。
5: 看得出你很用心，我信得过你这个设计师。
4: 谢谢大嫂。大哥，
5: 提他干什么？
6: 送水果的，来来来来来，大家快过来，快点快点，红头巾蓝头巾的姐妹们，大家快停下来歇歇手，兰兰小姐送水果来了。
7: 哎呀，送什么呀？
8: 猴子，怎么只有女工呢？没有我们的呀。
6: 女工先吃，他们吃完了你们再吃，新鲜水果有的是。
8: 谢谢头家，
9: 谢谢头
8: 家，谢谢头家。
5: 去吧。
10: 好。
5: 你来干什么？
11: 我来不是祈求你的原谅的，我知道我的过错，会用我的一生来忏悔。我来是想告诉你，我的女儿白薇和叶和明已经订婚了，婚期就在下个月18号，就是我们华人的七夕节。
5: 白薇，你跟天晴商量过了吧？
10: 商量什么？
5: 天晴和阿海的婚期也在那一天。
11: 真的？太好了。
12: 往上一点。
10: 这
12: 哎。
10: 行。
12: 好。
10: 我贴了啊。
12: 右边高了，右边稍微再放下来一点。哎。
10: 秀禾。
12: 哎，
10: 阿月，你这是？
13: 南兰小姐为我请了星州最好的律师，我被保释了。律师说法庭最终会判我正当防卫，我可能不用再坐牢了。
10: 真的？
14: 大好！
5: 阿月，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3: 跟着大家姐做一辈子红头巾。
10: 你是觉得不好吗？
5: 当然不好了，他是谁我已经知道了，这一身的本事不唱戏可惜了。你知道吗，在海外有很多华人想听戏但是听不到。我在印尼有个朋友出钱成立了戏班子，就是没角，我安排你去那里吧，让我们华人的艺术走得再远一点，传得再久一些。
13: 我还有机会登台？
5: 当然。好角不能被埋没，不过再好的事也不急于这一两天，参加完天晴的婚礼你再走好不好？
13: 嗯。
5: 天晴啊，在豆腐庄办婚礼的事儿我就不和你争了，但是洞房可要留在女神酒店。
13: 哎呀，
5: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3: 这多不好意思啊。
5: 我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你还跟我客气。
13: 嗯，
5: 我准备了足够的房间。

0: 叫上小婵、白薇，所有的红头巾姐妹们一起来热闹热闹，好不好？
1: 嗯，好。
2: 按说应该把你阿爸接来兴州，我给阿爸写信了，但他不肯来。为什么？阿爸身体不好，他怕客死他乡，就不能落叶归根了。那时候日子真苦啊。我跟你阿爸说，我们一起过番去打拼，树挪死人挪活，拼一拼说不定就有好生活了。可你阿爸却说，老祖宗留下的家业舍不得。其实哪有什么家业呀、啊、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你阿爸又说，房子再破那也是家，根在魂就在。这句话过了这么多年，我好像才有一点点懂。长一点呀、啊、长一点，我这只蝴蝶轻飘飘地飞走了，你阿爸就一个人带着你，也真是不容易。你在新州的事情我告诉阿爸了、哦、那他讲你是一个好女人，让我不要恨你，要好好孝顺你。他还讲他也并没有恨你，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你有你的难处，他心里都是知道的。以前你跟着他确实吃了很多苦，其实他心里也很愧疚。天晴，你说如果我回三水去，你阿爸会原谅我吗？脚下的路是自己走的，我已经决定了，等贺明娶了媳妇，你嫁了人，我就回三水去，要么把你阿爸接来兴州，要么我就陪老头子在乡下养老，原不原谅的就由不得他了。妈，
3: 出来了，出来了！
4: 就把闺女交给你了。
5: 放心吧，爸爸，我会一辈子敬她爱她，与白薇白头到老。

0: 亲爱的，我们到家了。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当然不是，能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0: 在高堂。夫妻对拜，给母亲大人敬茶。
1: 舍不得，您对贺明的恩情如同亲生母亲，我们要拜的。

0: 大哥，来，拿着。大哥，这是……
1: 以后这个家呀，交给你了。
0: 这不合适，大哥，你还在，哪能轮得到我们当家呀？
1: 我这一生啊，很失败，已经不再适合管理任何事情了。以后呢，就由你来辅佐雪婷。 振兴陆家，
2: 振兴陆家。

0: 讲两句。哎，好，海哥，
1: 说两句。说两句
0: 。来，上去。
1: 大喜的日子啊，你必须得多说两句。
0: 来，嫂子。
2: 那我就讲两句啊。我这个花轿刚抬出去走了一圈，我就得回来，因为我老婆啊想在这里办喜酒。那我不就变成倒插门了吗？
3: 就是倒插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是不是啊，妹夫？
4: 将来你们要生了孩子，是不是得谢欧阳了？啊？
2: 就你话多，还没说完呢。我愿意倒插门的。我老婆还没看上我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她要是让我去三水乡下，我也愿意干。娶了世间这么好的女人，我去哪儿都愿意啊，是吧？好了，该我老婆讲两句了。
1: 说实话，最早过番来，我是真的没想到我会遇到阿海，还能嫁在心中，更没想到能邀请到南兰小姐、亨特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贵宾，谢谢你们能来。为了谋生，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儿，戴上红头巾，我们一心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命运。缘分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姐妹们，我们互帮互助，形同姐妹，再苦再难我们都一起扛。虽然我们没有男人那么强壮的体魄，但是从平地到高楼

0: 无论是打地基，还是灌水泥，我们从来就不比南宫差。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也都离不开我们的汗水和我们的努力，是不是，姐妹们？我们肩上挑的呀，一头是忻州，忻州的大楼都等着我们盖；一头挑的是故乡。 家乡的亲人都希望我们多赚点钱，平平安安早点回家。所以啊，我们这些女工肩上的担子其实挺重的。兰兰小姐，你看，今天不止来了红头巾、蓝头巾，还来了黑头巾。其实不同颜色的头巾，就代表不同家乡的人。但其实往大了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老祖宗教会我们，做人。
1: 自立、自强、自重、自爱，所以我坚信，没有我们咽不下的苦，也没有我们建不起来的高楼，是不是，姐妹们？
2: 是。
3: 娜娜姐，我觉得即将成立的女工工会应该由欧阳天晴担任会长，她完全胜任。
4: 我同意啊。
3: 哎，我们应该让他们俩喝个交杯酒。

就是我太婆的故事，很传奇又很真实。太婆和她的姐妹们为今天美丽繁荣的新加坡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海外华人华侨的奋斗精神、互助互爱、自强自立等美德也一直被继承着，并一代又一代的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警惕，脚踝莫名肿胀，睡觉枕头越垫越高，这些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们心脏跟体重还有就是脚压根没关系，
2: 对，不会关联到一块。
0: 如何检测自己的心功能等级？行走6分钟就能帮您判断出心脏的状态。
3: 如果他走不到1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1米，那么是个中度心衰；但那么就是轻度心衰。
0: 没想到心衰患者喝水需要严格控制，那平时生活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本期医生开讲特邀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为您破解心脏的求救密码，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学习医学和养生知识。
4: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健康问题，平时呢可能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它的名字叫心力衰竭。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我们的心脏负荷运转动力不足了，不太能够满足到我们的日常需求。
2: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这个心衰吗？哈，
5: 嗯，
2: 我还以为这只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
4: 这可不一定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压力大，熬夜，肥胖，而且很多人呢血压血糖都控制不好，其实这些都是在透支咱们的心脏。所以说我国心衰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5: 现在不只是心衰，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在逐渐的年轻化。
2: 是，所以其实我们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觉得不会患这些病，身体的养护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是需要的。
5: 嗯，但是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们心脏在累趴之前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4: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破解的心脏求救密码。有的信号呢它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听说哈会脚踝变肿，而且呢我们会在短期内体重莫名的增长。
2: 那我们可真要注意了哈，像比如说觉得这个鞋有点紧啊这样的现象，往往会觉得就是长胖了呀，或者是脚浮肿啊，没想到和这个心脏还有关系。
5: 对，但是我觉得根本就不可信啊，因为我们心脏跟体重还有就是脚压根没关系。
2: 对，不会关联到一块。
4: 你看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那我们就先卖个关子，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专业的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有请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有请廖医生。
0: 廖桂红，主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心脏联盟基层居家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介入分会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贵阳市医学会第10届心血管分会副主委，贵阳市老年医学会委员。
4: 廖主任您好，那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跟两位乐学嘉宾也探讨了心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刚才我们听到比如说我们的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在短期内增加，这些疑似于心衰发出的信号，我们大家都有我们不同的见解，那还是要请您给我们一个专业的正确答案，这些到底是不是心衰的症状。

0: 壮。
1: 是的，我们说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增加，其实这些都是心衰发出的一些信号。但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可能是活动后的心慌气短，非常容易疲劳。但是我想在这里就提醒大家一些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些隐秘的信号，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发现脚踝肿了，小腿也肿了，一样一个坑，这其实是我们心衰的一种表现。
2: 确实很容易忽视哈。前段时间我妈妈还在和我说，她感觉那个鞋有点紧，我还和她开玩笑，是不是最近长胖了？没想到是心衰的一个信号，而且上了年纪的人了，一定要好好的提醒一下。
0: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是上年纪了，我是不是以前的身高可能是1.6米，现在1.5米了也很正常，就是人老了会缩嘛，所以我的脚踝变粗也是可能的，就不会往心衰这方面去想，
1: 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注意的。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还有肥胖的这类病人，尤其要注意，这是心衰的一个表现。
3: 比方说我就是每天都会看一下我的体重有没有变化，如果短期内有增加，我还是会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的。没想到这一点还成为了一个好习惯。体重突然的增加，为什么也是属于我们心衰的一个信号之一呢？
1: 我们说体重悄悄的长，有可能是我们的体内的水多了。
3: 水分过多。
1: 因为如果我们一周内体重增加2公斤以上，那么这可有可能不是长胖了，是由于心衰造成的水钠储留。
3: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信号，我们还有哪些信号可以提醒到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心衰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另外就有可能，比如说你的枕头越睡越高了，原来你睡一个枕头，可以平睡，很安稳入睡，但是到后期枕头会觉得越睡越高，如果还有出现了，比如说会出现你夜间睡到半夜的时候会憋醒，要坐起来喘息，那么这个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出问题了。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非常喜欢睡高枕头，
2: 高枕无忧是吧？
0: 对。那么他这种长期睡高枕头的人，他会不会就是说反向的去影响我们心脏呢？
1: 其实睡高枕头并不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对我们的心脏或多或少都会有潜在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颈椎是有一个前凸的一个生理曲度的，如果睡的枕头过高的话，那么长期的这个影响，它会使我们的这个曲度消失。另外一个椎间盘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我们的骨质增生，另外还有会导致韧带的劳损，神经根受压，那么还会出现我们的头昏、肢麻等这些颈椎病的表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枕头过高，它还会诱发或者加重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疾病。那么长期以来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血压增高，那么它的高血压心力衰竭还有脑卒中的风险就可能会增加。
2: 说到这个枕头，我有个问题想问。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生活中的小妙招，说把那个枕头放在脚的地方，晚上睡的时候把那个脚垫高，促进那个血液流通嘛。但这样的一种做法会不会对心脏造成不好的影响？
1: 抬高下肢会促进静脉的血液的回流，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说，其实是因为这部分病人他的静脉瓣功能不好，所以我们采用这种办法来促进他这个第二天的肿消除。
2: 消肿，
1: 它这个不是说是对于心衰的病人。
3: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比较隐蔽的表现呢？
1: 还有一个很隐蔽的表现，就是突然这段时间觉得没有胃口、腹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没有胃口、腹胀，虽然是个很常见的症状哈，有很多人误认为它就是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但是如果没胃口和这个腹胀，如果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他有基础病，比如有高血压，有冠心病，那么你要注意，因为心衰以后会导致肝脏的淤血，胃肠道淤血以后，它的消化功能就受影响了，那么它就会表现出没有食欲，容易饱胀。
3: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觉得伴随一些天气的变化或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会出现突然没有胃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没胃口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要结合什么样的表现去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心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我们说没胃口这个虽然是很常见的，多见于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如果是合并有，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这个夜间睡不平，睡到半夜他都会觉得憋醒，另外体重也

0: 也在短期内增加，出现了这个脚踝和小肚子的水肿，一摁一个坑，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一些心衰的一些表现。
1: 嗯，哎，那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又爱熬夜，有时候呢，在晚上的时候，就像我突然就会心绞痛一下，小马哥你会吗？
2: 我也会，但我有的时候是体现在比如剧烈运动以后，特别累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慌绞痛的那种症状。
1: 嗯，那这种也是一种信号吗？
0: 我们讲的这种是胸痛的信号，胸痛我们要分典型的胸痛和不典型的胸痛，因为引起胸痛的病因有很多，有心脏的，有呼吸系统的，这种痛我们要注意看看，要区分胸痛的特点。一般我们讲冠心病的胸痛，它是有几个特点，就是一般它都是在情绪激动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它会诱发，疼痛的持续时间一般是3到5分钟，休息或者是它含服，比如说像皂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会很快的缓解，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器质性的，还是一个生理性的，但是也不要忽视它，因为很多的疾病它是逐渐有个发展的过程，它会给你身体一个信号，不一定是很严重的，但是它是给你做一个提醒。
3: 那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那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0: 我们临床常用来分级的是纽约心功能的分级，分为四级。首先是一级，就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不受限的，可以快步行走啊，或者是跑步。那么二级呢，一般活动轻度受限，就是爬3楼，或者是快步跑100米，你就会感觉身体不适。三级呢，我们就是轻微的活动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包括你在家里头出现上厕所或者是穿衣都会觉得很费劲，出现活动后就会出现气短，需要人家帮助，这就是心功能三级。那么最重的一级就是4级，就是你就在平卧休息的时候都会有症状，尤其是会夜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呼吸困难，睡到半夜就会觉得憋醒坐起来。
1: 但是我看一级的话，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2: 对，生活中时不时都会有。
1: 他就是爬山跑步都没问题，那么我感觉和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影响。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发现自己属于一级，或者说是如果是一级，怎么样就是让它不要变成后面的2、3、4？对，
0: 迪迪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好，就是我们因为一级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我们提醒的一点是，你因为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有冠心病，有肥胖，还有这些血脂的异常，其实这些都是心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啊。虽然你的现在的这个心功能是正常的，是个完全可以胜任你的日常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说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样的话你才会延缓你的心衰的进展。因为我们把这部分病叫心衰前期，也就叫风险期。
2: 通过这个图片的这个分级来看，还是比较直观的哈。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更客观的一些测试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这个心脏是否健康呢？
0: 我们心理科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测试手段就是6分钟的步行实验，就是我们鼓励病人在6分钟内，尽快的走，能走多远走多远。通过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反映这个病人的心脏的储备功能。如果他走不到150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150到425，那么是个中度心衰；在426到550，那么就是轻度心衰。我们一般的健康的人都可以达到550米以上。
1: 那既然是走路的话，咱们在家也是可以完成的，应该，对吧？
0: 在家只能做初步的判断哈。而且要注意安全，最好有家人陪同。有些病人有可能是心衰的病人，那么你在家做这个6分钟步行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会诱发他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最好是有家人陪同，我们不建议你在家里头做这种比较专业的测试。
3: 这样的测试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而且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陪同。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

0: 手掌握。你看我们一说到心衰，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心脏不行了，可能我们的心脏不工作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把我们一颗健康的心脏给拖垮呢？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心衰的病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0: 三大类。那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分为哪三大类。
1: 第一类就是我们心肌本身受损，也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出问题了，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肌梗死，那么心肌坏死。另外就是心肌炎，病毒攻击我们的心肌。另外就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酗酒会引起我们的酒精性心肌病。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负荷过重，打个比方就是让小马拉大车，长期的超载，就包括我们的压力负荷，比如说长期的高血压，那么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心脏要多做功，它把这个血要打进我们的大血管里头，就慢慢的它就会累垮。另外还有就是比如像主动脉狭窄，也是同样的道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容量负荷过重，比如说这个心脏的瓣膜关闭不严，血反流以后，那么这个无效做功就多了，就相当于它增加了心脏的负担，那么这样的无效劳动多了，心脏就会扩大，就变得衰竭了。另外第三种呢，我们就讲心脏的舒张功能不好，就是我们讲心脏变僵硬了，舒张的时候血液灌注不够，我们心肌比如说心肌淀粉样变有些我们像缩窄性心包炎这些这类比疾病。
2: 那最近是这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哈，流感我了解到可能会引发这个心肌炎，那是不是也会引发这个心力衰竭呢？
1: 是的，我们说其实病毒感染是我们心肌炎最常见的一个诱因，那么严重的心肌炎可以导致急性的心力衰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冒的时候如果有心慌胸闷特别是在就是感冒后的两周内出现的话，那么一定要引起警觉。那么小马说的这种情况呢就提到了这个心衰的诱因，对于已经有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病人，那么一些导火索它很容易的诱发心衰的加重。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还有另外有比如说有心律失常，输液输得太快，或者是饮水过多，还有就是情绪啊或者是精神的压力过大，那么这些都可能会诱发。
0: 所以说哈，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既要管理好我们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慢刀子，我们也要警惕感染。刚才我们说了哈，感染和情绪其实也是一个急性的导火索。那么说如果我们都出现了这些信号，我们现在来到了医院，我们又该怎样高效地去配合医生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1: 我们建议就是比如说你以前做的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还有胸片，这些以前做的结果最好是能够带上，那么这样给你的接诊医生会提供比较有价值的参考另外也省去了一些时间和金钱。
3: 那如果已经就是确诊心衰之后，咱们除了吃药以外再去做手术吗？
1: 我们说治疗的方式要视情况而定哈，现在的心衰的药物治疗已经非常有这个标准化的一套程式了，现在我们的医学指南也做了很多的推荐，它的核心目标呢，那么就是一个是缓解症状，那么改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延缓疾病的进展，另外又可以降低死亡率，还有你的再住院的这个次数，那么不同的药物我们的相互作用协同。会形成一个多靶点的一个保护。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在用药一定要一个是要遵从医嘱你要把你吃药当做你生活中的必须的一部分要严格的按照医嘱用药，那么切记不要自作主张更改这个药物，你增量或者减量都是不对的。另外在服药期间呢，那么要对你的自己的症状那么要做追踪和记录，那么及时的和你的医生反馈，那么由医生决定这个药物它是否减量或者是加量如果是出现了漏服，你也不要随意的去增加。
2: 刚才医生说到这个日常的备药哈，我身边很多就是心脏有一定问题的人都会备一个叫速效救心丸的这个药，那这个药听着感觉好像功能很神奇，那我们吃它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1: 我们必须强调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处方药，是一种急救药品，那么它不是保健品。

0: 品和是说我们的那种安慰剂。这个速效救心丸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我们用来是主要是作为行气活血和祛瘀止痛的。它唯一正确的用法，它是用于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而且是它是
1: 气滞血瘀型的。
0: 这类冠心病的病人它才能够用，它能够增加冠脉的血供，那么缓解心绞痛。
2: 那什么时候吃药是比较合理的呢？
3: 这就是不舒服了立马吃。
2: 对，还是说提前吃？
0: 一般我们做速效救心丸是作为冠心病的急救用品。主要是你高度怀疑你是一个缺血性的心绞痛的时候才会吃。其他的胸痛，比如说我们有些年轻人可能是因为情绪紧张啊，或者是食管性的疾病啊，这些有可能吃这个药反而没有用，还会延误诊断。
2: 所以其实如果要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先确诊就是冠心病以后，才应该在紧急的时候吃这个药，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用药。
0: 对，除非你已经在医院已经确诊了，比如说你是一个缺血性的这个心绞痛，你有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吃是可以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不是万能药，比如说孕妇它是禁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严重的低血压、重度的心力衰竭的时候，还有主动脉严重的狭窄的话，这类病人是我们是不太推荐用速效救心丸的。
3: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日常服药的注意事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自己在家里就想当然的随意服药。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除了药物治疗，我们还有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我们说这个心衰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就是其实它是多种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心衰要看它的病因，比如说冠心病引起的心衰，那么它可能是要解决你心脏缺血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患者如果是没有这个做介入治疗的这个指征了，他们有可能他会选择冠脉的搭桥，另外有些是因为瓣膜疾病引起的，那么他可能会采用换瓣的手术去解决他的血管的瓣膜的这个开放问题。另外有到了中末期，如果是我们标准的这个药物治疗都没有效果了，那么有可能会我们在身体去植入一个辅助心脏的装置，我们叫 CRT， 心室的同步化，一个起搏器，那么它会使我们的心肌收缩更协调，也可以起到抗心衰的作用。另外比较少的哈，我们就叫 Impella， 我们叫心室的一个辅助装置，这些都是在后期了。后期实在是药物实在是没有作用的情况下，它对我们抗心衰治疗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 那可以说我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病因，我们都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还有很多比较严重的病人哈，还会做到我们的心脏的这个移植。此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电视上有些剧情也会说，哎，这个病人我们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0: 对，我们说心脏移植它就是心衰的最终末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用任何的方法手段它都挽救不了这个心脏，但只有把这个只有用健康的心脏去替换这个病变的心脏，这就是最后的阶段。那但是受限于供体的短缺和我们的严格的适应症，其实这个是很少的心脏移植。
3: 其实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个完善的治疗标准，大家如果真的不幸确诊了心衰也不要放弃，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医学帮助。
4: 其实刚刚听了那么多，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会自我管理，除了我们情绪的一个管理之外呢，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2: 是说到这个生活当中注意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比如饮食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0: 对心衰的患者来说，我们核心的原则是限盐、限水，营养均衡。限盐是第一位的，要少吃咸菜、酱油，包括这种比如说火腿啊、方便面这种加工食品，因为盐多了我们就会引起水钠储留， 那么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心脏的负担。严重的心衰的患者是需要严格的限水的，因为我们的入量过多以后会加重我们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心脏的负担，喝的水多的，我们心脏的做工就要相应的增加，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3: 就是喝水喝多了，它也是代谢不了的，它不光是像我们的

0: 盐无法代谢，水也是同样的，会造成它的水肿吗？
1: 对，我们是因为水入量多了，它这个心脏的做工要相应的增加。本来我们比如说它只能拖一斤的东西，你现在给它拖了两斤，那现在肯定心脏的负担就承受不了，那么就会加重它心衰的症状。
2: 但您刚才说这个适量哈，每天饮多少水是比较适量的一个度呢？
0: 那如果非常口渴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去替代喝水？
1: 比如可以含点冰块，或者是小口的，或者是吃这种水果，比如含水量比较丰富的橙子啊这类，这样的话你可以缓解口渴。
2: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量，我自己能不能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就定一个自己觉得合理的量呢？
1: 这个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因为严格的限水我们是要有专业的医生去指导的，是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你的摄入量，而且要根据你的比如说是出量，我们要量出为入。
0: 这样一听哈，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那我又有个问题了，大家都说哈，我们如果是有心衰的朋友，是不建议我们来做运动的。但是又有一些人说啊，你还是可以适当的运动，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方法？
1: 刚刚我们看到过这个，有过说这个心功能的分级，对，患者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我们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说1到2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做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骑固定的自行车等这些有氧的运动。另外呢，要避免竞技性的还有爆发性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我们要记到这个，我们心衰的限度是2级的话，比如爬3层的话，骑船你就把它作为你运动的上限，而不是作为它的下限，不要勉强。另外那个3级呢，你可以在室内漫步的行走，在床边坐立，然后可以分次的进行，感觉不喘为比较适合。那么4级的呢，急性期是属于绝对卧床休息的，那么可以做半卧位或者是坐到床边，这样有助于你减轻这个呼吸困难。我们说这个心功能4级也不是说是不能运动的，关键的是说运动要循序渐进，运动的时候要能够正常的交谈，运动后可能会微微的出汗，稍感的疲劳也可以，但是不久就可以恢复到正常，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耐量。
0: 所以说哈，有心脏功能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够运动，那么大家可以先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的标准对照一下自己的等级，评估一下，然后按照刚刚我们的廖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运动的建议，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行程。
3: 我觉得对于咱们心衰的患者来说，定期复查肯定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那种智能手表，它可以监测我们的心率呀、血氧，
2: 对，
3: 这个东西有用吗？您觉得？
1: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要定时的复查。比如我们发现近期的时候心率增快了，原来比如你只有60-70次，然后现在超过了90次。还有就是血氧饱和度，你在安静的时候在94%以下哈，可以就是提示你就要应该去医院看了。但是它不能够代替你在医生的专业评估，你要做定期的复查，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服用利尿剂，我们要求你要每个月去查查肾功能啊，电解质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缺钾缺钠啊。另外就是每半年你要复查一个超声心动图和心电图啊，要看看你的心脏的结构，还有有没有心律失常。每年我们还是建议哈，在冬春季节打打这个流感疫苗和这个肺炎疫苗，这样呢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你的免疫力，可以避免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留意有没有心慌气短，还有你的乏力水肿，这些有没有夜间自发性呼吸困难，这些症状有，如果是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早的就医。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所以啊，我们定期的复查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有心衰的患者，我们定期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心脏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都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廖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心脏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迪迪和小马参与到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的内容当中。

中。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关注到我们心脏的疲劳度，让我们的心脏能够轻松的跳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更权威的健康资讯，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非常感谢廖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当标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0: 戏、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7: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8: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9: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0: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1: No, you.
12: Three, two, one.
13: 你跳龙门。
14: 有点这个感觉。
15: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6: KTV.
17: 1000年 KTV.
18: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9: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20: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1: 上海欢迎你。
9: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贵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了。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我们是
1: 书虎组合。哎呦呵，
2: 可以可以，我喜欢书虎组合。
3: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2: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4: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2: 哇，好热，好漂亮的孕妇啊！
5: 喇嘛。
2: 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好羡慕啊！
5: 对，
2: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悦。
6: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eux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5: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7: 我是佩悦，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Damian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6: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10 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5: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2: Hello，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7: 被放大仔细观看
2: 了。我跟你说，
5: 必须放大，
2: 对，
8: 太漂亮
2: 了，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悦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7: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个软件叫 Keep
2: 啊，知道。
7: 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2: 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7: 哦，真的，你有魔镜
2: 啊？对，我有。
7: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
2: 哦，真的，
7: 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2: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
7: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根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
2: 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
7: 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 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6: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2: Fall in love?
6: Yeah.
7: Really?
6: Why don't you even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2: Oh, okay.
6: Yeah. So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0: 段情绪价值给的真好。我觉得所有的就是老公男朋友们应该学一下，当面的那个态度是一直看着老婆，然后一直认真在看她挑的衣服。
1: Amazing， 非常非常漂亮。
2: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
3: 戴什么？
2: 对，高帽子。我说的对吗？
0: 对的，
4: 对
0: 对
4: 对，这个帽子是挺高的。
0: 不，你做的非常的好，
5: 而且他的眼神里只有你。
4: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就是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0: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佩悦在挑。嗯，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1: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嗯、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4: Okay. I want to save you.
1: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es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嗯、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嗯、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6: 很享受、嗯、
0: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悦，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4: 嗯，对。
0: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4: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哦、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嗯，
0: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niel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律师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7: ？Workday 啊。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行了，台上收拾差不多了，你把东西摆上去吧，快点。你今天拍女嘉宾，待会儿重新把那女嘉宾的光给我调一遍，一定要拍漂亮了啊！
1: 稿子我重新发了一遍，看见了吗？
0: 啊，再对一遍啊。
1: 竹子，机器都调白了吗？
2: 马上调。
1: 观众们辛苦啊，今天热情饱满一点，好吧，我们马上开始啊。
0: 电视机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如约走进思考者。那么本期我们一同思考的是如何面对衰老。今天啊，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现场，他们是完美生活杂志社的副主编张春梅女士，
3: 大家好。
0: 那么我这边的呢是罗生化学的首席执行官罗总，
3: 大家好。
4: 想必大家都知道，今年罗生化学以一款风靡全国的抗衰老药而闻名于市场。那么今天呢，既然大家聊的就是如何面对衰老，我相信女士们对这一话题会更加关注一些。那么就有请张春梅女士，来聊一聊。静姐，作为女性呢，我的确有一段时间为我的衰老而焦虑过，因为每一位女性都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驻嘛。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我认为应该勇敢地面对衰老，才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真正意义。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延缓衰老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手头这个产品，就是专门针对抗衰老而研制。
5: 你焦点注意一下，往前推。
4: 都应该充满向往。美的含义也不仅仅限于机体美。况且罗总，您研发的这款产品。 只是保健品，不是确保有疗效的药剂。对我而言，这保健品谁请的嘉宾啊？我找来的，怎么了？这个安慰不敢说话呀。那是。消费者，是我二嫂。
5: 你二嫂啊？
4: 同时伴随着对身体健康的隐患，那我们吃保健品就得不偿失了。
5: 不好意思啊，罗总，我是做媒体的，所以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采访。
4: 你二嫂看着不像是第一次上节目啊。
0: 还又漂亮又会说话，视野还成功。
4: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您啊，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产品的疗效，这样会误导消费者。行了，放吧，就这段就行。况且罗总，您研发的这款产品，怎么样？
0: 把你拍瘦了是不是？
4: 这段说的好。
0: 保健品的。
4: 好什么呀，都把人说急了，给你找麻烦了吧？
0: 没事儿，没有争论怎么叫思考者？
4: 马上春分斋要临期啊，七点钟你可别迟到。
0: 放心吧，契约精神我还是有的。
4: 行吧，我走了。嗯，对了，你二哥联系你了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4: 哎，这个人我又打电话又发微信，一整天没给我回信儿。
0: 你俩都老夫老妻了，还要24小时保持联系啊？您怎么那么恩爱？
4: 什么什么呀？
6: 今天不妈过生日吗？我还得给她安排事儿呢。
0: 是是是是，哎呀，有的时候你适当放松一下吧。你就跟那个艺人的经纪人似的，艺人的行程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4: 你笑话我？
0: 哎，怎么你一人啊？燕儿呢？
6: 燕儿单位有事说来不了了，让我跟您说声对不起。不是。
0: 对不起就完了，什么事儿啊？他就来不了了。孕妇初检，这是多大一个事儿啊？他怎么就请不了俩小时假？我给打电话。
6: 妈妈妈，他们正忙着呢，他那接不了电话。
0: 他是国家重点工程总指挥呀、啊，还是什么领导啊？我跟你说，我就死活我就看不上这孩子这一点。要不是他怀上我孙子了，打死我也不同意你跟他好，打死我也不同意搭进咱家门。
6: 妈，您消消气儿，婚都。

0: 真是。
1: 哎，
0: 刘红艳。
1: 哎哎，来了。
0: 您是刘红艳？
1: 刘红艳是我儿媳妇儿啊。是这样，她今天呢有重要的会，就跟您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把

0: 欢跆拳道
1: 啊。你喜欢跆拳道啊？正好我们这里也有跆拳道的课程，而且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2: 知道
1: 啊，谢谢。怎么了？我上班呢。
3: 哎，正好，
1: 来，
3: 到这来干嘛呀？我妈又要给你挂一号。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我就说这样不行吧。哎，你先转过去，别让人看见了。
1: 当初你非要说我怀孕了，你说今天我要是去了医院，咱俩怎么收场？
3: 那不说你怀孕了，没别的办法呀，不能让咱俩领证啊。
1: 哦，是，按你这逻辑是正式领了，可是后患无穷啊。我上哪边给孩子去啊？
3: 能拖多久拖多久的，
2: 越拖越麻烦这事儿。
1: 哎呀，我今天我就不应该听你的，我就应该去医院跟你妈说清楚。你说这么骗人是个办法吗？她早晚也会知道的呀，到时候盖不住了还说是我撺掇着你呢。
3: 有多大个雷？哎哎，
4: 我给你顶着啊，我给你顶。
2: 你别这站着，我上班去。不说，
3: 今天晚上奶奶寿宴，下班我来接你啊。
5: 回来了，坐，坐什么呢？你这么香啊？
6: 啊？放那炸酱面。
5: 啊？炸酱面啊？
6: 对呀。
5: 太好了，我饿着呢。
6: 赶紧吧。
5: 嗯，赶紧的。
6: 吃面都。
5: 哎，今儿把我气死了啊！就这鸿雁，我在医院给他挂好了号了，嘿，没来。
6: 是不是有事儿啊？你？
5: 哎。春梅说老太太这个生日宴，哎，一人平均500块钱标准，就咱这一大家子九口，5900-4500块。好家伙，他们家可真有钱。我都有心说了，干脆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啊，你折根把钱给我们得了，你给我们2000块钱，我们不吃。
6: 哎呀，你老太太过大寿，你就不去了呗？就是，
5: 咱去呀，咱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吃，为这2000块钱看会儿也值。
6: 哎呦，你这出息！
5: 嗯，我就吃点面吧。今儿晚上这500块钱标准，我一分钱都不能给他糟践了。嚯，这樟脑味儿，咱应该昨晚上把衣服拿出来，正好晾晾。你穿哪个呀？
6: 穿哪个？穿这个，
5: 红的，
6: 这喜庆。
5: 嗯，行，那你穿哪个？
6: 我就穿我那个西装就行了。
5: 你说西装不在这里头啊？
6: 在俊俊那屋，我给他腾房的时候就没拿过去，挂在那儿。
5: 拿出来，拿出来也出来晾晾得，要不然咱俩走哪儿那味儿太大。
6: 你看您都在这儿呢，你看这个西服，
5: 哦，
6: 那衬衣，你看这是是不行？这
5: 你还穿衬衫呢？
6: 对啊，你得隆重点儿，这不行吗？这不，
5: 嘿，好，瞧咱俩，你这衣服是你弟弟穿剩不要了给你的，我这是春梅送的，瞧咱这哥们俩，净穿人家给的衣服，显着咱多寒酸呢。
6: 你想多了，那老倪家上上下下人又出钱又出力的，人张罗这些事儿，得相互的理解一下，这不就挺好的？
5: 也是，
6: 这么着啊，
5: 没准下回还接着送呢。
7: 喂，妈。
8: 哎，儿子，干嘛呢？
7: 图书馆。
8: 图书馆？图书馆有那么吵吗？
7: 妈，你不懂，大家都抓你学习，泡在图书馆，人一多，所以吵啊。
8: 今天晚上奶奶过生日，你可别迟到啊。
7: 行，知道了。
8: 哎，你爸给你打电话了吗？喂。

0: 妈在哪儿呢？哎呦，您吓我一跳，怎么回事啊？现在就把衣服穿好了，
1: 走吧。
0: 这才几点呢？
1: 你也换身衣服呗。
0: 行啊，那您今天过生日，您说了算啊。您帮我挑一挑，看看我穿哪件好看。
1: 这件好看，
0: 肯定穿不上了，我最近都太胖了。哎呀，老了，都更年期了吧？
1: 胡说，你才多大呀？就更年期，再等十年吧。
0: 真的吗？文强，你今天这么忙啊？我打了十几遍电话，你都不接。

0: 钱呢。嗯、妈，
1: 大哥大嫂你们来了
2: 啊！生日快乐，
3: 快乐！
2: 哎，您长命百岁，妈啊！你瞧给您带了什么了？我告诉您啊，就这东西，老年人需要的所有的微量元素全在这里头。
3: 又吃药、啊？
2: 妈，这不是药，这是补品。嗯、
3: 放这儿了啊，
0: 我想
2: 一会儿忘了。
4: 对，想着你看，伟强，这西服看
0: 有点小啊。
4: 哎，还行，还行。
2: 敞开口，敞开，我让你挤。
5: 爸妈都到了。
1: 哎，你们俩来了，
2: 来了。
5: 哟，奶奶生日快乐。
4: 嗯，来来来，你坐，可以放这儿。
6: 奶奶，您气氛可真好。
4: 别忙，别忙。
7: 这姑娘多俊呐，
2: 好看。
8: 奶奶生日快乐，大爷大妈好。哎呀，
1: 你就空手来的？
0: 学生，
1: 给奶奶礼物呢。
8: 我来不就是礼物吗？
0: 来了，奶奶。
3: 就嘴好。
4: 男这个儿长得也高哈。嗯，
8: 是的。
4: 哎，他那个谁，伟强什么时候到？
0: 哎，他取蛋糕去了。哦。
4: 齐呀、
9: 啊！哟，人齐了，妈，生日快乐！
2: 哎呦，伟振，我订蛋糕了，你又买了一个，啊？
0: 这么有缘分吗？咱们俩订的同一款蛋糕。
3: 哦，这不是我订的，张二哥让我拿过来的。啊？
0: 那哎，伟振，咱俩点菜去啊，
2: 你们喝会儿茶。
10: 好嘞，好嘞，老师。嗯。
11: 想
3: 尝尝，这还得去楼下点呀。
0: 伟振啊，你二哥什么时候把蛋糕给你的？
3: 哦，不是他给我的，他让人给我送过来的。
0: 谁给你送过来的？
3: 哲琴，你怎么来了？那，你二哥让我拿给你的，说让你晚上拿去什么家宴，记得冷藏啊。拿着呀。
12: 你等等啊。你跟我二哥搞什么呀？他蛋糕为什么让你送？
3: 你是不知道我是你二哥课题组的，帮领导跑个腿嘛，很正常
12: 啊。少跟我在这装啊！你肯定知道我二哥在干嘛，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3: 我让他给你回电话，那可是我领导。行了，我的尼达制片人，我真不知道你二哥去哪儿了，我还得赶飞机出差呢，有事回来说啊。
12: 周琴，
3: 记得冷藏啊。
12: 闪送。
0: 哎呦，你说说看，你二哥这人也真是够了。我让他自己去拿蛋糕，然后赶紧过来，这又跑哪儿去了？真是，
12: 谁知道他呢？
0: 哎，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2: 没说什么呀，人都没过来。
2: 哎，对，让你爸演一个。哎，别不好意思，来挑起衣服来，减肥前，哎，减肥后。妈，这减肥的效果。
1: 妈，想我没？我给您买礼物了，看看喜欢吗？哟哟，
2: 嘿，
12: 老人家戴翡翠最好了，福禄寿。
13: 先生，请这边请。

0: 妈还真不在乎你给她送什么礼物，妈就盼着，哎，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给她生个外孙子，妈最高兴。
1: 男朋友都没有，哪来的外孙子？

0: 的清蒸石斑鱼。
1: 哇，这鱼真大。妈，咱们先开动吧，不用等他了。
2: 对，等等等等，
1: 都自己家人，没必要客气。
2: 老大，你再给他打个电话，看还要等多久。
3: 他应该在路上了吧。

0: 通了没？没接啊？
1: 怎么接啊这？
2: 可能开会呢。
3: 我给我爸打去吧。
1: 看，有信号。
2: 通了没有啊？
3: 通的，没人接。
0: 喂，二哥，你人在哪儿呢？找你半天了。
4: 伟真，好好照顾咱妈。
2: 你说什么呢？妈轮不着我照顾，她今晚上住你家。
0: 你赶紧给二嫂回个电话啊，她一直找你。
4: 李伟真，你已经长大了，照顾好咱妈。
0: 什么呀？哎，你什么情况啊？你今晚上是不是不去了？
2: 干嘛让周琴给我送蛋糕啊？说话呀！
0: 喂，
5: 你好，
6: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机？
1: 嗯，
2: 没电了，那可能是。
1: 妈，祝您这个……
2: 我接个电话去啊。
7: 喂，哎，朱越，您好。
8: 春梅啊，伟强最近没什么事儿吧？
7: 怎么了？
8: 他前一阵儿提交了休假申请，今天院里已经批下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休假吗？
7: 休假？我不知道啊。
8: 最近学生和老师都反映他的状态不太好，我问他，他就说想请假休养一阵儿，让我不要担心。我就想问问你，伟强最近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吧？嗯，有事儿你们可跟我说，别客气啊。
7: 哎，好，好。哎，朱燕，谢谢啊，太不好意思了。
1: 让妈先吃一口也行，吃一口吧。
0: 等等等等。
2: 行了。刚才啊，伟强他们院的朱院长啊，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一定要跟老太太说一声，他们院啊今天突发个状况，必须派人去海南。这不是朱院长也信不着别人吗？只能信着咱家伟强。
9: 他是上海南了，我今儿在医院好像还看见他了呢。他怎么现在在海南了？
2: 什么时候啊，嫂子？
9: 今儿上午啊。
7: 那是你二叔吗？是不是俊？
10: 妈，医院人多，您没准看错了。
9: 对，那倒是，就我这眼神可能是看错人了。

0: 刚才朱院长说中午才突发的状况。
1: 哦，
0: 妈，估计您给他打电话关机啊，可能飞机都起飞了。嗯，
2: 是。
0: 哎哎，
3: 对不起对不起，老太太，
0: 没烫着吧，妈？
4: 怎么样了？没事吧？

0: 李伟民，我告诉你啊，今儿老二没来，这里绝对有原因。
1: 什么原因呢？是忙呗。
0: 忙什么呀忙？什么时候老太太过生日她不来过？今儿是不是头一回？肯定有问题。哎，你没发现吗？春梅那表情，今儿一晚上那样，绝对他们俩有事儿。来，小心烫啊！
2: 你二嫂多好一个人呐、啊。你二哥要是有什么花花肠子，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3: 给你那老同学周琴，给他打个电话，看他知道不知道你二哥去哪儿了。
4: 为什么要给周琴打电话呀？
3: 他现在是你二哥学生，成天在一起做实验，
4: 还到家里来看过我，给我买过八宝饭呢。周琴去家里看过您，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前一阵子。
1: 你这是说什么？你这是说、是吵个架拌个嘴你？
0: 哎呦，你可真逗的！他们俩是那个吵个架拌个嘴的人吗？啊，是那个为小事儿叨叨唠唠的人吗？那人家不是我，人家春梅是高档次的人，不像我这老百姓。他们俩呀，不出事儿则好，出事儿就是大事儿。你这当大哥的，你不管行，哎，你甭操心啊，你什么都甭管，跟我也没关系，我更不管了，我先管好自个儿家吧，先管好我儿子孙子吧。哎，这真睡得着觉，你看，哎呦。

0: 慢点，
1: 你快去问。
0: 迟到了，您先躺着吧。被子盖好了啊，别踹被子啊。
1: 你快快快，
0: 去了去了去了。

0: 国强，我打了十几遍电话你都不接。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今儿在医院好像还看见他了呢。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他前一阵儿提交的休假申请今天院里已经批下来了。最近学生和老师都反映他的状态不太好，魏强最近没有

0: 二嫂，你怎么来了，伟珍？
1: 哦，妈让我来看看二哥在不在。你怎么不进去啊？有人吗？
0: 二哥，

0: 我二哥的手机啊？是啊。又不回家，学校里也没人，手机也没带，
1: 这能去哪儿呢？
2: 伟珍，你跟我说实话，今天蛋糕是不是周琴送过来的？
0: 对，他下午给我。

0: 放到电视台的。
1: 那我吃饭的时候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知道你们俩是同学，关系很不错，可是我才是你的亲嫂子，你怎么跟外人一起骗我呢？
0: 我骗你什么啦？不就是送个蛋糕吗？当时你说吃饭那么多人热热闹闹的，我不就没……
1: 我问你的时候，你可是说闪送送过来的。魏震，你不觉得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奇怪吗？
0: 有什么可奇怪的呀，二嫂，他就是送个蛋糕而已，你真不用想太多。再说了，你说我二哥在学校也算是优秀的，对吧？那女学生喜欢他，仰慕他，那也是正常的嘛。
1: 正常吗？我看不止仰慕。周琦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就是说帮我二哥跑个腿，送个蛋糕。我本来还想多跟他聊几句的，但是他说他着急要出差就走了。
1: 是一起出差的吧？
0: 这我哪知道啊。哎呀，二嫂，你真的不用想太多，他们俩是一个课题组的。
1: 回山，你二哥是不是联络过你？
0: 哦，对，他还真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什么时候？
0: 那、我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的，就神神叨叨没头没尾的，说了也没听懂说什么，就说让我照顾好妈。你看这通话时间就一分钟都不到。
1: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你、
0: 没有了没有了。哎呀，你跟我二哥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
1: 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了。
0: 行了行了，你赶快回去陪妈吧，这两天妈先住在你那儿。别太担心了啊，说不定明天就回家了啊。
1: 你快走吧，一会儿
0: 妈要醒来
1: 看没有人不行。

0: 我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佩奇，你看我们家老太太对他多好啊！现在我要跟他撕破脸的话，全家人都得跟我急。他跟你急，我就不跟你急。他们是家人，我就不是家人。我可以不要你分孩子呢，私生子。我告诉你，等我聘上晋江学者之后，我才不管了，爱谁谁，我得跟他们挑明了。切。
2: 说的倒是清楚。
3: 你干什么？哎，
4: 你冷静一点，
3: 这里是学校。
4: 让你，
3: 听我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疯了吧你？

0: 春梅姐早。
1: 早。
2: 哎，春梅姐来啦。
1: 小李，你那篇文章我看了，没什么太大问题，一会儿我就发给主编了。
2: 哦，稿子的事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因为要的太着急，我刚才去找了柳青，说您还没来，我就直接找主编先审了，已经通过了，跟您说一声。

0: 小吕，
1: 哎，
0: 刚才你说把稿子直接发给主编呢，倒也没什么问题啊，谢谢。就是不太符合流程。
1: 流程是死的，工作是活的嘛。哎，或者说春梅姐，如果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说。
0: 稿子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这几篇吧文笔调整一下也好，因为跟我们之前的风格差距还是蛮大的。
1: 电子刊嘛，有区别很正常。
0: 哎，你也知道哈，我们这本杂志呢已经有20年历史了，不管它是电子刊呀还是纸刊呀，风格相对还是要统一一些，要不然读者会不习惯的。
1: 您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呢，电子刊它80%以上的受众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嘛。那么，他们会不会点进去看？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分享？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行，既然主编已经通过了，我这也没什么。我再补充一句啊，
1: 哎，
0: 作为一本老杂志，我们当然希望吸引更多的新读者，但是首先呢，我们应该服务于我们的老读者，为他们的审美负责。
2: 他要干嘛呀？他
0: 年轻人嘛，想上位也是很正常的。
2: 我看他是想直接当主编。哎，你知道吗？这次换届呀，本来咱们魏主编可以返聘的，但他自己退了。这里面有内幕。
0: 什么内幕啊？
2: 听说啊，他出差的时候跟咱们社里的一个女同事有事儿
0: 啊，
2: 被他老婆抓了现行，都闹到集团来了。是咱们内部有人打小报告给他老婆的。
0: 谁呀？
2: 你觉着呢？反正啊，这有人想上位，什么损招都想得出来。
0: 你说小吕啊？不能不能，小吕负责新媒体这块跟谁都不搭嘎呀。
2: 你别不当回事儿，老魏马上要退休了，这新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啊。哎，你自己升职的事儿得上点心呀、啊、

强哥，晚上8点我在摩托销售中心等。

0: 怎么了？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0: 桂强，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了？没怎么，我就想自己待几天。我都找了你两天了，有什么事回家说不行吗？我们是一家人，共同面对。我真的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一个人待几天。
1: 是不是生病了？我没病。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没有理由。我说不清楚。那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呢？家你不要了，你也越来越溜边士呢。你回去吧，你不要再管我了。我不管你谁管你啊，你是我丈夫。
0: 什么呀！你能不让我喘口气儿啊？我就想一个人在这儿待几天。咱们讲道理啊，你是有家的人，你有妈有孩子，你找个喘气儿的空间，你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了。妈一直在家等着你，急都急死了。这两天我也没上好班，你倒可好，跑到这儿来潇洒来了。
1: 好，你是现在不是找到我了吗？你可以回去了。

0: 你是不是因为周琴？
1: 跟他没有关系。
0: 如果是的话，你就实话实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1: 我说了，跟他没有关系。
0: 那20万花哪儿去了？

0: 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属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好，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是。豆皮辣椒加纳刀辣。那纳刀辣是黄辣椒的。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就是纳刀辣。啊，辣，小心啊！辣，这个干的辣的辣。这个是。
1: 来了吗？
2: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 弄了一大口，就是擦了。
0: 我来表演了，你别吃了啊！这个是小气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

0: 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1: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0: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
2: 干巴菌，
0: 螺丝辣。
2: 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3: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2: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
2: 的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0: 云南低调。
2: 低调。
0: 也不是低调，云南
3: 人辣了也不说，
0: 外蒸这些东西。
2: 对。
0: 云南是无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3: 一个村一个镇的。
0: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3: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0: 哎呀，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2: 犬牙交错。
0: 犬牙交错。
3: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他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2: 不通过语言。
3: 对，不通过语言。
2: 只通过食物。
4: 无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无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5: 来，咱们小朋友拿着来摸一下。
6: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2: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4: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7: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6: 样。十字路口。
7: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4: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0: 好，
7: 哎呦，
6: 叫什么？
8: 古泰山古代
2: 吧。古泰。
0: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0: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7: 碎骨头，
0: 脊骨，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师，教我们怎么吃。
0: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7: 风味的，
2: 风味的，
0: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2: 哟，太鲜了，太鲜了，
0: 花椒，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7: 而且不到回味，在嘴里面就一直那个味道，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0: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7: 好吃。
4: 应该是乱师的有意安排，

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渣，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迷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卷蹄，
1: 卷蹄真漂亮。嗯，
2: 这个用了红曲了，都用了红曲
1: 啊，这已经用红曲了。
2: 这个、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吧？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2: 少，
3: 少的，
2: 主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3: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3: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3: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1: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3: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旗。
1: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

0: 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嗯，有这么多瘴气，是吧？有很多的疫病，嗯，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嗯，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嗯，啊，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2: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5: 松露，
6: 黑松露啊。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臭豆腐，
6: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7: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像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了。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88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是，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条鸟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3: 八十八，我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京揭晓，贵州四个项目获奖，中国天眼荣获一等奖。
1: 贵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十连好，常态化帮扶持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
0: 四度上映以来，1.7万多观众前往贵阳越界影城观影，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黔南开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
3: 顾秀莲在讲话中表示，开展本次五老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是夯实基层治理、激活银发人才力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更加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稳定结对、精准关爱、联动赋能，推动关爱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型，全力呵护两类儿童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现场，贵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省关工委负责同志聚焦五老结对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做交流。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550万元运动鞋服。此次专项行动是中国关工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民政部等27部门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的具体实践。
0: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贵州有一项提名项目、一项牵头项目、两项参与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
3: 作为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开创了建造巨型望远镜新模式，发明具备主动变位功能的柔性反射面支撑体系和世界最大跨度的柔钢耦合多级并联机构，成功突破传统望远镜的工程极限，研制突破国内外标准2.5倍的超高疲劳性能钢索，首创边缘锁力控、中间锁形控的调控方法。锁网卫星精度达到其跨度1/20000，首创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反射面高精度控制及安全评估系统，发明新型多系统数据融合的馈源位资测量方法，在野外恶劣气候环境下全天候实现公里级尺度柔性驱动机构的毫米级动态控制精度。
4: 感觉很荣幸，这是国家层面对我们这个团队过去几十年长期从事一个领域的工作的一个认可。近一年，我们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啊，还持续产生这个科学成果啊。那比如像脉冲星发现数量已经达到1280多颗了。我们在这个快速射电暴啊、星系形成和演化等等啊领域都产生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最近我们可能发布一个最大的中性氢星系结构啊。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精力可能要放在这个探测器上，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这个最难的这个接收器技术，也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在 FAST 上。
3: 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等单位联合攻关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2等奖，这是我省牵头攻关完成的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该项目针对稻麦田抗性禾本科杂草防控缺乏高效低风险除草剂的重大产业难题开展系统研究，首次构建了涵盖抗药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的除草剂智能设 设计系统，成功研发两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近三年，产品国内外推

0: 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同时，贵州大学参与完成项目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和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完成项目大城市复杂交通系统智能推演与精准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也在此次评选中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紫云自治县，围绕健全避暑旅居康养产业发展机制，打造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生态、气候和文化优势，培育壮大特色旅居产业集群，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
0: 赵永清一行来到石头寨普查村，实地查看民宿产业发展情况，表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行业协会作用，以民宿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小黄鸭多彩漂流乐园，他勉励企业依托国际化品牌和港澳资源，完善服务配套，培育多元业态，叮嘱当地政协深化开展景区协商，助力解决困难问题。考察再回西游夜游项目后，他表示要深化治旅深度融合，全时段、全方位、全角度展现自然风光，讲好人文故事。在紫云格凸河，他表示要挖掘利用好喀斯特自然遗产资源，科学布局生态康养、地质研学、山地运动等产业，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赵永清表示，当前正值主汛期，叠加旅游旺季，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游客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
2: 7月8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落实举措。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王永金参加。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忠诚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奋斗，抓深学习教育，抓强基层基础，抓实安全稳定，巩固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成效，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和政法数字化平台建设，防溺水等工作取得新实效，持续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7号至8号，卢雍正同志赴毕节前夕大方百里杜鹃调研，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顺应新趋势、新需求，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发展中引导和促进乡风文明。7月8号，月前工会东西部协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签订了15-50期两省工会东西部协作框架协议。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美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宁生出席。7月9号，副省长罗强到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全省部分开发区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底线任务，顺利完成过渡期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3: 在二零

0: 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中，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评估取得了历史的最高位次，成为全国唯一10年好的省份。
1: 贵州监测帮扶有力有效，保持衔接资金投入力度只增不减。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财政衔接资金1575.04亿元，较十三五增长44.7%。三加一教育、医疗、饮水、住房保障成果巩固提升。五年来，累计新改建义务教育学校3875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51万个，保持控辍保学动态清零，累计改造农村危房等11.43万户，农村危房动态清零。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从“十三五”末的20.2%、90.2%提升至50.8%、95.2%。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参保率保持在99%以上，抓产业、抓就业，群众增收成效明显，着力培育9条特色农业产业链，辣椒、刺梨、天麻、薏仁等种植规模全国第一。五年来，中央衔接资金累计投入产业426.8亿元，带动97.8万户增收，稳定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600万人以上，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稳定在320万人以上。据介绍，五年来，贵州累计下达20个重点帮扶县财政衔接资金350.7亿元，选派30000余名干部到重点村开展帮扶工作，实现重点村全覆盖，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典范。五年来，广东投入协作资金174.44亿元，共建产业园区99个，帮助引导企业来黔投资1345.7亿元。
0: 贵州春之号文体活动活跃四射，热闹非凡，集中反映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贵州各族群众幸福美满、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下一步，我们将把常态化的帮扶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坚持责任不松、工作不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因村 BA 闻名的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最近又多了一张新名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台盘村党支部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赛事新村、群众共富的特色乡村振兴路。
3: 在台盘村篮球场上，村干部与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商讨村 BA 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4: 我们村最大的特点就是人聚在球场，热在球场，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啊就把议事阵地搬到球场上来，村里的大小事务、发展规划、群众关心的问题都摆在台面上来，大家一起商量，让村民说了算，让群众来监督。
5: 村里面也有事情都提前通知我们到球场一开会，我们有哪想法、有哪困难都及时给我们讲，他们及时给我们处理。
3: 依托村 BA 赛事人气，村党支部探索建立党小组加球小组加服务组三组联动工作机制，组建由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骨干村民构成的村 BA 红色服务队，将组织引领贯穿赛事保障、基层治理、便民服务全过程。
6: 每一场赛事、每一次客流高峰都是对我们服务队的一次考验，我们是村里面的先锋队，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维护好赛场秩序，服务好八方游客。
3: 人聚在球场，发展也围绕球场展开。村党支部统筹盘活闲置资源，标准化打造民宿集群，规范设置便民经营摊位，依托线上直播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近三年，台盘村集体经济累计收入达108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万元增长至2.3万元。
7: 村别火以后，我把我家房子拆下来做民宿，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8: 我们将继续抓牢党建引领根本，抓实基层治理，抓强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乡村文旅业态，壮大集体经济，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党建建设更红，乡村发展更旺，群众日子更甜。
1: 随着暑期档开启，贵阳越界影城迎来新

0: 一轮观影高峰，自四度上映以来，影城观影总人次超20000，其中四度观影人次达1.7万多人，占比83.8%。截至目前，贵阳越界影城四度票房成绩领跑全国单体影院，
1: 这个是早就出名了，一睹我们亚洲最大的 IMAX 大屏的一个风采。这部电影讲的是四度赤水的这样一段红色往事吧。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有这种爱国情怀，铭记这段历史。
2: 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的不是电影，看的是先辈们的足迹。越界影城的这个厅确实非常震撼，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身临其境。我是在感受画面当中人物所有的细节动作和他的感受感情。
0: 除了良好的观影体验，影片的细腻刻画、生动呈现也感染了不少观众。
3: 以前我们看那个书本的时候，它毕竟是文字有的，没有那种画面感。但这次它因为在电影里面会有那种路线的标识，对那种军事的前进路线会有更深刻、直接的一种体会。我们就是如何避开40万大军的包围战术，我觉得会更直观、更震撼。
4: 很多很感动的情节，无论是给那个小孩子戴上红军的帽子，还是说在战友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割掉自己的绳子、自我牺牲付出那种精神，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让我觉得说印象深刻。
0: 目前越界影城四度每天排片15场左右，占总排片量的近30%。这座曾因哪吒二走红全国的影院，正借四度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5: 随着现在暑期档已经开档了，很多的亲子家庭、学生群体以及我们的青年群体，甚至于我们的外地游客来观影打卡这部影片。我们也在我们的售票大厅搭建了以四度为主题的主题影城，不仅有我们四度的文创产品，也有银绿融合的展示。
0: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黔南州举办。本届赛事参赛规模约10000人，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自5月起，群众项目赛事已陆续开赛，目前已完成足球、轮滑、龙舟等17个大项、86个小项。7月15号起，竞技体育赛事将拉开序幕。
6: 竞技体育项目23个大项、640个小项，承办地点安排在黔南州都匀、福泉、宁波、罗店等8个县。届时，全省各市州9个代表团，近5000名运动员将参赛。
0: 省12运会举办期间，恰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黔南州整合资源，统筹推出多类省运加融合活动、文旅惠民政策，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
7: 省运加的文旅消费方面，持续开展能效联动绕地活动，将中国天眼、宁波小西口、都匀青海市城等重点景区都纳入到了省级的一马游贵州的平台，并为景区的票根，享受其他国有 A 级景区5折的这么一个优惠。
0: 本届省运会精简赛事规模，压缩办赛时间，优化赛事流程。8月15号前全部完成各项赛事并举行闭幕式，进一步树牢务实惠民的赛事新风。
8: 坚持赛事适配、加赛后利用的原则，完成泉州12个场馆场地的修缮、改造和升级，配齐调试所有赛事器材与配套设施，所有场馆设施均满足了办赛标准。省运会后，所有的场馆将持续服务全民健身。
0: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传承民族文化主题活动走进黔东南州黎平县，国内民族学专家、省内民族文化学者等实地探访民族村寨，探讨如何以文化滋养厚植村史底蕴，以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专家组一行先后探访了赵兴洞寨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侗乡特色产业基地等，聆听侗族大歌，体验蜡染刺绣制作流程，了解侗族婚恋习俗、民间款约制度及鼓楼营造技艺与社会功能。在唐安村，专家组还实地调研了当地保村寨、保生态、保生活、保文脉的活态保护模式。
9: 赵兴既有传统智慧，又有现代化商业化发展的版图，我们传统的智慧和价值正在被外界不断的看到和重视。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青年，去思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优势。
0: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讲好村史村事，以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讲座，系统解答了

0: 耕村史村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1: 传统村落原来的一些生态农业逐步走向市场化，传统和现代啊有机融合的非常欣慰。贵州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转化成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我相信贵州的文化呢一定是更加璀璨的、灿烂的。
2: 贵州持续推进重大交通水利项目建设，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玉龙水库正抓紧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玉龙水库总库容1.12亿立方米，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威宁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60余万人的供水需求。
3: 预计12月底前全面完成枢纽区施工准备工程各项建设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开工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2: 近日，安盘高速公路盘关特大桥连续钢构右幅成功完成合龙，为全桥贯通奠定基础。作为安顺道盘州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盘关特大桥全长2289.5米，最高主墩达171米，预计10月底完成建设。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 G6025 会天高速各标段施工正有序进行，该公路全长超38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黔湘高速互联互通通道，实现天柱与湖南怀化、会同等地的路网衔接。在六盘水市盘州市关山机场项目的场地平整、边坡防护等基础工程已基本完成，针对项目高差大、地质情况复杂等难点，建设团队采用分层填筑、动态监测、边坡加固等方法，统筹推进工程安全与生态保护。该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立体交通体系。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遵义市务川县将足球做成一门大生意，企业持续打磨足球重量、缝合密度、球面摩擦力等细节，产品以品质优良、性价比高赢得市场青睐，远销全球五大洲。在务川，足球不仅是出海的拳头产品，更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中国日报整版关注黔东南州从江县的异地翻迁后续扶持工作，当地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拓宽就业渠道，丰富社区文化建设，确保搬迁群众融入城市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安居乐业，迈向共同富裕。人民日报报道，位于黔东南州黎平县的翘街至今仍保存有完整徽派古建筑群，留存黎平会议会址等红色遗迹。当地推行打造红色加非遗文旅模式，全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千余名侗乡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5: 贵州人工耳蜗集采降价配套医保报销政策落地满一年，全省累计532人次享受报销，相关住院总费用达1929万元，医保基金支付1347万元。此前人工耳蜗单价高达20至30万元，2025年集采后单价降至5万元内，叠加医保报销后费用再降54%至76%，显著减轻听障家庭经济压力。
6: 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将于7月13号启动，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自愿参与补贴活动的托育机构购买托育服务后，可获得订单总价50%的补贴，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1000元。
2: 黔东南州依托3医联动与东西部协作帮扶，显著提升大病救治能力。42家医院与省内外医疗机构结对共建，近1400名专家带来460多项新技术，培育本土医疗人才超2000人。
7: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他叫米明，今年37岁。11年来，他带着两份寻人启事走过很多城市。究竟他要找两位什么人？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他身边的亲人对他产生了误解，久久不能释怀？
1: 我到这里来找我的母亲和我的儿子，他们走丢了11年了，我希望能够把他们找回来，我的家才能够完整。
2: 家里有几口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1: 5口人。
2: 嗯，
1: 那个时候我妈妈跟别的妈妈不一样，我的家也跟别的不一样。从我懂事起，我的妈妈有好吃的都会吵起来，她觉得一个人躲在房里面吃。
2: 是妈妈可能有一些精神能量的问题吗？
1: 是的，是有点。应该肯定是在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就几乎我们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我妈跟别的妈不一样，给我童年的他们父母都基本上在过年的时候就把自己儿女都买了好多新衣服，
2: 嗯，
1: 新鞋子，可我自己没得穿。然后我记得小那个时候在小我说家，我老爸老是说家里欠了好多钱，没办法。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想我就不读书了。
2: 你做什么呢？那么小的孩子
1: 介绍我去那个怀化市里面糖厂里面做事。
2: 那时候你多大呀？去市里打工？
1: 去市里打工就12岁。
2: 12岁也不大呀。
1: 对的。然后等我去了糖厂以后，我老爸就嘱咐他说，你在外面去打工那个钱不要乱花吧。
2: 嗯，
1: 在家里还有妹妹还有我买稻谷的种子的钱还有买肥料都没钱。那个时候去一个月就180块钱一个月。
2: 你做什么呢？在糖厂一个月挣180块钱。
1: 小孩子那糖果吃那糖果。再隔了2个月，然后我就回家看一看，就带了2包糖，软糖是给爷爷的，1包糖是给我妈的。
2: 嗯，
1: 等我把那个糖放那个桌子的时候，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那个糖只剩下1包了，他就藏起来了。然后我就给我妈说，我说我爷爷这么大年纪牙齿不好，你为什么还要拿爷吃爷爷的糖？他说你爷爷一个吃不完，我帮他吃。就那这个我觉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然后我给我老婆在广东认识以后，然后就我那儿子就出生了以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我给你生了个小孙子了。
2: 嗯，
1: 然后他们特别的开心。
2: 嗯，
1: 我妈她说她吵着闹着她就说要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他那个时候带我们的时候就带不好我们，如果我儿子给他们带我就不放心，我再三考虑。我妈非得她说，你如果不带我去广东的话，我就跟别人走，她说去外面打工。然后我知道我妈这个人的性格，她说出来的话她一定会做到。然后我就跟我妹妹和我爸商量，我说要不把妈给接过来，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广东的话，可能妈生活肯定过得好一点。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就一点不放心，但是我们住在一个房里面，我给我老婆嘱咐了，我说你要看着她走到哪里你就要去找她，1个小时不回来你就去看一下。老婆

0: 差不多待了有两三个月嘛，我就感觉他带我儿子和带我小时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因为他带我儿子，我儿子想吃什么他就会去买，也得我儿子吃饱了以后他才吃。然后我小时候小都不一小，他就会把他那些爱吃的都会吵起来，他一个人躲在房里面吃。现在一年半里面感觉他带的挺好的啊，什么状况都没发生过。然后就在2008年的时候，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刚好满月，我就请邀请亲戚朋友喝满月酒。然后前一天晚上我就跟她说了，我妈，我说明天我来拿酒桶，我先去打那个米酒吧。等我第二天来的时候，当时人没在，我以为她出去玩了。然后我把酒打回来，还没在，又没回来。我就在村子那个村子里面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然后我又吃了饭以后回来，我说肯定他们应该肯定回来了，我说这样想。结果走到家里还是没发现他们，他们还是没回来。然后我就为了在我们住他租的那个村子里面那些大姐，你有没有看见我妈和我儿子？她说有，你妈带你儿子，她烧了一个面那个大巴车。我就留在那个县一直找，骑了个电子车去找，整个把那个镇上全部发个遍，没有。因为那个出去，这边是长钥匙，这边是普宁市，这边是街钥匙，整个是打个三个大市，我根本就不知道往哪边找。然后就动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帮忙去找。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了三天三夜，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在一个锤子里面，在一个路上，我就晕倒了。有个好心人说，他问我，你干嘛在睡在这里？我说我不知道。他给我扶起来的时候，我但还是迷迷糊糊的，他就说：“你在这里干嘛？”我说：“我找我妈和我儿子。”我就拿了个血的骑士纸给他看。他问我是住在哪里，我说住在那个打工的地方，叫过棉湖镇。他说：“那我这里还离你那里还有20里路。”他说：“那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老爸，还有刚出生的女儿。”还有老婆，他就给我说，你儿子和母亲可以慢慢的找，如果你倒了，你这个家都没了。烧了一下，他说的这个话很对的。那个时候我的电子车没电了，只能踩，还有20里，踩了3-4个小时，踩在家里实在是没劲，也就快9点钟了。老婆问我吃饭了没有，我就差一点就要死了，还吃得下饭。然后我老婆就给我说了一句，女儿的奶粉没了，又没钱买菜了。她说怎么办，你这样下去。他就给我说，要不要放一放，先挣点钱来再去找。
2: 对，家里还有人等着吃饭呢。
0: 是的，我说没钱吃饭了，我想办法，我不会把你们娘俩我饿着的。我做10天，我就为老板拿1000块钱，给家里，剩下的我自己拿80块钱，到处去找他们。我把广东省找翻了个遍没有，到处去找。我的家人都怪我。
2: 为什么觉得这事儿怪你呢？这是妈妈自己带着孙子走出去的，这怎么会怪你呢？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妹妹就说了这句话，她说。你的儿子和妈肯定是被你卖了。

0: 你妹妹说你的妈妈和儿子是被你卖了。
1: 还有我舅妈，他们都说我把儿子和妈都卖了。他说我不管你们那么多，我只问你要人，所以就把所有的家里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有好多事我都不给他们说，他们要骂的话就随他们，随他们骂。我感觉，我觉得我自己是对不起他们，对不起我妈和儿子。毕竟我把他带出来的，我不希望你们来帮我，我自己去努力去找。不管我妈怎么样，我说她是我的亲妈，我说我走一天我会把她给找回来。我一边也照顾家庭，一边也去找我儿子和母亲。还被家人误解，我儿子给我妈给我卖了。说我下的心，我能找到我妈和我的，能解除亲人的对我的误解。
0: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妈妈和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切。
1: 是的，那个时候我妈走出去的时候，身上就只60块钱。我爸在路上捡那些垃圾吃，看见我儿子想要什么他也没钱买，只能捡。我想的在心里都好痛，然后我就给我老婆商量，我说妈出去了，她是想回家。要不回去家里房子也快塌了。我有可能妈肯定会找回家，我说要不把房子给盖个平万房吧，
0: 就是老家的房子。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妈妈还是有可能能找回老家的。
1: 是的，她最起码还记住自己那个家，是吧？就一个人就回去修那个房子。我一个人挑水泥挑砖，把沙子什么都拉得进去，没办法，为了妈回来有个房子住，一直等还是没回来。
2: 找妈妈和儿子需要用钱，女儿上学也要用钱。米明每天早早来到工地，扛材料、测量、切割，把零件组装后，将20几斤的线框架扛在肩上，爬着送到3米多高的架子顶，每天加班到深夜，一天可以赚180块。他说他再苦再累都能坚持，省钱攒钱还债，还要继续去找妈妈和儿子。
1: 我就一直在想，我得我攒够钱了，我要把各个的省都找过，都找一遍，
0: 再找一遍。
1: 对，因为没钱没办法去找，
0: 没钱没办法去找。
1: 对的。
0: 我这儿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问。假如说，我说假如说，因为某种情况，妈妈和孩子分开了，他们不在一个地方，今天不能同时把他们找到。
1: 找到一个也挺好的。
0: 你希望是先找到谁呢？
1: 我希望先找到妈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妈妈现在年纪大了，不知道她是死还是活，我都不知道。在外面不知道他过得啥样了，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饭吃。以前我感觉妈妈在老是打我骂我，很讨厌他。从他离开以后，没他在我这都在唠叨打我了，我感觉反而不习惯。现在我就想把他找回来，儿子可以在慢慢的找，一步一步的来嘛，是吧？没办法。

0: 明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母亲和儿子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名叫曲喜妹，儿子名叫李小宝，2008年12月的时候失踪，失踪的地点是在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双枝山村。儿子失踪时2岁多，双眼皮，他的右边眉毛处有条疤痕。失踪时上身穿黄色上衣，下身黑色裤子、运动鞋。而母亲患病，脾气容易急躁，不识字。另外，母亲会讲湖南长沙话。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2015年，网站接到您的求助信息，通过您提供的线索，母亲和儿子是在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丢失。我们迅速联系广东揭阳市的当地志愿者，在揭阳市及周边地市上进行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寻找到您的母亲和儿子。我们又将寻找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广西、福建、江西等多个省，再次进行地毯式的寻找。
2: 事主李明向案发地的警方报案称，自己的母亲和2岁多的儿子走失，当地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但没有任何线索。10年过去了，发现北京丰台旧寨有一名高度疑似的中年妇女，跟我们要找的人有些相似度。在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找到了该中年妇女，但是是不是李明要找的母亲，我们还不知道。
0: 在警方和各地志愿者的联合寻找之下，能否为你带来好的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父亲想给你开个吃的，你都没什么个大东西，露个眉毛。
1: 来，米大哥，咱们坐过去聊吧。看儿子长得多高了，快赶上您高了，是不是？这么高了，儿子。来，咱们一起来。
2: 小伙子都这么大了哈，哎呦！来，我们这祖孙三代先坐。好，我们看见还有两位工作人员。简单说说寻找的情况。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给米大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一位呢是北京市丰潭区救助管理站平时负责照顾你母亲的这位生活的老师，他叫张雪莲。
2: 欢迎您，欢迎您。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都成岑老师，他平时会负责照顾您的儿子小宝。
2: 您好，欢迎二位老师。
1: 我相信米大哥一定很想知道，在母亲和儿子失踪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是的，
1: 我跟您讲啊，母亲和儿子呢是在2009年1月16号到的北京市救助管理站进行求助，之后呢他们就一直生活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从失踪之后到他们到达救助站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到救助站的时候，妈妈的精神已经不是很好，沟通和交流比较困难，

0: 我真的也没想到他会到北京来。
1: 嗯，
2: 是的，嗯，
0: 那个时候我就把广东省，反正基本上那些市，那个东莞、广州啊，我都找过了，
1: 没想过能跑这么远。
2: 是的，
0: 对，没想过他们会跑这么远。
2: 不过您不用担心，他们确实一直生活得不错。在2013年的时候呢，您的儿子需要系统化的上学学习了，所以呢，他就到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不过呢，祖孙二人是会见面的。那关于他们现在的具体情况，我们也请两位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嗯。
2: 您先给米大哥看看这是什么。
3: 小宝来的时候挺小的。然后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王海涛。
0: 王海涛，
3: 对。然后他上学之后呢，学习成绩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已经小学5年级了。他现在不仅是在班里排名前10，而且他还是区里的3好学生。
1: 哎呦，
3: 来看看这些奖状吗？你要跟你爸爸说说这些都是什么吗？
4: 就是春季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跑步的。
2: 我其实第一次看到奖状的时候，我也震撼了，因为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你有一个好儿子，
0: 对，谢谢你们陪的好。
2: 来，您收着吧，
4: 收好的。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关心的，小米最想知道的妈妈的情况。
5: 对，妈妈在就任的时候啊，其实挺开心的，她挺爱笑的，性格呢也挺开朗的。她呢，就是我们就任的开心果。妈妈呀，特别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也喜欢呢，经常跟我们到院子里去散散步，看看花。妈妈呀，特别喜欢吃糖，有时候啊，她老把糖啊藏起来，高兴的时候呢，她把自己藏的那些东西啊分给大家吃。妈妈要生气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呢都顺着她，给她买点好东西吃，哄哄她。其实妈妈在救助站呢，生活的挺好的，你放心吧，挺好的。
0: 谢谢，谢谢你，
1: 海涛。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4: 要好好学习。
0: 嗯。
4: 要照顾我的奶奶、我爸爸。
1: 嗯。
4: 还有我妹妹，还有我家。
1: 嗯。
4: 还有妈妈。
1: 还有妈妈。掌声祝福你们，祝你们一直幸福。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来，我们回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找到儿子和妈。
6: 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11年后，妈妈和儿子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节目录制后，米妮第一时间来到救助站，为妈妈和儿子办理离站手续，带他们回家。
7: 我们会想你的。
6: 而亲人们对米妮也消除了多年的误解，决定和米妮一起照顾好妈妈今后的生活，给妈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和万事兴，让我们一起祝福妈妈今后每一天幸福安康，儿子的学业步步高。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0: 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

0: 二关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 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0: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6: 知道，我知道。
1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8: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9: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20: 我是一名军人，
2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0: 我得死在这儿。
22: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0: 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是不会让蒙面鼠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1: 无人机监视到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准备降落，大家注意安全。
0: 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可恶的蒙面鼠，我来了。
3: 我说说看，一组到了，二组到了，三组到了。
0: 森林那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呢？
2: 人都到齐了，四五六组。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分组好，找得快。
2: 好，那大卫和杰夫一组去森林左边寻找。
4: 是，
2: 臭球，李大二，你们俩搜查森林右边。
5: 是。
0: 我呢？
2: 你和我一组，我们搜查森林中央。
0: 哎，没问题。
2: 谁先找到地震仪，就发消息给大家。出发。
0: 出发。
5: 这森林看着非常古怪，李达，我们一定要小心，一草一木都不要去乱动。李达，吃不得呀！
6: 舅舅，快来尝尝，这个好好吃。大香肠。
5: 李达，你怎么了？
6: 大香肠，站住，
5: 不要吃我。
0: 大卫叔叔，你们怎么样？
7: 一切正常，我们来到了一片蘑菇森林。
0: 蘑菇森林里面是不是充满紫色迷雾？
7: 你怎么知道？
0: 我和舒克之前遇到过，那些迷雾会让人产生幻觉。大家快离开！
7: 糟糕，已经来不及了。
8: 你说哪里跑？
7: 杰夫，是我呀！
0: 大卫叔叔，发生什么事情了？喂，大卫叔叔，大卫叔叔！什么情况？
7: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0: 那怎么办？
7: 别急，先尽量仰面平躺在泥面上。
0: 下陷停止了，看来有效果啊。
7: 接下来得想办法出去。
0: 这森林太凶险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6: 大香肠，抓住了，抓住了！
5: 这下完了。
0: 李达，
5: 有了！这里。看来这些果子对食虫草也有效。
6: 臭脚，刚发生了什么？
5: 没什么，我们快走吧。
7: 或许摆脱了这些紫色迷雾，杰夫就能清醒。
8: 蒙面鼠哪里跑？

0: 大卫，姐夫，你终于醒了！你中了紫色雾气的毒，把我当成蒙面鼠了！
1: 原来是这样，现在怎么办？
0: 下面是不能走了，我们从上面走出这片迷雾森林就好了。

0: 有了！
1: 哇，好样的，贝塔！贝塔，快走啊！
0: 啊，好的。看，地震仪！哎呦！哎呦！哎呦！盲面鼠！可恶，居然搞偷袭！
2: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你们一直在跟踪我们。
3: 没错，要谢谢你们事先帮我们把岛内的机关都解决了，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找到这里。
0: 贝比，居然利用我们！
3: 谢谢夸奖。
0: 糟糕，这是……
3: 哟，地震仪显示，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来人，把他们给我！
2: 哎，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3: 啊？你有什么高招啊？
2: 不如把他们留在这里，让他们慢慢等待地震的到来，岂不是更有意思？
3: 有点意思。海盗不愧是海盗，果然比我狠一百倍。
2: 不狠怎么当海盗呢？
3: 好，在我的金刚网下，谅他们插翅也难飞，就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了。兄弟们撤！
4: 是老大。